0: 你不关心我呗。
1: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0: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2: 不喝不喝。
0: 所以我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巴，你说人喝水是排毒的是吧？啊，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啊？嗯，
2: 有毒，我就想饮毒死了得了。
0: 你死了我怎么办？
2: 啊，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0: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就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知道孩子。从来都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然后他在他20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捐赠给协和了。要不然你说，
2: 哎，你别跟我来这个，我不习惯现在。
0: 哎，来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啊。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2: 国宝
0: 啊。
2: 大象
0: 啊，
2: 咱俩都是朋友，
0: 怎么说一说？
2: 干嘛？
0: 你挡着我镜头。
2: 你扑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0: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3: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人有很多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那个家属很委屈的，他儿子就是陪了他4年，就在家照顾，居家照顾了4年，然后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他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然后他对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己还没有调理自己好，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再去，没有余力，也是很纠结的，很纠结，真的很为难。就是我如果不好了，我怎么照顾好他？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4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了。就这样，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的，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但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2: 我们俩想上镜头。你准备红地毯？
0: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4: 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专门帮老人查记忆的门诊，记忆门诊。近日我们的记者探访了这个门诊的日常工作。
5: 下午2点，记忆门诊的康复训练室里，护士正在给一位91岁的老人做认知训练。
6: 他主要的做的都是恢复功能的这个动作，还可以，反正他帮助我增加记忆能力。
5: 像这样的老人，记忆门诊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位。医生关兰竹介绍，门诊主要面向65岁以上的老人。
7: 在2025年的12月，成功创建了咱们北京市的专病特色科室。目前的服务呢，我们每年可以免费筛查大概2000余人次，进行专业测评的呢，大概是1到200人，1对1的训练，每年是1000余人次。然后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固定的会组织团体的一些训练，进一步的进行管理。
5: 记忆门诊设立后，最难的不是看病，而是让家属引起重视。很多家属觉得记忆力衰退是正常现象，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
7: 咱们北京市的脑健康筛查这个任务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实施。那么对辖区的这个老年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进行1到2000人的一个筛查。那么通过筛查之后，我们发现30%几的 异常率，需求就在眼前，我们还是不能只筛不管，所以就建立了这个记忆门诊。
8: 因为我们老年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在整个2025年，我们北京市已经验收通过了30多家记忆门诊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区，目前都有社区卫生中心有记忆门诊。
5: 这些记忆门诊与

0: 甲医院建立了联动机制，形成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络。
1: 我们所有的记忆门诊都和我们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呢，我们叫结对子，就是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些三甲医院都是我们北京市应对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协作网的一个要么是指导单位，要么是成员单位。如果是我们患者在诊断上出现疑问，就可以随时转诊到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协作网的单位，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
0: 除了建网络，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样关键。
1: 因为我们针对老年期痴呆的诊治，它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人员的。那么这既包括了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也包括了我们神经心理测评员、认知康复员、等等这些。
0: 社区记忆门诊虽小，却是阿尔兹海默病防治网络的关键一环。从筛查到转诊，从随访到干预，只有把第一关守好，后面的治疗和照护才有了基础。北京台报道。
2: 确诊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很多家庭最关心的呢是治疗和照护的方案。宣武医院的医生和社区医生为家属准备了一些方案。
0: 确诊后，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无助，其实社区就能提供第一时间的帮助。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忆门诊为老人提供了认知康复训练。
3: 我们首先是会给予数字化的认知康复训练，同时呢，我们专业的护士会给予咱们居民一对一的公余训练，包括音乐疗法呀，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训练，都是对他很有帮助的。在我们这儿训练的这些老人呢，也明显会有改善，尤其是家属反应会有改善，爱说话了，积极阳光了。
0: 除了康复训练，社区还免费发放黄手环，为有走失风险的老人多一份安全保障。社区的康复治疗能帮助老人改善状态，但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还需要更专业的医疗手段。目前除了传统药物，近年来还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
1: 得了这个疾病，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胆碱酯酶抑制剂镁金刚等等这些，它可以对症来改善我们的记忆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就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通过清除脑内的这种导致阿尔兹海默病发生的一些坏蛋白，那么来延缓疾病的发展。
0: 如果家属发现老人记忆力明显减退，做事能力下降，应及时带老人到记忆门诊就诊。除了配合治疗，家庭的照顾和陪伴也非常重要。
1: 比如说应该多出去参加活动，参加一些身体的锻炼，进步走，那么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增加社会活动，来保护我们的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调节这种饮食习惯，戒烟少酒，那么这些对我们的脑健康，预防老年痴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方面，我们家属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家属的陪伴，可以缓解我们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焦虑紧张，还可以增加有效的互动。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京城的一座有着33年历史的老牌景区突然翻红了，说的呢就是世界公园。自7月开启阶段性的免门票入园以来，客流量成倍的增长，也极大的拉动了园内的二次消费。日前，该景区宣布将原本9月底截止的免票活动延长至12月31号。当免票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涌入的大客流也考验着景区运营的功力。世界公园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探访。
4: 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红场，尽管是个工作日，但是世界公园里各大微缩景观前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中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人，有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不乏专门来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发现，不少游客都是在得知免票之后慕名而来的。
5: 在网上查过攻略了，然后觉得还挺实惠的，因为免票正好离这也近，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6: 我们就是免票过来的，很有名嘛，挺热闹，而且这个美食也挺多。
7: 听说最近免费，然后这个地方拍这种小娃娃非常出片，
8: 第一次来带孩子来，一是免票，二是这季节也正好刚好合适，前几天太热了。
4: 这座4A级景区已开园33年，也曾一票难求，门票一度达到每张100元，但近年来园区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设施老化、空间低效等问题，经营上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即便园内全天上演各国风情的舞蹈演出和备受好评的

0: 打铁花表演，游客数量依然不多。景区历经两年论证，决定打破传统的单一门票依赖，迈出免大门票加园内消费的转型步伐。
1: 以前我们一个月也就有一两万人的游客，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的游客量突破了130万人游客，所以游客量是非常大的，单日的最高峰是到达了6万。
0: 随着游客的骤增，园区餐厅、商店和美食嘉年华的摊位也是顾客盈门。一位在公园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告诉记者，免票让他的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2: 现在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少了少了2-3千块钱，你多的时候有时候还过万呢。原先你不免票的时候几百开张都困难。
0: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相比过去，景区新添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夜场灯光秀等活动，升级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文创体验、换装打卡点等体验项目，并且延长了开园营业时间。这些举措让园区的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据负责人介绍，免票后的第一个月，全园累计营业额达到了872万余元，增长超6.5倍。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世界公园因为免门票迎来了一波流量，但是如何把这些流量变成能够留得住的经济增量呢？依然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
0: 免门票带来的客流量不仅热闹了园区，还辐射至周边商业。与世界公园一街之隔的新嘉汇商场与公园深度联动，推出了游客免费停车3小时的惠民举措，形成了文旅加商业的共同体，也带来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4: 到访客流和进场车流环比提升了大约有15%，全域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了有20%。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景商一体的运营模式。
0: 免票虽然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但对于景区而言，也意味着对承接能力和运营功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5: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就是翻新一下，
6: 服务中心这儿少一点，因为我们想喝点水啊，喝点热水没有。
0: 景区负责人坦言，免票初期客流量之大超出预期，有游客反映有些厕所、停车场排队体验不佳、体验深度不够等问题，景区正在全力弥补短板。
1: 我们又新开辟了2个停车场来满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临时厕所，而且我们这厕所现在呢最高的流量6万人的时候我们能接住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和这个国庆了，我们那个为了丰富内容，引进了一个全球碳水节，还有一个文创市集，给大家争取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0: 世界公园的免票策略在前2个月达到了以量补价的效果，二次消费基本覆盖砍掉的门票成本，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有待检验。园区管理方适配旅客长途飞行的身体状态，
7: 带骨带刺，动物内脏，包括一些刺激性的，
8: 这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9: 除了美味、养生和新奇，今年中秋节啊，月饼还吃颜值和文化。地标文创花馍蒸月饼，把城市记忆和节日祝福做进了饼皮里。
0: 在江苏如东县的一家烘焙店里，店主朱旭把如东地标江海元素融入月饼设计，海子牛、滩涂风光等纹样雕刻在饼皮之上，传统馅料搭配新颖创意，让美食和风景融为一体。不同于工厂量产，这里的月饼坚持手工打磨，反复调试配方，保证饼面纹样清晰立体。
10: 我们这个构思是从去年开始就有，前前后后大概将近2-3个月才能最后出样品。从一开始打磨、设计、打磨，然后最后填色。我们本地的一个月饼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月饼能传递一些就是家乡的情节，让外面的游子觉得看到月饼就看到家乡一样的。
0: 独具如东元素的文创月饼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
11: 这次我是特地来买月饼送给外地的朋友的，在我上海的那个朋友，他们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如东来过，想买一点寄给他们尝一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如东的那个特色跟文化嘛。
0: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普通面团被雕琢成一朵朵盛放。

0: 的荷花，一只只灵动俏皮的玉兔，成为了颜值出众、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而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烘焙店，店主也把当地元素融入到了月饼中。
1: 今年呢，咱们是增加了一款比较代表咱们青岛特色的这款青岛礼，它里边呢，你像有奥帆的标识，然后咱们五四广场的标识，然后以及我们的啤酒节等等这些咱们青岛元素的造型的月饼在里边。
2: 今年啊，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走红了，但是医生也提醒大家，这类月饼只是节令食品，它不等于药膳，更不能替代药物。脾胃较弱者、血糖偏高人群需要谨慎去食用。中秋节吃月饼也得提醒大家了，选购的时候要留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通过正规门店去购买，要理性消费，按需选购，不能因为带着养生两个字啊就多吃。月饼寓意着团圆，吃得健康才是最好的中秋仪式感。
3: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涉未成年人上网、用网的新乱象、新问题逐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形势、新需要，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5: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4: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6: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如果能够通过成为行政法规的话，它就可以弥补我们现有啊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一些重要的短板。哎，一方面呢，它通过服务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呀对未成年人模式予以强化和分层化，能够呢对这个未成年人，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人模式，给予他们更加特殊的和有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3: 打击回流药一直是社会性的难题。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精准治导，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4: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重庆綦江区偏远山村的两家村卫生室。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7: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8: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医
7: 保？他那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肉啊和药已经扫过码了，就别说刷过了。
9: 他就是量不大，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4: 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过倒卖重新进入市场。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在这条黑色链条

0: 条例，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而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
1: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0: 得益于追溯码的应用，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过去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

0: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要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
1: 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近日，两弹一星功勋于敏的数字人形象出现在了海淀区实验小学的课堂上，这也是推动红色历史资源转化为可落地的思政教学资源的一种新尝试。
4: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只用了2年0.2个月，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5: 为纪念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诞辰100周年，现场数字人于敏发布，以数字化形式再现元勋风采，让历史人物可亲可感，让精神叙事可触可及。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于心，两弹一星功勋陈方允之儿媳陈金凤，两弹一星功勋黄伟禄之女黄道寻等人也先后走上舞台，深情追忆父辈以身许国、戈壁攻关的奋斗往事。
6: 于敏爷爷为了氢弹奉献了一生，然后以身许国。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学习这种两弹一星精神，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7: 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传承，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让大家呢学习这段历史，学习更关键是学习他们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呢才能长远的发展。
5: 由九一分校少先队员演绎的原创情景舞台剧《九一记忆》也精彩亮相，剧目取材学校真实办学历史，回望两弹一星科研先辈的家国故事，再现子弟学校的红色往事。当一页页校史化作舞台上鲜活的故事，红色记忆便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
8: 歌曲的形式、音乐剧的形式或者小话剧的形式，让孩子们参与进来，让他们来演，让他们去创作。这样的话，他们在创作中间可能会受到感染。
9: 我们是要教育孩子们，接过两弹一星精神，这个红色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有艰苦奋斗以及科学家精神的钻研创新，这股精神劲儿，然后把它这个继承到自己的身上。
5: 北京台报道。
0: 老北京的天桥在过去呢也是属于网红打卡地的性质，那如今的天桥也是创新不断，最近推出的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让百年天桥绽放全新都市活力。
10: 看了西游记演得很好。
5: 本次活动联动天桥夜未央文化休闲市集、我在天桥露一手、群众市集两大特色场景，汇聚120余家特色商户，热闹市集之外，文艺展演精彩不断，新月西城百姓和声群众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天坛琴之声民乐团携手专业演员登台献艺。
11: 我在天桥地区居住了40年了，见证了这个天桥这个巨大的变化。天桥市集呢有很多的这个美食，还有音乐剧的介绍啊，挺丰富多彩。
5: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16号，活动精心推出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六大特色板块，串联观剧、餐饮、购物、休闲、文旅消费全链条。
12: 我们联动了西城区全域的文旅资源，今年呢更是在业态和内容上全新的迭代升级。我们围绕文艺展演、夜间市集

0: 公益戏剧创制、票根联动的多个板块，希望呢能够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让大家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走出剧场还能够感受中轴文化与世间烟火的独特感受，
1: 给我们附近的这些市民啊，然后那什么提供了一个这个你文化熏陶也好，或者说了解北京的这个中轴线的这些特色的这些东西也好。
2: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第六届大都东南科技艺术季室内青春音乐会在北京亦庄上演。这次音乐会呢，没走传统舞台的老路子，而是用虚拟摄影棚把真人演奏和虚拟场景实时地合在一起，让观众听歌时像在不同场景里穿越，沉浸感十足。
2: 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不同是真人加虚拟实时配合。走进北京智慧融媒创新中心虚拟演播厅，四周是环绕式立屏，头顶还有天屏，人一进去就像被画面包围。这里依托电影级虚实融合数字制作基地，不再靠提前录好的静态大屏素材，而是让真人演奏和虚拟场景实时渲染同步合成。演员站在大屏前，身后就是不断变换的虚拟场景，不用后期抠图做特效，拍出来直接就是成片。演出开始前，现场还开放了市民体验环节，观众能走上舞台，在虚拟场景里唱上一段，过一把登台开唱的瘾。
4: 刚才上舞台去现场演唱了一下，找到了当明星开演唱会的感觉。
5: 实时画面 3D 的，直接你唱的时候画面就出来了，感觉像在电视台直播。
2: 连续两个夜晚的演出，乐队依次登台，随着曲目一首首响起，未来城市、数字工厂、元宇宙空间、科创走廊等定制虚拟场景交替切换，观众坐在同一个场地，却能跟着音乐一会儿走进经开区的未来城市，一会儿穿行数字工厂，像在多重时空里听音乐会。科技和艺术这么一搭，城市文化的玩法也更多，边界也更宽了。北京台报道。
6: 您还记得第一次看米老鼠动画时的心情吗？那些陪伴几代人长大的经典角色，就要带着百年手稿和珍贵藏品来到北京了。9月19号，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全球巡展北京站正式开幕了，这也是该系列巡展首次登陆中国。
2: 走进朝阳大悦城布展区域，百年动画手稿、原版影视道具、沉浸式体验装置已全部就位。墙上迪士尼不同时期的经典形象依次陈列，玻璃柜里泛黄的手稿静静铺展，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的动画史书。
7: 我们通过这个中欧班列，通过海运、空运，各种方式，然后把真正的原版的，在这个华特迪士尼里面珍藏的这些馆藏，能够搬运到了这个北京。
2: 本次特展由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策划，北京站展期从今年9月24号持续至明年3月底，横跨国庆、春节、寒假等重要节点。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旅产业，为展览顺利落地提供了全方位金融支持。
8: 北京银行深耕首都文化产业多年，这次项目落地在北京，我们前期也是跟进和对接，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节奏，制定了从筹划到运营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我们也希望通过金融的赋能，未来能够引入更多的优质文旅产业，丰富咱们市民百姓的文化生活。
2: 从本土文化培育到国际文化交流，金融活水正在浇灌城市文化沃土。这个秋天，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迪士尼的百年世界，找回那份单纯的快乐。北京台报道。
6: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11届环球跑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热力开跑，数千名跑者齐聚赛道，用奔跑传递热爱，以脚步践行公益。
2: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数千名跑者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广场鱼贯而出。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赛道两旁绿树成荫，跑者们身着各色运动服，在晨光中汇成一条流动的彩带。
9: 奥森跑步的人也比较多，我现在周周比赛，10公里也是以赛代练，跑个马配的节奏跑吧，属于
10: 赛事的氛围还是很好的，特别是不是说只是为了跑而已，它有一个公益，我觉得这是参赛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希望
11: 要大家啊拿这个跑步要跑长久，跑得快慢无所谓，但是那个前期的热身和后期的拉伸必须要做的，避免后面的受伤。
2: 本届赛事以一起奔跑共享美好为主题，延续经典公益机制，赛事版图覆盖全球23个国家的29座城市，跨地域同频开跑。此外，赛道沿线设置了多处补给站和互动体验区，志愿者为跑者递上饮用水和鼓励的掌声，不少跑者在完赛后驻足合影，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
12: 总共有17万人参与。那在中国呢，我们是有2个赛事，那以北京为主场，有10公里以及3公里。现在国家也在推出叫体重管理年，在健康以及呢均衡饮食上都有更深的理解。环球跑的活动呢，希望把运动还有健康的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为健康加分。
2: 从一场跑步赛事到11年的公益 IP， 环球跑所倡导的健康理念不断延伸，运动、均衡饮食、积极生活，让健康成为可以长期坚持的日常习惯。北京台报道。
6: 双奥之城活力北京，本周北京双奥100赛事迎来了密集赛程，金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这个中秋假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赛场。
13: 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国家体育馆精彩上演。作为东道主，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迎来队史首次洲际杯之旅。本届赛事共有6支球队参赛，除北控男篮、上海九世大鲨鱼外，其余4支为阿根廷博卡青年队、NBA 发展联盟联队、立陶宛维尔纽斯莱塔斯篮球队和卢旺达 RSSB 老虎队。9月22号、23号晚，北控男篮将先后迎战博卡青年队和 NBA 发展联盟联队，门票已通过票星球、潮票、猫眼、大麦、携程等平台同步开售。与此同时，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9月25号到27号举行，3天3个赛段，总里程346公里，共有21支职业车队参赛。9月21号到24号，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将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2026年FIBA Open 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将于9月26号到27号在三里屯举行，首次增设女子组。2场马拉松周末接连开跑，9月27号早上的7点半，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起跑，规模5000人。9月27号早上7点半，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鸣枪，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此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分别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壶馆举行。
14: 温柔的柔光纱衣，
15: 如图的筹备清乡运动，妄图加紧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并摧毁中国军队在地

0: 天就会尘埃落定。
1: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聊这个不太合适吧？
0: 大家立场不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无论我们怎么暗中较劲，我都无话可说。可是你也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吧？杨九元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很清楚。跟他合作，就是在与虎谋皮。
2: こちらは娘です。私たちはあっちに行きましょう。
3: 我得有问题说一下。我
1: 也是没有。
0: 这梁景元真能折腾，没想到清香委员会居然给了他一个委员的位置。
1: 你要是有一个愿意用娘家钱替他上下打点的夫人，你爬得比他还快。
4: 李所长好。
5: 李所长好。
6: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林处长还有唐委员都在这儿。
7: 李所长，
1: 罗总务上吊打了。
7: こちら
8: 李先生，
7: 新亚院
8: 这位是新亚院的安检中将，
7: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の一人。
8: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之一。
0: 安井中将，
9: 安井中将，
0: 很荣幸与您相识。
9: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
7: 李さん、お名前は金がね伺っています。
9: ウィンダーミネ。
7: 私は太后と長いお付き合いでして、彼が駐英大使の時によくあなたの話をしていました。
9: 就时常向我提起你。
7: まさかここで会う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
9: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7: 少し話をしませんか。
9: 我们可否借一步说话？
7: 李さんと二人だけで昔話をします。
9: 跟李さん单独叙叙旧。
7: どうぞ。
0: 顾秘书，既然安井中将身边有一名翻译，你就不必随我一起了。
1: 好的，李所长。
10: 聊两句。

0: 梁兄把我叫出来，
1: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刚才可都看见了，没让你进去。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已经对你有分别心了。
3: 嗨，习惯了，我就是主力。
0: 哎，你说也挺奇怪，这安井中将突然到这儿来了。
2: 表面上这安井中将是清乡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他是来清查

1: 在政府情报机构中，那些暗通英美势力的人，李约瑟本来就是英国人。廖兄，你们这是要对李先生下手啊？但是据我所知，这安井中将还有东岳寺大公是多年的故交，他会不给大公面子？
2: 别老你们的。 我都说了，咱们是朋友。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东岳寺大公呢，和安井中将私交示好，但是在东岳寺和东条派的斗争当中，他一直保持中立。也更何况这个大公啊，当了这么多年的驻英大使，这家业全都置办在伦敦。这一旦与英美开战，第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就是他。 再说了，他已经卧床一年有余，能不能醒来还是回事儿。所以说，这东岳寺家族对李约瑟来说，是保命符还是催命符？你觉得呢？
1: 还请梁兄赐教。

0: 这是一封检举信，内容我可都帮你写好了。以你的身份和口吻，检举应急人士李约瑟·安东英美，就差你签字。
1: 可是，如果我在这检举信上签了字，那么李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哎，我想问问你，你总是为他着想，但是你想过他为你想过吗？如果李月瑟一直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他就会一直把你压在身下，甘心吗？只要你在检举信上签字，佐佐木少将就会在聘书上给你签字，到时候你就是清香委员会的密码专员，佐佐木就是你的大叔。别说一套密码了，你所有的才华都会被人看见的。

0: 安杰和你说什么了？南京安和你说什么了？清乡委员会已经采用了他设计的密码，而你设计的那套已经被南京打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背着我呢，给日本人交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密码，看来你的新帮手很厉害。
1: 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即便清乡委员会用了你们的密码，但是我们不会就此罢手。我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别太相信梁景元。

0: 顶层住的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1: 你不用担心我，等查出结果了，我有的是办法脱身。倒是你那边还顺利吗？
0: 组织给我的那套密码方案已经被他们递交到南京了，再过几天清乡委员会就会正式启用我们的密码，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
1: 谨慎一些总是好的，但是你记住，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0: 我们的大片地和根据地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全都被划入了这次清乡的重点范围，只有掌握住清乡委员会内部机要电台的密码，才有可能了解到伪军倾向的工作动向。以我对郭阳山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
1: 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已是僵局，这大半年来你孤军奋战，与梁解元明争，与郭阳山暗斗，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两个人都极有城府，结盟绝对不简单。
0: 所以我猜测他们两个人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发制人，把郭阳山踢出去。组织派来支援我的密码专家什么时候能够进来？
1: 现在研究所的背景调查由苏祖母亲自负责，查得异常严格，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专家的身份伪装问题这几天才刚刚解决。你回去之后找机会要求说要配一名新的机要秘书，他会想办法调去你身边。
0: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0: 你慢一点，小心，小心啊！
1: 报告老肖，秦香委员会接到电台的密码替换工作，并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给他配的专家可以随时准备进入密码研究所。
0: 好的，可是你这边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资料显示的没错，这个爱德华医生是当今心脑血管外科的第一把刀，住在顶层的病人有这个神通把他请过来，一定是日军高层的重要人物。我怀疑就是东云四大公。
1: 可是日军高层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不止大公一个人，你为什么单单怀疑他呀？

0: 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如今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如此紧张，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敢启用英籍医生的，除了驻英多年崇尚西化的东岳寺大公，还会有谁？
1: 可是根据前段时间我们的情报提示，这个大公还在日本养伤啊。
0: 上一次丁一提起过，他们密码研究所收到过一部私人电台发来的密文，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丁一把那个电台的频率还有发报时间都告诉了我们，经上级核实，其实这就是佐佐木的私人电台。可这事跟楼上住的是谁有什么关系呢？
0: 佐佐木家是军部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与东原四家是世敌。等后方同志的破译工作完成后，我相信那部电台的密文就会告诉我们，住在顶层的病人究竟是谁。
2: 我现在加个油也要签字批准了是吧？那我当什么总务处处长了？你让雪碧云当好了。
3: 签不签字？
2: 那个瞎子还要签字，他看得见吗？老梁，竞选委员会成立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了？不用看了，新闻都不会精品，不知道啊。
4: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就是一个虚名。我看的是报纸吗？我看的是前途啊。
2: 前途个屁，家都被人换掉了，客厅门少得跟个豆腐干一样的，你非要当官，非要当官，你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腿都搭进去了，图什么嘛？
4: 好了呀，
2: 不要碰我。
4: 哎呀，不要哭了，我这是想当官吗？我这是在为我们两个人找一份安全感。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属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人嘛，都有异常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豁然开朗了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刚刚特工总部那边打电话来说，要给李约瑟新增派一个秘书，你晓得吧？
2: 你这消息准确吗？刚刚打电话来的呀。
0: 谁也别说谁有靠关系，还不让人说？你有关系，你也能上。是。是，都没问题。秘书，哦，我知道了。顾秘书，
3: 你赶紧给这个新秘书办理入职手续，然后把他的入职报告贴到咱们院里的。
0: 报告栏上，因所内工作繁重，李所长新聘秘书即将到任。人员调动从来不公示的，此一时彼一时，我不但要公示，而且还要红头大紫。我必须让咱们所里所有的人都看见。
1: 你要干什么？

0: 上个月外务省和英美谈判的非常不顺利，所以日本人内部已经请了专人在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内的亲英卫势力。吕约瑟呢，和英美的瓜葛太深，所以一旦开战，必将会被弃用。
1: 丁义就是一个线人，他的作用就是为你提供掩护。一旦这个掩护失效，弃用就是。
0: 只要你还在研究所里，见此就在。
1: 我已经准备借日本人清查英美势力这样的名义，实名举报李约瑟，和英美人士交往过密。这样一来，丁一就会彻底被踢出局，而我呢，会继续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梁景元不是一直在拉拢你吗？他对李约瑟是恨之入骨。你大可以在他给你的这封检举信上签字。 借他的手，交上去就是。梁景元的手我会借，但是这封信得我亲自来写。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想把握一下这封信的分寸，让丁一活着出局？ 可梁景元是什么人？他能猜不出来？为了保住丁一，而导致梁景元对你失去了信任，顾阳山，我劝你以大局为重，切勿感情用事。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丁一对你我的身份那是了如指掌，所以一旦把他逼急了，那势必会影响咱们后续的行动了。所以我有我的安排，你呢，只管按照我的意思向上面汇报就可以了。

顾少元，顾少元，这边。

0: 好，全部都送了。回去了吧，查理固定死。我以为是你。嗨。
1: 桥本太郎先生，密码研发组的组长，咱们委员会的机要密码采用的就是他的设计。

0: 素来忠于天皇，从未与任何英籍人士有过工作以外的往来，更何况会把人私……兄弟，你应该庆幸啊，你奉上了这把刀，证明了你的忠诚。眼光还是要往长远了看。
1: 所以我要感谢两位人，哎，对我的提携，把我从这种政治的漩涡中给带出来。啊！别忘了，咱们俩是朋友，说这些话干什么呢？我跟祖祖母都很欣赏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不多得，不要让大家失望。

没休息啊，等你。快点！你之前说过，酒会损伤大脑，不是你这个密码学家该碰的东西。

吃面吧，我知道你最爱吃阳春面，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热了好几道。

其实我很怀念这个味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还能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武田，如何对付梁景元，就好像天底下没有我们打不赢的敌人。

0: 还没到那个地步，我看得出来，那封检举信你手下留情了。
1: 对不起，我本以为这封信如果我亲自来写的话，至少不会危害到你的性命，但是佐佐木真正的目的。
0: 是借安井的手除掉东野寺家族。我今天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他想用你来诬陷东野寺家族勾结英美势力，所以他不会让你活着离开。现在清香委员会已经采用了小文太郎的密码。
2: 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了，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兜了半天，最后还是让他们给算计了。我们为什么？
3: 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我杀了武田以后，直接离开上海，现在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而你和我就还能做兄弟？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今天走到这一步，是我无法选择我的出身。那么，就算之前共同走过一段路。 在往后的日子也会分道扬镳，所以我们这份情谊就只能排在李长的后面。

0: 什么？什么意思？你们要杀了我吗？啊！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拿枪指着我！滚开！滚！滚！
1: 李先生，李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0: 谁啊？
1: 你先出来见您。
0: 进来吧。Joseph， 你怎么来了？
2: 月月，
0: 什么情况？
2: 佐佐木借着日本军部清查英美势力的机会，诬陷我暗通英美，他就是想通过我彻底铲除整个东岩寺家族。现在我已经被停职审查，禁足在三洋里。今天早上要不是我和他们大闹了一通，根本没有机会出来见你。
0: 我已经调查清楚，顶楼的病人就是东岩寺大公。大公一直昏迷不醒，看来佐佐木已经按捺不住了。
2: 殿下，有一个更紧急的事情，我们的清乡委员会设计那套密码被启用了，现在他们已经启用了一个叫桥本太郎的人设计的密码，清乡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而我现在又被停职禁足，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去破译这个密码，殿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复制密码本，
0: 让老吴跟踪桥本太郎，想办法拿到密码本。
3: 经过这几日的调查，我发现清乡委员会机要电台的密码本就只有一本，一直被桥本随身携带着，其他人根本接触不到。我不能在里面行动，会暴露身份，只能你跟踪他，想办法获取密码本。
4: 去新窑饭店。
5: 好嘞。

0: 哎，让一下嘞！注意，注意，哎，注意，哎！
1: 广山，我已经摸清楚了桥本的生活规律和出行轨迹，我们可以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制造一些意外。地点都选好了？选好了，车也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下雨天。老乔，桥本的照片。桥本这个人很狡猾，我很难排查他的正脸。 但是，这些照片足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碧云同志预料得很准确。最近一段时间，佐佐木的私人电台频繁发报，我们负责对日密码的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破译了大部分信息。你看吧，这是今天发报的内容。
2: 顶层风刺医者，
1: 怎么？这个佐佐木想要杀死大宫醒来啊？可是大宫要是真的死了，那丁一就失去了跟佐佐木对抗的保护伞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佐佐木得逞。要不，让丁一把这份电报先呈上去。
2: 家人义父的事情，已经让他对里约瑟产生了怀疑。单凭一封电报，恐怕很难让东原四家信服啊。是啊，这样，让碧云配合这个电报，写一个好的剧本。只要我们配合把这个戏给他演完，那么就让他们可以知道佐佐木真实的面孔。
3: 哎，上钩了！丁一在这个时候被隔离检查，绝对不是偶然。佐佐木应该很清楚，一旦手术成功，大宫清醒过来，他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而对丁一来说，大宫的苏醒，恐怕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4: 原以为这东原四家是他的保护伞，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随时爆炸的大地雷了。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个雷拆下来，甩出去。
3: 这瓶药物可以让人短时间昏迷，不会造成其他影响。吴叔，
4: 你一定要控制好药量。
3: 这个你放心，我心中有数。
4: 碧云啊，
3: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既可以让他手术做不了，让大宫醒不来，又可以制造出爱德华医生遇刺的假象，让佐佐木终止刺杀，对吧？
4: 没错。
3: 哎，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嫁祸桥本呢？
4: 他跟佐佐木的关系好像并没那么密切啊。清香委员会密码专员的位置何其关键，佐佐木一定会选他非常可靠的心腹。
3: 哦，我明白了。
4: 李乃惠，东原四大宫的养女。 也是东原四家族现如今唯一的代理人。他每晚这个时候都会去找爱德华医生。今晚，你务必要让他在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外偶遇桥本。

0: 先生，这么大的雨，你要实在赶时间，打发打发。哦，谢谢。
1: 这条是桥本去上班的必经之路，我会在人行道上挖下水坑，他要过去，只能迈进水坑。 我观察过，那一带的高压电线年久失修，我事先剪断了一节，打了一个活结，给它缠上。只要桥本一迈进水坑，我就拉断绳子，让电线自然落进水坑中，造成桥本意外触电身亡。

0: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1: 枪响进的那个人是宪兵营的司机，他们是共产党。丁一早就已经叛变了，是吗？你为什么隐瞒不报顾阳山？哼，你早就叛国了吧？
0: 我没有。
2: 我们是搭档，为什么不能说？
0: 我爱你不是不知道，剑刺行动从曹营中的脱离出来有多困难，你不是不知道。中军方面如果一旦知道我们的线人被赤化，那一定会叫停剑刺行动。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打入到敌人内部，我不可能半途而废，我不能放弃。
1: 那如果今天的行动失败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陆汉，对不起。自从定义被石化之后，我一直在找机会和他接触捆绑，直到日本人清查秦英美势力，我才等到这个机会。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今天竟然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直接来抢。你放心。 重庆方面，我会亲自汇报我的问题，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你只需要把这些照片交给重庆就好了。

0: 受伤了。
1: 我，碧月，我这两天悄悄跟着桥本，想要找机会复制密码本，没想到顾阳山和罗汉他们早一步行动，他们杀死了桥本，复制了密码本。我要再不下手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冒险去抢，结果失败了，而且我还在罗汉面前暴露了我的身份。
0: 我们知道顾阳山的真实身份，罗汉暂时不敢轻举妄动。那是这次没有拿到密码本，再想从他们身上抢可就难了。
1: 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啊，顾阳山的行动已经打草惊蛇，我偷拍了桥本的照片把他寄给了组织，经组织核实，桥本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名字叫佐佐木太郎，是佐佐木的儿子。

0: 知不知道桥本组长死了？
1: 谁死了？
0: 桥本什么桥本死了？
2: 我早知道了。
1: 谁干的？这么大胆子？
0: 他竟然是佐佐木少将的儿子。
1: 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事还有别人知道吗？
0: 都在传了，说的就是少将的儿子都害杀了，这不要命了？
1: 真是的，这也太彪了。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全城就要封锁了。你赶快带着小妞赶紧离开，再晚就再也走不了了。

0: 你走走梦的里头，不出三天就会查到余云阁，你赶紧撤吧，都已经这个地步了你还不走，整个三阳里的人都知道我买挺戏，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了，一旦佐佐木查到余云阁，他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所以你必须走。
1: 但我觉得现在更危险的人是你，老吴的身份已经在罗汉面前暴露，那么如果罗汉一旦被抓，出卖你的身份就可能是他自救的筹码。当然了，如果罗汉跑回了重庆，那他也一定会向我的上级上报你的身份，所以就算我不对你动手，我的上级依旧会派人来杀你。崔定义让你走是为了你好。
0: 你就那么相信罗汉不会出卖你？
1: 我当然相信的，因为我才是剑刺行动的那根刺，只有我在，剑刺才在，所以我不可能走的。
0: 所以你就想让我走？我走了以后，你就在日本人那儿把一切全都推到我的头上，说跟罗汉同伙的那个人是我，而你毫不知情。你觉得以咱俩这样的关系，佐佐木真的会相信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1: 所以上一周那封检举信已经摆在了佐佐木的桌子上，那么在日本人眼里，咱们两个早就切得一干二净了。
0: 不过我劝你不要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太好，当初武田的台说倒就倒，如果哪天佐佐木的台也塌了，你还有退路。
1: 那么东元寺家族这张皮你又能皮多久呢？
0: 你是铁了心要让我走？
1: 如果在任务中再次起冲突的话，这一次是流血，那么下一回就不是流血这么简单。

0: 到了以后带你俩一块儿去玩。
1: 嗯。
0: 啊。
1: 日本人。
2: 日本人。奥利诺，
3: 奥利诺，
2: 谁？奥利诺，奥利诺。
0: 下去下去，太君，都是良民。
2: 来个，
0: 没事吧？没事。
2: 死了！别说了，哎。

0: 白状しろ。
1: しろば。
0: あの中の誰がお前の仲間だ。
1: 这些人中，谁是你的同伙？

0: 别傻了，他们什么都没干，是我，是
1: 彼らは知らんと、
0: 是我。
2: それなら、あいつらにもう用はない。
1: 那他们就没用了。
3: 我去看他去。

0: 都是谁？找出来！
1: 是是是，这个好像来过。
0: 你确定？
1: 确定确定。
2: 太君，这个好像跟他一块来的。
1: 一块来的。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3: 少々、先確認した調査結果です。

0: 嗯，好吃。这酱你做的。
1: 你娘做的，白马虎送过来的。

一会儿门外会来一辆车，你坐着这台车离开。这出戏是我还没开始，也由我来喊停。别忘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你要是敢动我娘，我这个跑龙套的。 也能让你的人生大喜，在三阳里歇。

0: 不是少将找我过来的吗？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少将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朱莉把周回来。李先生，这个台上的人已经抄了，说你是共产党，你们是头目。
1: 阿诺诺卡努达列戈，我们要干什么？谁是你的同伙？死的是佐佐木兔子，但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今天他是注定不能闪了。别杀了，我走。
2: 像这次的风暴，我是与我们两人之间，你是个共产党，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行动人员，我的上线是李也桑，
3: 我们共同隶属于。 中共上海地下党，他是我们行动小组的组长，接头地点就在于银阁。

0: 在说什么？
1: 我不是想当叛徒，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0: 你看不见我现在的样子，我是生不如死，我又不想死。简直是荒唐，接头地铁从何谈起？
2: 以前我们就是在雨阴阁接头的呀，后来你跟我说把风声进换一个接头的地方，我们就去到了赵胜集团的后台。
3: 赵胜集团，那沈必有之子顾查理呢？
2: 顾查理是个大汉奸，
0: 我
2: 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老让他跟在你的后边，说他有可能是日本人按在你身边的眼线。
0: 我真不知道你这是演的哪一出戏呀？

0: 少将是如何知道他是抗日分子的？他为了抢夺清乡委员会机要电台的密码本，杀了校长的独子，那就更加荒唐了。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参与进清乡委员会的工作，我又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所谓的这个密码本会在谁的手中呢？
1: 小龙伙计，编瞎话是需要技巧的。李组长，我们的组织要严格的纪律，你是怎么知道密码本的脚本手里？我不能问。可是你让我杀的脚本是佐佐木的儿子，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的。
0: 我们扔了吧，扔了，我们都各有一条活路，好不好？桥本，少将还有一个儿子。
2: 专员，有事情吗？
3: 廖委员在吗？我找他有急事儿。
2: 老梁忙了一个晚上，刚回来睡着。
4: 什么急事？来，我帮你转他们行啊。
3: 必须当面跟你。
2: 怎么这样的呢？
5: 顾专员上来吧。
2: 你确定丁一被带去的是于英阁？
3: 没错，我亲眼所见。看来佐佐木儿子的死，到最后都算在我们头上了。
2: 原本只想把雷甩出去。 没想到却点了军火库。

0: 梁兄，梁兄，梁兄，实在是抱歉啊，兄弟打扰休息了。
1: 随便坐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外商电台可是被宣传部列入到敌台名单了啊。这么大声的公然听他，不合适吧？
1: 哎呀，我可是拿你当朋友，相信你的呀。
2: 梁兄，我可不这么认为啊。联络重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跟兄弟透露一声啊？

0: 看来我们早就认识，这样也好，免了介绍的功夫。
1: 乃慧小姐，我想请你去救周总。自抗战以来呢，重庆的糖价比抗战之前足足上涨了300多倍。可是前几个月，重庆的糖密通过委员会收到了一批捐赠，一批进口的制糖机器。
2: 哦，是吗？
1: 当然。 一下子解决了川贵附近所有糖厂的技术问题，但是据内部消息呢，捐赠人是来自广东顺德，姓叶。哦，要是姑妈没记错的话，哎，嫂子家是不是就是广东顺德叶家人啊？
3: 没错，但是顺德姓叶的人多了，你不会是怀疑你嫂子吧？
1: 哎呀，梁兄还是不把我当兄弟看啊！不说实话。
2: 那为什么经济部的人和财政委员会的人会为了你回重庆而私下游说呢？啊，我还知道一点，只有军统局咬死不松口，
1: 因为你之前炸了上海站的联络点。
2: 哎，梁某现在是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啊，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1: 哎呀，但是梁兄，你也得为嫂子家里考虑考虑啊。叶家人为了你委员这个职位，花了多少钱？那可是重金。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上爬的话，叶家人还负担得起吗？嗯，
2: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1: 但是重庆就不一样了，前线节节败退，后方物资断绝，叶家人随随便便捐赠一些机器，那对后方来讲都是及时雨。
2: 有的是人抢着领你的情了，
1: 梁兄，我统区对你而言才是天高任鸟飞呀、啊。
4: 吴兄刚才都说了，战区现在节节败退，那你说梁某过去还能逞什么英雄呢？
1: 梁兄啊，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美国。
1: 美国准备参战了。梁兄，你已经听到了，美国全国上下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 你在国外生活过，大概过眼界，所以你也了解美国的实力。但从能源一项来讲，
4: 哎呀，
1: 是军统你们干的。
4: 哎呀，梁兄啊，不是我们的人，
1: 是咱们的人。你把人给我救出来，我替你给军统局机要处办公室。 打一通电话。
2: 哎，我说呢。

0: 我说之前我往重庆上报的时候怎么迟迟得不到回复呢？原来问题是出在这儿
1: 啊。梁兄啊，家里的不倒翁不能再左右摇摆了，没时间了。

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Charlie，你知道吗？当我第

0: 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我就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没想到啊，年纪轻轻在重庆方面扎根这么深，经济部、财政委员会、军统局，你都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那么梁某想问一下，您背后的大树到底是谁呀？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大家在一起合作。
2: 郑多郑少无所，重要的是合作的人。南阳路154号，故宫观。梁某还是那句话。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3: 吴大少爷，合作愉快。

0: 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
1: 人唏嘘的举动，后悔之情都溢出屏幕了。广告之后说，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喝酒不开车不是口号，无论路途远近都不能赌运气。那最近的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失业，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
0: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无故偏离车道等反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4: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了，出差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0: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5: 一直吹得不能断啊，匀速5秒以上啊，一直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6: 你要不好好吹，还得对你进行抽血。
5: 吹，
6: 对你该配合。
7: 哎呦，掉了那个。
6: 你吹气球会不会？
5: 不用，换一新的，换新的。一直吹。 等等。好。
0: 反复多次检测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定格在了124，这也就意味着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8: 您觉得自己状态还行吗？能开车吗？
9: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清醒的。因为太近，确实也没太注意，因为家就在附近，
5: 九宫地铁站那儿。
9: 对，所以真的就是那么远，所以就也没太注意。
0: 司机一句没注意，就把自己和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了危险之中。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面临的处罚后，又立即开启了求情模式。
9: 想办法，因为工作真的性质，也真的。
5: 跟您说，全程录音录像，依法处理。您这个
9: 是真的，
5: 您说这没用，现在不用说这些了。
6: 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你现在喝成这种程度了，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
9: 确实知道，因为这
6: 对你的处罚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喝还要开呢？啊，
9: 就明白，领导真的
6: 没考虑到。当时你酒后驾车的，或者你醉酒驾车的时候，你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5: 能签字不？
9: 能签。
5: 配合工作，您
9: 明白。确实，今天因为太近了，所以就没有，真的是侥幸心理。
10: 你别说你这近了，你马路对面也不行啊。
9: 明白。领导真的，您能不能真的给个机会，认识到错误了？
0: 担心处罚会影响。

0: 想自己的工作后，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让民警放自己一马，给自己想想办法。可他如今的窘迫和无助，正是源于之前的放任。
1: 之前都是缴代驾，因为这次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2: 阴差阳错就直接想直接抬回家得了。
3: 我真认识到错误了，希望真的给次机会行吗？领导真的后悔了，真的求求您了。
4: 根据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显示呢，司机是已经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民警正在对他的身份以及车辆信息进行核实，那后续呢会有医务人员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由于饮酒过多，状态竟是显然不适合驾车了。刚刚记者与其沟通的过程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眼神是飘忽的。
0: 警车之上，司机不停地求情，在一次次得到民警给出的否定答案后，情绪逐渐失控。在医生到达现场后，激动的状态更是达到了顶峰。
1: 真的，您给次机会行吗？因为真的这样工作真的没了。领导，我真的认识到错误了。领导，
5: 别动了，是吧？
6: 别动了。
1: 领导，真的，您真的，我真的，如果这样，这工作真没了。
6: 没了。
7: 别动。
1: 领导，您给次机会行吗？
0: 抽血结束后，在等待血液酒精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依然没有放弃，带着哭腔不停地碎碎念，更是不惜下跪为自己求情。
1: 求您了。
5: 现在您坐好吧，您跪着叫什么事儿啊？起来
7: ，
5: 坐那儿。
1: 真的工作。
0: 此时的司机心里想的是单位的规章制度，担心会丢了工作，可他却忘了自己触犯的是法律，法律不会因为求情和懊悔就网开一面。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43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依法对他作出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按照司机的说法，他很可能还会因此失去工作。可这份中年人的崩溃，根源从来不是严格的执法，而是自己心存侥幸迈出的那一步。北京台报道。
8: 是啊，能够共情到后悔的情绪，也不敢去想他失去工作后的一地鸡毛，但更能想到这种酒驾醉驾状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后果。而接下来的公共视频，我们就能感受到的就是酒驾的严重后果。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9: 凌晨。

0: 道，在桥下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玻璃渣子。眼前的这些碎玻璃，对，
1: 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英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摔倒在地，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一个随手开门，责任到底算谁的呢？
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
4: 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3: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
2: 因为一时疏忽错过高速出口，小轿车驾驶员竟然选择强行变道，最终酿成事故。我们来看看发生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的这一幕。
3: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此时事故车辆还停在车道内，没有转移到安全区域内。
5: 发生事故不可怕，第一是把车移到能移动的话移到应急车道，然后报警，生命是最重要的，第一要把人撤到安全的区域。
6: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
2: 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身高度以及桥梁的限高，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片狼藉的样子。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7: 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天桥和涵洞等地随处可见限高标识，这是保护桥路设施、防范事故的重要安全屏障。可是，部分货运驾驶人在装载货物时，为了多拉货物、节省运输成本，违规加高装载。这里是上午11点，马家楼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位莽撞的司机给这里制造了大麻烦。您注意看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本打算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顺利地开过去，哪成想他车斗里的货物已经超出了人行过街天桥的规定高度。当这辆大货车强行通过时，超高的货物被人行过街天桥瞬间抖落下来。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由西向东方向的3条车道。据了解，这些货物是一箱又一箱的蔬菜。当我们把画面换到这座过街天桥的西侧后，看到被刮落于地的蔬菜箱子几乎是堆成了一座小山。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工人们赶到现场，他们连扫带铲，把这些碎纸箱子和蔬菜清理干净。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详细掌握。驾车行驶到人行过街天桥或者是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要盲目通行，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车辆被卡之后，不仅会损坏车辆的货物和限高梁，还会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甚至会引发次生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0: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显得车辆行驶顺畅，但是对于在主路里面由北向南行驶的司机们来

0: 来说，自己良好的心情即将受到事故影响。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这位驾驶员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想要从一处主路的出口处驶进辅路，但是货车在驶出主路的过程中，箱体被限高梁紧紧拦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被兜得抬了起来，整个车身摇摇欲坠，箱体更是严重受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当事司机，此刻已经被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弄得灰头土脸。据了解，安装在五棵松桥北侧主路出口处的灯响遇到了这样一位莽撞大意的司机。此时，民警迅速调来一辆叉车，把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也出现了变形的状况。接下来，当事司机将要面临相应处罚。由此看来，货运司机朋友除了对设立在立交桥下的限高梁要多加注意以外，对于设置在主路出口附近的限高梁也要谨慎观察。司机们万不能分散注意力，开启交通事故的祸端。
1: 这里是上午九点多蔡户营南路的辅路，此时一辆水泥罐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他想要通过前方那座铁路桥。您注意看，在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忽视了对桥体高度的观察，结果在通过的时候，罐体被铁路桥所卡住。面对车身卡在桥下不得动弹的窘境，司机只能给几个轮胎进行了放气儿，这才让被卡的水泥罐车脱离了困境。看起来这位当事司机既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准确把握，也对限高标志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时的鲁莽和大意让自己接受了一次事故的教训。货运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超高装载看似节省了时间成本，可是一旦出事儿，带来的财产损失、法律责任都难以估量。同时呢，也希望广大货运驾驶员严格遵守装载规范，看清限高标识，安全平稳地完成每一趟运输任务。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入正骨世家青紫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给您提前一点提个醒啊，下下周一9月28号，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依次是周一到周五，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那以上呢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0: 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固。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县市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2: 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3: 所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的底线。十五五开好局，既要多种粮、种好粮，粮食储备更要管得牢、调得动，实实在在端稳咱中国人自己的饭碗。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第20届亚运会赛场。
5: 昨天是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了多枚金牌。
6: 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哈尔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3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
7: 为了逃避打击，再次故意饮酒的，最终可以以查获到嫌疑人时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作为最终的认定标准，最终他是一起典型的逃逸顶包二次饮酒的这样一个事故。
8: 经过抽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其妻子陈某则因涉嫌包庇，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 你看这个侥幸心理一丁点儿都不能有，这不光说的是开车，骑车也是一个理儿。接下来这位骑车人为了图省事儿，不光没有戴头盔，而且还在非机动车道里边逆行。
4: 这结果可想而知啊，逆行省下来的几分钟换来的是伤痛和教训。
9: 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珠市口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骑车人从一处岔口处转弯进入了这条非机动车道，然而他处于逆向骑行的状态中。尽管那位骑车人亮起电动自行车前端的大灯提示顺行中的骑车人注意绕开他，可是相撞事故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两位骑车人发生迎面相撞后各自翻倒在路面上。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双方发生相撞事故后，这位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从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掉落下来，他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而且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仔细看看摔落撞击所造成的伤情，把这位逆向骑行的男士疼得满地打滚，状态显得非常痛苦。折腾了好一阵，这位男士才挣扎着坐起身来，慢慢挪到一旁的便道上，背靠着一棵树坐着。他左手紧捂右肋的位置，显然是疼痛不已。这会儿，那位顺行的骑车人走过来后，坐在逆行者旁边。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他们对顺行的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从画面中看。

0: 看，这位男士的下巴在事故中被磕伤，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逆行的骑车人站起身后，被急救人员送上急救车。我们想再次重申，骑车的朋友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只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1: 欢迎回来，我们特别关注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极限抢救。近日，一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危重急性心脏梗死患者千里转诊命悬一线。
2: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团队为此开启了绿色通道，经过接力救治，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3: 捡回一条命了。
4: 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患者李先生时，他直喊自己命大。别看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半个月前他却因急性心肌梗死命悬一线。
3: 预警的时候就是后背疼，后背还胸口，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轻微的就这样倒两下就没事了，他一下子就不行了，胸口疼的是最厉害的，然后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就是从那边我们那儿当地医院救车，直接就来这个医院。
4: 8月27号，43岁的李先生从锡林郭勒盟跨越数百公里，紧急转运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时，患者已经发病长达11个小时，院前曾突发意识丧失，病情极其危重。经紧急检查，确诊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结果触目惊心，患者心脏左主干99%闭塞，右冠状动脉95%重度狭窄，大面积心肌濒临坏死，循环系统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突发心跳骤停猝死，生命危在旦夕。
5: 到医院之后，急诊检查已经发现这个病人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血压低，这个心跳非常快，病人处于一个濒死状态。心梗之后黄金的是6个小时，急诊把血管开通，能够挽救大量的这个心肌，是吧？就梗死的这些区域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存活的心肌，但一旦超过了12个钟头，很多这个心肌就坏死了。
4: 专家组判定，患者冠脉病变范围广，程度重，病情极其凶险，已无法通过支架介入救治，必须立刻实施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但术中探查情况远比预判更为严重。
5: 所以我们把这个胸腔打开之后，发现心脏大面积都变成紫黑色了。
4: 仅仅45分钟，医疗团队成功为患者完成4根冠脉旁路移植，最大程度重建心脏血运。
5: 搭桥中间呢，我们就是搭了4根桥，彻底把这个它缺血的这个部分全部解决了。等我们做完手术让心脏开始复跳的时候呢，心脏跳不了。
4: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心脏很快就会自动复跳，但李先生的心脏在做完搭桥后却没有立刻恢复功能，依然处于濒死状态。
5: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当时就觉得给他用这个 ECMO 辅助，是吧？ ECMO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心肺辅助重要的一种设施，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经这个股动静脉给他支的管。
4: 在医护团队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精细化治疗下，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一点点平稳好转。9月5号，患者从重症监护室平安转回普通病房，目前术后恢复情况顺利，各项指标平稳，即将康复出院。北京台报道。
2: 李先生是幸运的，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但是医生呢也特别提醒，心梗可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1: 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我们说到的这些预警信号，必须立刻就医。
6: 李先生正值壮年，发病前身体看似没有重大疾病，却有着长达20年的吸烟史。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他的烟量从最初每天半盒一盒暴涨至每天2-3盒。除了重度吸烟，李先生长期熬夜，晚睡刷手机打游戏，作息紊乱，同时伴随饮酒、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早在发病前4-5天，李先生身体就已经发出了明确预警。
3: 熬夜、饮食、饮酒。
6: 在李先生的手术中，医护人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抽取的患者血液上层漂浮着厚厚一层白色油脂，血浆浑浊如牛奶，是典型的高度高脂血症表现。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的血管健康。
5: 正常的血液抽出来之后，它沉淀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我们讲的血细胞，上头的就是血清、血浆。一般情况下呢，血浆呢它是清亮的。这位患者呢，他的血浆里头都是白的，像牛奶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严重高脂血症。
7: 他其实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他就是自己这个生活方式不好。
6: 长期大量吸烟、熬夜、高脂饮食、饮酒，再加上家族血脂偏高的遗传因素，多重风险叠加，导致他全身血管粥样硬化极其严重。吸烟是摧毁血管内皮的头号杀手。
7: 正常的血管呢，应该是一层很光的内皮。这样的话，血液流动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小板啊或者其他的细胞成分才不会扒到血管壁上。越细越光的这个面，它脏东西越沾不着。但凡它要掉瓷儿了，沾住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6: 医生提醒，出现无诱因反复胸口闷痛、压榨性疼痛，休息后短暂缓解，反复发作，后背、左肩、下颌放射性隐痛闷痛，心慌、乏力、出虚汗、莫名憋气，活动后胸闷加重，伴随头晕、眼前发黑、衣过性不适，尤其是长期吸烟熬夜、三高家族史、高脂饮食、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中青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就诊检查，务必立刻就医，绝对不能拖延硬扛。
5: 提醒大家，如果是发生了急性心梗，要尽快治疗。我们讲黄金六个小时是最重要的。
6: 很多危险心梗患者都是前期反复不适，持续忽视，错过最佳救治窗口。年轻人不要透支身体，心存侥幸，要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定期体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1: 告别三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老旧住宅原拆原建。日前，石景山区首个老旧住宅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完成了集中交付。
2: 八角街道八角路小区22号楼的居民代表在现场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了交房及交证。
4: 八角路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刚刚交付的22号楼采用米白色和巧克力色混色搭配，现代感十足，与紧邻的灰色老楼形成鲜明对比。本次改造将楼内非成套住宅，卫生间在室外改成成套住宅，增加电梯、保温及适老化设施，户数、楼层朝向不变，建筑规模增量约23%，户均增建面12至15平方米。户均出资18万至23万元，实现旧楼原地换新。
8: 那旧房就是冬天冷，夏天还热。新楼的好处，那皆大欢喜，很开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安排的特别合理，就是我特别喜欢这名位。
4: 八角路小区22号楼始建于1971年，有居民30户。小区不仅楼体老旧，而且户型布局不合理，配套设施缺失，居民长期三户共用卫生间，居住环境局促不便。
9: 现在就是方便在哪了？就是厨房、厕所都进笼子了。那会儿是就等着年轻的上班走了以后，我再上厕所，就这样。
1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啊，我们主要碰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历史产权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这个家庭成员比较多，产权纠纷矛盾还比较突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元诉求。
4: 面对这些难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解读原拆原建政策，还在社区设立了临时办公点，多次邀请律师、公证处现场研判合规指导，最终项目意愿征询、方案确认、腾房签约、缴房交房四个关键节点同意率均实现100%。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北京城有一座33年历史、曾经一度有点落寞的老牌景区突然之间翻红了，说的是世界公园。从7月开启了阶段性免票入园以来，这里的客流量成倍的增长，园内的二次消费也被极大的拉动。日前景区宣布把原本在9月底就要截止的免票活动要延长到12月31号。
2: 这是好事啊，可是当免票成为撬动流量的杠杆时，涌入的大客流也在考验着景区的运营功力。那世界公园是如何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呢？我们跟着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4: 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莫斯科红场，尽管是个工作日，但是世界公园里各大微缩景观前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人群中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人，有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也不乏专门来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发现，不少游客都是在得知免票之后慕名而来的。
11: 在网上查过攻略了，然后觉得还挺实惠的，因为免票正好离这也近，然后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12: 我们就是免票过来的，很有名嘛，挺热闹，而且这个美食也挺多。
13: 听说最近免费，然后这个地方拍这种小娃娃非常出片，
14: 第一次来带孩子来，一是免票，二是这季节也正好刚好合适，前几天太热了。
4: 这座4A级景区已开园33年，也曾一票难求，门票一度达到每张100元。但近年来园区定位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设施老化、空间低效等问题，经营上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即便园内全天上演各国风情的舞蹈演出和备受好评的打铁花表演，游客数量依然不多。景区历经2年论证，决定打破传统的单一门票依赖，迈出免大门票加园内消费的转型步伐。
15: 以前我们一个月也就有1-2万人的游客，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的游客量突破了130万人游客，所以游客量是非常大的。单日的最高峰是到达了6万。
4: 随着游客的骤增，园区餐厅、商店和美食嘉年华的摊位也是顾客盈门。一位在公园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告诉记者，免票让他的收入也有了成倍的增长。
16: 现在就是咱们周一到周五少了2-3千块钱，你多的时候有时候还过万呢。原先你不免票的时候几百开张都困难。
4: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相比过去，景区新添了美食嘉年华、非遗市集、夜场灯光秀等活动，升级了亲子乐园、萌宠互动、文创体验、换装打卡点等体验项目，并且延长了开园营业时间。这些举措让园区的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据负责人介绍，免票后的第一个月，全园累计营业额达到了872万余元，增长超6.5倍。北京台报道。
1: 我想很多人觉得，哎呀，免票那不是还得去看看，所以说这个世界公园确实迎来了这一波流量。
2: 没错，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但是呢，怎么把眼前的流量变成留得住的经济增长，依然考验着经营者的智慧。
4: 免门票带来的客流量不仅热闹了园区，还辐射至周边商业。与世界公园一街之隔的新嘉汇商场与公园深度联动，推出了游客免费停车3小时的惠民举措，形成了文旅加商业的共同体，也带来了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增长。
17: 到访客流和进场车流环比提升了大约有15%，全域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了有20%。那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景商一体的运营模式。
4: 免票虽然成为了撬动流量的杠杆，但对于景区而言，也意味着对承接能力和运营功力带来了巨大挑战。
13: 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就是翻新一下，
12: 服务中心这儿少一点，因为我们想喝点水啊，喝点热水没有。
4: 景区负责人坦言，免票初期客流量之大超出预期，有游客反映有些厕所、停车场排队体验不佳、体验深度不够等问题，景区正在全力弥补短板。
15: 我们又新开辟了2个停车场来满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临时厕所，而且我们这厕所现在呢最高的流量6万人的时候我们能接住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和这个国庆了，我们那个为了丰富内容引进了一个全球碳水节， 还有一个文创市集，给大家争取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4: 世界公园的免票策略在前两个月达到了以量补价的效果，二次消费基本覆盖砍掉的门票成本，但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仍有待检验，园区管理方对此保持了审慎态度。有专家建议，景区可以围绕各国微缩景观，把单纯拍照转化为主题导览、文化故事、亲子任务等体验性活动，靠内容密度、环境舒适度来实现增加游客停留时长，形成基础游览免费、优质体验付费的产品结构。北京台报道。

0: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好热闹啊，看到了好多熟悉的画面，
1: 特别好玩，
0: 就像是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突然热闹起来了。翻红确实是机会，但是最终呢，门票免了，服务不打折，人多了，体验没变差，这才让世界公园能够重新的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你说的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老朋友，还有几天就是中秋了，各大商超烘焙门店的月饼已经全面上新。
1: 是啊，今年呢，除了传统口味月饼市场还刮起了一阵养生风，不少商家把健康包进了月饼里。
2: 低糖健康的为主，我们也推到这个很多新品，然后采用的就是我们顾客都看得到的，就像这种亚麻籽啊，然后还有这个羽衣甘蓝啊，这种奶皮子的比较健康的这种为主。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整个低糖的月饼，那今年对比去年来讲的话，整个低糖的这种更受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喜爱。
3: 在杭州某超市，除传统月饼外，人参月饼等新口味也成为市民选购的焦点。超市还引入本草、西洋参等养生低脂类新品类，整体经营品种超过270种。
4: 除了我们一些往年一些比较好卖的一些品牌品类以外，像这个草本的月饼啊，还有这个人参的月饼啊，这种就养生轻食的概念的这个系列也是有推出的，还有部分品牌在陆续上新中。
3: 而在广西南宁，月饼商家更是在养生方面做起文章，陆续推出了枸杞、地黄、乌鸡白玉等中药系列的月饼，也吸引了一些顾客的注意。
5: 愿意尝试。
6: 看送的人群了，如果年轻人的话比较猎奇心比较重的话，可以去适当选一下这种新奇口味的。
0: 每到这个时候，网上关于月饼的各种热梗啊接连不断啊。今年我看到一个梗，说是万物皆可做月饼，榨菜肉丝馅儿的、榴莲馅儿的、甜口咸口应有尽有，
1: 口味还挺丰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全国各地看看都有什么不走寻常路的月饼。
7: 月饼只是一种形状时，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月饼。首先出场的是饺子月饼。中秋节没有吃饺子的习俗，接下来向你走来的是贵州养鱼包月饼。不，得放点辣椒面，然后还有
3: 一个月饼模具成就万千口味。除了网友的奇思妙想，我们还能找到哪些新奇的月饼呢？重庆这家月饼店推出了脸盘大的现做烤月饼，周围挤满了试吃市民。
8: 这个芋泥麻薯咸蛋黄形状它就很大嘛，这个团团圆圆嘛，寓意对吧，一家就可以分享装。传统的月饼都是小个小

0: 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 真的很值得排，特别香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美味养生新奇的月饼，那今年中秋呢，月饼还吃颜值和吃文化。地标文创花馍蒸月饼，把城市记忆和节日祝福做进了饼皮里面。
2: 是啊，丰富多彩，花样繁多。中秋回不了家的朋友，吃一口这样的月饼，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也能为你解一解乡愁。
3: 在江苏如东县的一家烘焙店里，店主朱旭把如东地标江海元素融入月饼设计，海子牛、滩涂风光等纹样雕刻在饼皮之上，传统馅料搭配新颖创意，让美食和风景融为一体。不同于工厂量产，这里的月饼坚持手工打磨，反复调试配方，保证饼面纹样清晰立体。
4: 我们这个构思是从去年开始就有，前前后后大概将近2-3个月才能最后出样品，从一开始打磨设计打磨，然后最后填色。我们本地的一个月饼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月饼能传递一些就是家乡的情节，让外面的游子觉得看到月饼就看到家乡一样的。
3: 独具如东元素的文创月饼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前来选购。
5: 这次我是特地来买月饼送给外地的朋友的，在我上海的那个朋友，他们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如东来过，想买一点寄给他们尝一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如东的那个特色跟文化嘛。
3: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普通面团被雕琢成一朵朵盛放的荷花，一只只灵动俏皮的玉兔，成为了颜值出众、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而在山东青岛的这家烘焙店，店主也把当地元素融入到了月饼中。
6: 今年呢，咱们是增加了一款比较代表咱们青岛特色的这款青岛礼，它里边呢，你像有奥帆的标识，然后咱们五四广场的标识，然后以及我们的啤酒节等等这些咱们青岛元素的造型的月饼在里边。
1: 换个话题，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首先走进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
2: 患者的女儿呢，告诉我们记者，她最担心的是妈妈会忘记她。
7: 照着我啊，照我呢，你别自作多情。
8: 你离我远点，
7: 不是
8: 照你，照你，我不跟着你，我跟着。我带着您走，不跟着你。
9: 这些对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莫青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兹海默症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
1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显性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
9: 很多人以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不认人了，但其实要从三个维度来判断：一是分不清季节和时间。
8: 现在是几月份？
10: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8: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9: 二是方向感混乱，三是无法准确辨认人脸和图像。
10: 想去吗？
8: 这是你们家啊？
10: 前面是，这儿不是，前面。
8: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10: 我都搬过来20年了吧？
8: 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好像第一次上这儿来，
10: 你不关心我呗？
9: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10: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8: 不喝，
10: 所以我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巴，因为喝水是排毒的，是吧？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呀？
8: 有毒，我就想饮毒死了得了。
10: 你死了我怎么办？
8: 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10: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是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知道孩子，从来都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挺好的。然后她在她20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捐给了协和的。要不然你是我。
8: 你别跟我来这个，我不喜欢现在。

0: 来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
1: 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2: 国宝
1: 啊，
2: 大象。
1: 啊？怎么说一说？
2: 干嘛？
1: 你挡着我镜头。
2: 你扑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1: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3: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你那种很多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那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那个家属很委屈的。
0: 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四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了，就这样。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但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2: 我们俩想上镜头。你准备红地毯？
1: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4: 你看，说最担心他忘记我，
5: 很心酸，听着
4: 是挺很心酸。而且呢，很多这类的病症的儿女，其实他们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自己能不能够撑得住，有没有人帮他们一把。所以我们关注这类家庭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你要多一点耐心，要多陪伴这样的层面。记忆会消退，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失智家庭的承接能力不能退。
5: 是的，
4: 比如说在安贞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就有一个专门帮老人查记忆的门诊。
5: 查记忆，这记忆怎么查呢？能真正的帮助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查找记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6: 下午2点，记忆门诊的康复训练室里，护士正在给一位91岁的老人做

0: 真实的在太空中的话，也实际上是一种夜晚的一个背景，所以来说也可以给小孩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感触吧。
1: 除该报告目前尚未发布，调查的全部细节仍被严格保密。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拒绝进一步置评。
2: 回到我们的身边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了晚上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了下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多喝一点水，注意润燥。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老城保护是东城区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从申请式退租到一院一厕修缮，从文物腾退到连片换新，从打通断头路到规范胡同停车，东城正在用精细的笔触让老城不断焕发新生机。
1: 钟鼓楼周边纵横交错的胡同院落是北京中轴线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从2021年3月至今，这个片区已经完成了301户居民的退租，腾退面积约6000平方米，涉及58座院落，其中14座已经完成了保护性修缮。
2: 我们从规划设计阶段呢，就坚持一院一厕，根据院落的历史价值还有留存构件，逐一制定修缮策略。有保留价值的院子呢，能保尽保，用传统的工艺呢恢复风貌。共生院，通过重构院落空间，合理规划功能，实现文脉延续，还有民生宜居，让咱们老院落呢既留得住乡愁，又装得下新生活。
1: 老城更新不光要修还要腾。今年7月30号，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文物腾退项目正式启动签约，到8月1号，14户居民全部签约完成。1984年，这个院落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以来，东城区建立了央市地协同工作机制，文物腾退的速度和效率明显提升。旧宅园腾退完成后，将进入保护修缮阶段，未来有望向公众开放。前门西兴隆街也在经历一场更新，不同于单一院落的修缮，西兴隆街16个院落连片换新项目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集群设计的思路。7位老城保护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从历史文脉中寻找设计灵感。更新遵循应保尽保、旧修如旧、新老协同的原则，即延续老城街巷肌理，又为现代生活留出空间。从2006年道路拓宽后留下的零散地块，到如今16个院落连片换新，西兴隆街正在把现代商业活力引入老城街区。
3: 西兴隆街项目，它是改变了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转向了咱们片区的整体更新，就是让咱们的老城空间与后期的产运营能够更好的匹配起来，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这样呢，为我们后期的可持续的运营和街区的保护更新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1: 老城更新不光要让院落住得舒服，还得让街巷走得顺畅。今年6月，全长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正式通车。这条路打通了长达30多年的交通瓶颈，补齐了南中轴起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如今地面通畅了，地下管网也升级了，老百姓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胡同停车也是老城治理的一道难题。东四街道通过腾退简易楼整合闲置地块，建设升降式立体停车设施，同时推动周边商务楼宇错时共享停车。东四4条5条胡同里，200多辆机动车挪了出去，腾出来的空间增设了休憩座椅和花香绿植。除此之外，金宝街18号立体停车楼也在近期完成竣工验收，项目投资2347万元，将原有地面停车场改建为地上3层立体停车楼，车位从184个增加到369个，翻了一番。投用后将优先满足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
4: 今年我们抢抓15开局起步，在织补路网、打通道路微循环上，

0: 持续攻坚。针对咱们老城停车难的问题，我们也是始终聚焦扩大增量，盘活存量，让交通综合治理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市民。
1: 从钟鼓楼脚下的一院一侧到西西龙街的连片换新，从刘家窑路打通30多年瓶颈到47条胡同环路于民，东城区的老城新生是每一座院落的重生，每一条街巷的畅通，也是每一个老百姓脸上实实在在的笑容。
2: 一座50年楼龄的老楼焕发青春，迎来了高校学子的入住。不久前，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甲2号南楼改造完工，从简易楼变身为学生公寓，为老城更新探索新路径，一起去看看。
1: 今年开学季，升级改造后的西廊下甲2号南楼迎来一批新住户，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学生。入住整洁明亮的新宿舍，大家感到很开心。
3: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4: 生日加上乔迁之喜。
5: 地理位置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西城区，然后皇城根下，设施啊什么基本上也都很齐全的，整体来说很新，重点是有一个大玻璃能看到太阳。
6: 这些打水呀，然后洗漱间，然后就基本都在旁边，对，还是挺方便的。
1: 学生们眼中崭新的公寓，其实是一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简易楼。居民腾退之后，德源嘉德置业公司对这里进行了从内到外的彻底改造。曾经的楼道阴暗又封闭，经过一番拆建，才有了如今的明快敞亮。
7: 原来这个楼上来，这是两个那个卫生间，然后是两个小窗，然后这儿有横窄的道，然后我们现在相当于把这个卫生间拆了。因为现在新的要求，消防要求这个楼梯间必须是敞亮的，有窗户的。
1: 经过结构改造，公共走廊也变得更加通畅开阔。
7: 然后原来这个两边的门是挨着这儿的，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往里，相当于是往里放了，两边学生可以共用，这样的话整体这个空间就是相当于比较好用了。
1: 拆掉的洗手间被挪到了寝室门口，并且和淋浴间进行了功能分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通过改变布局，老楼

0: 新入户旧入户没关系，但咱小区这不老旧小区正在改造，环境越来越好，再一个你社区又是品质社区这那的，你不就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现在有这条件，
1: 嗯，
0: 你过去没条件另说，你现在有这条件，你能给我移一，你就想办法移了呗，你也帮助我了，对吧？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这问题解决呀？也没个答案。
2: 徐女士的想法是啊，这几块电表就算移了位置也不影响别人使用，而是给自己呢带来便利，只要自己愿意出钱，别人没有理由去反对啊。同时她还提到了啊，说同一个小区里有住户的电表位置啊发生过变动，所以她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不能移这个电表呢？那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小区，展开了实地走访核实。
1: 听这个徐女士说，就说像您家这种情况的也有，
0: 对，
1: 并且人家是把这表移了，
0: 对
1: 啊，他们是移到哪里了呢？
0: 就是有的就移到这个门框的侧面。
1: 那您有没有了解过，但就是说他们移了的是怎么移的呢？
0: 这人没人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告诉咱。
3: 为了弄清实情，帮助徐女士解开心中的疑惑，记者在小区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1: 我们现在

0: 想问一下，当时您家就在侧面啊，还是当时是从正面您这边移到？
1: 我们家一直就在这儿。
0: 哦，就没移。
1: 我住过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每个楼栋跟每个楼栋不一样，它隶属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电表按的地儿就不一样。
0: 哦，就当初的位置就是在侧面。
1: 对，反正我记得就是在这儿。
2: 这户居民回忆，从父母搬到这里已经住了快20年了，这期间电表肯定没动过位置。不过徐女士还告诉记者，小区还有住户完成过电表移位。随后记者也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户。
0: 那徐女士告诉我们呢，是有移过电表的这样的居民。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20号楼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户的电表确实是有两个在旁边，然后另外在门的侧面的楼梯下方的墙上还有两个。我们来问一下，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啊。你好。
2: 记者敲门后无人应答，因此我们也无法核实这几块电表到底有没有经过移位。
3: 我们的记者啊，不止一次到了现场，始终是没有联系上这户居民，所以也难以核实是不是有电表移位的情况。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先后联系了社区、物业还有供电部门。那为什么徐女士想要移电表的诉求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表到底能不能移？有没有人移过？我们来听听啊，这里边的情况。
1: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所有的33个楼，咱小区103个单元，除了塔楼。基本上都是这样，
4: 有移了的吗？咱今儿说有移了的吗？
1: 我来以后我没听说过。
0: 他说的那个是20号楼换的，那怎么？
1: 我来了11年，我没听说过那儿换。
0: 没听说过呢。
1: 对，
2: 社区书记告诉我们，小区里电表箱的位置从建设之初就是有区别的。
5: 您应该能发现一下，
0: 嗯，
5: 就是您这儿您看一下。嗯，
6: 我觉得他当初这个房子，他设计的如果这种大个儿的这个电表箱的，他应该都放在边上。如果这个电表箱小的，他都放在哪儿？您发现这规律没有？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确实电表箱不在门上方的几个单元，一层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小，而徐女士家的电表箱个头相对较大。
5: 她当时这个建房验收的时候，应该是按这个来的。
0: 对，
5: 因为您看电表它很非常专业，社区它我们没法说它电表能不能换，这个具体情况待会儿供电局既然说他们来，由公安局来解答。
2: 随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0: 你好，就我刚才打的电话，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就是有居民反映说想挪电表，就是我们想就是您过来给看一下。
7: 我们这看过好多回了都。
2: 显然这位工作人员对徐女士家的情况并不陌生，
7: 当时那个安装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要说挪的话也可以挪，但是当时这个楼道啊，它跟别的楼道不一样，就是那个往别的地儿挪吧它又不合适，就挪哪儿都碍事儿，这么个情况。他不是说是像别的地儿，要是有个不碍事地儿，咱们随便都可以挪。咱物业师傅等一块儿看了，也想办法说是把它拆开了，分两个地儿放。那会儿也想这方案来的。
0: 那后来这个方案是怎么回事？
7: 因为涉及到部门比较多嘛，应该是我们一部分物业负责一部分，因为我们供电公司来说，只涉及到这块表嘛，其他的那个像那个表前线、表后线就属于咱物业这边，就是用户委托物业来这处理的这一块部分了啊。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挪这个电表你们可以挪，但是要放在哪里，得需要物业来找地方放。
7: 对，因为当时公共区域嘛，公共区域肯定得符合那个。谁都别碍事儿是吧，让物业管理嘛，统一管理还是好管理，不能说我想挪哪儿就挪哪儿是吧。
2: 听到这儿我们也就明白了，挪表这事儿从用电安全上来讲是没有障碍的，国家电网也并不反对，只是需要物业做好选址。那物业沟通的情况又如何呢？
8: 全体业主得做表决，这是原有设计就在这儿，那是全体业主的设施设备，你要挪的话就是征求全体业主的意见。现在这个事儿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接到2个业主向我反映不同意挪。
0: 那就是咱们这一栋楼的有业主不同意。
8: 对，人家怕挪了以后影响搬家呀，影响出行。您过来看看。为什么刚才我给你看？这都不具备挪的条件。你说你放哪儿给人家？你放到2楼，人2楼还不干呢。那将来搬来搬东西，搬来搬去的，
0: 就没地方挪。现在
8: 对，不具备条件，它都不是花钱不花钱的问题。你说解决居民问题是咱们应该做的，
0: 对啊，
8: 但你得有条件啊。你说你原有设计就在这儿， 说是这几家的业主的这。

0: 这个设备，但是你要放在那儿，就公共区域了，就涉及整个楼的业主的利益了。其实矛盾点不在物业，物业是做服务的，他不能决定这表在这儿或者不在这儿，在那或者不在那，物业没有这权限。
1: 物业告诉我们，他们的选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对此，社区表示：“
2: 我首先区域块来说，我们愿意配合您去这个干这个活儿。您有这个意愿没问题，我们去帮您做的，我们能做的一个是做民调，就居民工作，我们可以去问，可以征集居民的意愿。那如果居民不同意或者怎么着，我们能做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是自愿的，不是说比如说我想换，但是有人比如说有人不同意，这是人家的电表，那我不能强行说您必须得同意，您说对吗？”
3: 在这儿呢，咱们来捋一下各部门的回应啊，就是这个表在技术上能不能移？供电部门说了，说可以移，但是需要物业给协调一个可以安置四块表的空间，同时表前表后的施工也需要业主来委托物业去完成。那这四块表为什么始终没有移呢？物业说了，移表是需要做民意调查的，而民意调查没有通过，这跟徐女士之前给我们讲过的这些事情经历啊就吻合上了。那徐女士心里的疑惑其实还是没有解开啊，就是一个呢是，既然供电部门说可以给仪表，为什么这个仪表还得自己去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仪自己家门口那几块表，为什么需要其他业主的同意呢？针对徐女士的困惑，我们也邀请到了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陈凤山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们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
4: 相对来说，等于前后有两道坎。一道坎是说这个费用问题，
5: 对，告诉我们说出现8000块钱，后来我们就觉得公共区域以我家的我们自己家的那块费用我们出，其他的让我们出，可能老太太这个坎儿过不去。
1: 对于这笔曾让徐女士难以接受的改造费用，陈老师也对费用的构成做出了分析。
6: 人工肯定不收费，表肯定不收费，但是挪所导致的比如说重新走线呀，甚至要开槽啊，这些可能会有些成本。但是这8000块钱到底是供电部门报的还是物业报的呢？
5: 物业，
6: 包括一些恢复原状的这些重新刷漆啊，
5: 那刷漆倒不
6: 浆啊，这些可能都有些成本，这些人家可能报了8000块钱，
7: 就是其实有费用也合理，我们也能理解。
5: 对，
1: 解释完费用问题，陈老师又解释了徐女士的第二个疑惑。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非常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单元的这一户都在门上，
1: 这就是一个客观现实的状态，就是您买房的时候他就在，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条件，你在购买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事先你知道了，并且你以购买这个行为接受了，但接受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注意义务，不要说因为你开门别人正在这儿看，然后呢哪怕他就没有用梯子就抬头站在这儿看呢，一开门咚撞一马脸花也不行，所以充分注意，这边呢及时告知，双方做一个邻里相处的一个和谐状态就好了。
2: 除此之外，徐女士还有这样一个担心，
3: 你说头顶上天天顶着这个出来进去的，我觉得就反正也是个安全问题，
4: 头顶四块表是吧，一个人容易产生一个阴影的问题，
3: 你说出了门脑袋上顶着这个有，我给就觉得一种压抑，我说再一个你这你要是搁在侧面，人给人感觉还好像安全一点，
1: 做安全隐患这个事情，如果电表放在这儿有安全隐患，徐女士不需要去这个走现在的程序，
5: 他只要把供电局告了，以排除妨害为由保证安全为由就 OK 了，这个是50块钱一个诉讼就解决了，法院判下来之后甭管邻居们同意不同意，供电局必须就得挪，而且这个钱可能他还不用出了，
0: 那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5: 那当然了，这就由法院，比如甚至可以做司法鉴定，会找一个房屋安全鉴定这个机关，比如说安全鉴定总站这样的来去做司法鉴定，拿出一个鉴定意见来，到底对徐女士的居住构不构成一个安全隐患、安全的威胁？就是，所以就我们在说这种理由的时候要客观。
2: 也就是说，安全隐患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判断，需要专业机构给出客观鉴定结果。
3: 我的理由我只能是嘴巴说，我也没什么依据，我只能是说不安全，给我移一下。
5: 但是这个理由我个人认为就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充分。
3: 对呀，咱也没有什么材料什么的是吧，只不过是咱就觉得自己居住了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给移一下，别老在挂顶着这个了是吧，
2: 那么既然这样，如果说徐女士依然想换防盗门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场陈老师也给出了几条现实可行的建议，
5: 给您个建议，如果您真的想挪，您就去跟邻居们逐户的去谈，好好的商量，让邻居们能够理解您的这种愿望，甚至于这种不便，担心，但是您不去跟邻居去讲，那么别人一定要同情您吗？您自己不努力，别人为什么要去理解您呢？
3: 对，
5: 您得去把您的这种想法告知给大家，告知给邻居，邻居可能会同意，但是如果邻居们真的都不同意的时候，您也别恨别人，
3: 哎，我那
5: 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也得接受。
2: 沟通到最后，陈老师也给想要换门的徐女士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思路。
5: 其实防盗门呢，现在都可以定制。
0: 对，没错。
5: 也就换句话说，你并不是说我买一防盗门一定比现在门框要高要大，就必须我得把门框给调了。更何况，这个墙是承重墙。
3: 这个不弄，这个，
5: 这是承重墙。
3: 这个不弄。
5: 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动这个，不拆这个边儿，也就换说你不把这门框扩大的话，也就说你这个门的边儿可能会大，
0: 对，
5: 但市场上未必就所有的门框的边儿都一定会那么大。徐女士对于自己的这个防盗门的规格的设想期待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也就换句话说不像邻居似的我做的那么高大上，这种就是说我在现有条件下，我虽然装修了我翻新了，但是呢我在现有条件下去尽可能的达成一个翻新的状态，但是我只能就现有条件去做，肯定能够满足您定制的要求，就防盗门厂家肯定好吧，
0: 行好了，
5: 那这样希望您这个装修顺利，乔迁新居，
3: 谢谢谢谢好嘞，您辛苦，
5: 没事，
3: 辛苦。
6: 这老旧小区电表布局差异的问题啊，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电表移位不仅仅是涉及到施工成本，而且牵扯到全体业主公共

0: 权益和邻里乡邻权，所以理性看待问题，选择适配方案，才能在个人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徐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能够是找到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八九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的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 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 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泡，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 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泡，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 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八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画面上这个重度昏迷的孩子名叫浩浩，今年刚刚5岁半。现在的浩浩处于濒死状态，只能依靠呼吸机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在这之前，浩浩经历了5次抢救，他的爸爸徐国庆也已经收到过5次病危通知单了。徐国庆37岁，山东聊城人，除了5张病危通知单外，他身上还揣着一张刚从医生那里拿到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居然标注了浩浩患有脓毒症、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2/2脱落、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重症肺炎、化脓性脑膜炎、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多达16种疾病。医生说，这16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随时都会要了浩浩的性命，致死率极高。
1: 呼吸急促嘛，心跳跳到200。
0: 5岁半的浩浩为何会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他还有救活的希望。
1: 我的心都凉了，医生给你看，做手术也是死，不做手术也是死。他说你找其他的医院看，看别的医院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就一直找。
0: 现在一辆救护车载着浩浩，在4名医护人员的看护下，正在从所在救治医院朝着原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一路狂奔。
2: 这个孩子毫无疑问他病情是非常重的，无论你做多么大的努力，这个孩子都有可能最终挽救不了。他的风险程度和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的挑战也是顶级的。
3: 有的时候接这些病人纯粹是出行想救，就这么

0: 经过医生们紧急人工输氧的救治，浩浩的血氧渐渐回升，血氧稳定，救护车得以继续行驶，急促的警笛声响彻天际，与死神的赛跑，赢了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浩浩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立刻对浩浩进行全方位监护。此时，医生从浩浩的气管里吸出了大量的血液，这表明浩浩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浩浩可能随时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王辉大夫立刻请来了超声科的王建华主任，对浩浩进行超声检查。
1: 心率就快180了。所以说他心功能肯定是不好。
0: 此时的心脏彩超检查发现，在心脏的二尖瓣后半瓣环处发现了明显的坠伤，明确了瓣周脓肿。更严重的是，心脏的二尖瓣已经严重破损，关闭不全，严重影响着浩浩的心脏功能。除此以外，浩浩的心脏明显增大，相当于正常同龄孩子的两倍。
1: 现在脑有感染，髋关节有感染，心脏有感染，全血有感染。做完以后，就算心脏能改善，不知道
2: 最后
1: 其他地方
2: 好多难。
0: 八一儿童医院立刻组织了心脏外科、神经内科、骨科、重症监护科、超声科等多位科室的主任医生进行紧急会诊。
3: 一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髋关节的肿痛。
4: 这个孩子到了监护室以后呢，基本上的诊断咱们是清楚的。那么在多器官多系统的这些细菌培养中呢，都培养出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0: 金黄色葡萄球菌被称作超级细菌，致病力极强，十分凶险。目前浩浩全身的血液循环中遍布这种细菌，致使心脏、脑、肺、肾脏、肝脏、肠道、关节、骨髓等多器官功能严重受损，甚至衰竭。
4: 这个全身状况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很边缘很边缘的状态，可能再有轻轻的一手指头，或者是再压上一根稻草，这孩子就没有了。
5: 可以说，在现有的药物水平上，已经是比较顶级的了。
0: 现在，医生们已经给浩浩使用了全世界最顶级的抗感染药物，但浩浩的病情却依然持续恶化。如果没有更积极的治疗手段，浩浩必死无疑。
6: 他这个化脓性的感染呢，我们现在能够明确的需要外科需要干预的，一个是心内膜炎，一个是髋关节炎。
0: 骨髋结炎是浩浩的首发症状，并且在当地医院做过一次手术。
7: 对于我们骨科来说，早期的切开以后，后期肯定还需要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清创术，这个主要是为了让他的髋关节尽量的保持它的功能。
0: 而作为浩浩身体的发动机、生命源，浩浩的心脏却正遭受着毁灭性的打击。心脏上的赘生物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造成赘生物脱落，导致脑栓塞或者肢体栓塞。心脏上的脓肿如果得不到清理，那么心脏感染就会逐步加重，全身系统的感染更不会好转。耳尖瓣的反流如果持续恶化，那么浩浩依然无法存活。而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心脏手术，但是因为浩浩的身体基础条件太差，所以手术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
1: 他现在这么差，肺这么差，这还是术后肯定低氧血症，很严重的低氧血症，让我们把肺再改善改善。
8: 那就跟家长沟通好，因为我们不管怎么处理都是为了让有更大的可能性能活下来。
0: 心脏手术虽然势在必行，但是手术风险巨大，最终能否成功把浩浩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没有人能保证。医生们可以推测的是，即便浩浩手术成功了，他的脑功能和髋关节的功能也极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1: 答应救咱的小孩了，救不过来救不过来，尽力就行，只要我孩子有口气我就救。我等我没有了，我还有我孩子，我闺女呢，是吧？他只要喊我。
0: 2018年6月15日，在浩浩住进八一儿童医院后的第七天，他终于等来了医生们拼尽全力为他创造出的手术时机。等在门口的爸爸妈妈、姑姑、舅舅看到躺在手术推车上的浩浩，立刻迎了上去。
2: 你看，妈妈给你买了最好的玩具，
9: 妈妈喜欢吗？
0: 为了给浩浩加油打气，这天上午，徐国庆夫妻二人专门跑去商店，给儿子准备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2: 从来没给他买过这么好的玩具。你是小小男子汉，哈，你是最坚强的，你哈，真棒。
10: 0.01的机会，我也不放过。
2: 妈妈在后面等着，一会儿就完了哈。你是最棒的。
11: 不能放弃他，有一点希望，我不能放弃他。他姐姐要等着他回家的，他姐姐。
12: 他入学的时候年才40。
0: 刚刚被推进手术室里的浩浩血压急转直下，如果此时直接进行麻醉，会导致浩浩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再加上二尖瓣反流严重，心脏功能极差，极有可能导致浩浩再也无法醒来，所以医生们的当务之急选择先稳定血压。下午2点半，心脏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潜伏在二尖瓣周围的细菌团块形成的赘生物和脓肿腔，就像是心脏的不速之客。医生们通过这次手术，一是要彻底清除它们，二是要修复破损的二尖瓣，恢复心脏正常的血流动力。对于周庚戌主任和王辉医生来讲，手术台犹如战场。如果说手术要解决的问题是敌人的话，那么术中出现的困难就犹如敌人设置的陷阱。王辉医生上台，打开浩浩的胸腔，准备把心脏暴露在手术室一中，让一场严峻的遭遇战不期而至。
4: 有出血吗？
13: 这里边老是渗，
4: 啥也没干。
0: 浩浩的心包已经跟心脏严重粘连，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导致医生在游离心包和心脏时出现了严重的渗血。
4: 先把线还保证安全，先把主动脉弄出来。你们准备输一点，这渗血渗的很多啊。我尽量的早一点把主动脉弄出来，咱转血机来，可能就好一些。
0: 因为浩浩的心包和心脏的黏膜是在感染的作用下新鲜形成的，所以局部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一旦触碰就极易出血。
4: 刚才我的事情，他的心包能用一点，简直是痴心妄想。
13: 哪儿有渗血？下步再过来一个。
0: 因为浩浩本身心功能就极差，血压波动很大，如果一直失血严重，那么对于浩浩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14: 手指，我想再多要点姜，我400球全拿，然后要400姜。
0: 麻醉医生们都十分紧张，他们必须保证浩浩血容量充足，维持心率血压的稳定，以保证手术能够顺利进行。稍有闪失，不但手术会失败，而且浩浩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4: 把这个心包腔打开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就说明这个孩子呢，当时的这种全身性的化脓性感染啊，对这个心包的侵蚀非常严重。你看这个心包的厚度，它这差不多得有5毫米，差不多是10倍于这个正常孩子的心包厚度。
0: 浩浩的心包厚度达到了惊人的5毫米。如果周主任在游离心包与心脏的间隙时稍有不慎，手术刀就会伤及心脏，瞬间造成大量出血。终于，经过1.5个小时的奋战，心包和心脏已经基本游离清楚。但是，摆在医生们面前的却是一颗面目全非的心脏。
4: 来，让我们
13: 去给他冲一
12: 个温水。
4: 现在我们把这个基本上 把心包和心脏游离的满足，我们可以做血液循环了。但是这个感染嘛，所以现在我们用万古霉素，用双氧水，就都泡一下，来把它吸干净。
0: 此时，浩浩的心脏表面不但附着了很多细菌团块，而且根本无法分辨心房、心室、血管和心肌，这给接下来的打开心脏的操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4: 这个怎么办？
0: 而要在心脏上开刀做手术，前提是必须要让心脏停止跳动。
4: 主动脉接好了，我们就这个循环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0: 16:53，体外循环机全部运转以后，在停跳液的作用下，浩浩的心脏渐渐地停止了跳动。此刻，浩浩的爸爸妈妈默默地守在手术室的门口，寸步不离，向上天祈祷手术能够顺利。
10: 是，孩子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比我更重要。我的器官啊，或者什么能捐给他，也得让他活着。
11: 是。
0: 自从浩浩住进八一儿童医院后，为了能让每一分钱都用在给儿子的治疗上，夫妻俩每天晚上睡在医院附近的马路边上。
2: 我们家的孩子写字写得可好了，
15: 这是我们的孩子。
4: 哦，这个圆过来，剪刀。
0: 因为体外循环会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如果在浩浩术中使用时间过长，那么浩浩在术后同样会因为感染加重而导致死亡。
16: 深呼吸，麻醉。
1: 上枪走了。
0: 因为要处理的坠生物和脓肿腔都在心脏的二尖瓣上，所以此刻周主任正在按照既定的路径在心腔内寻找二尖瓣。
4: 哎，这下手术可怎么办呀？费了劲了。
0: 二尖瓣的破损程度竟然严重到超出了所有医生的预料。
4: 现在我基本上看他清楚了，你看哈，这是前半，这是后半，后半叶在后内就剩了1/3，这就是后半破了一个超大的洞。
0: 浩浩心脏二尖瓣的后半环已经破损超过了2/3，破损的洞达到了惊人的15×20毫米。
4: 这个破坏太重了，
6: 要正常人有这么大的洞，一般维持不了一周。
4: 要完美的恢复这个孩子的二尖瓣功能。这是终极的目标，而且呢，要彻底清除感染的组织和赘生物。清理掉了以后，看看最后这个废墟能变成什么样。在这个废墟上，我们再重建这个孩子的二尖瓣。任务必须要完成，完不成这孩子活不了。 先争取做修复，但是我也不能100%的现在就除外。换瓣的可能性，
6: 它缺一个洞，所以拿一个
4: 二尖瓣等于对
6: 动物材料给它重建。
0: 医生们把一片20×20毫米大小的生物材料缝补到破损的大洞上，但究竟二尖瓣成型有没有成功，需要打水进行测试。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我刚才都快崩溃了。来，
6: 看着16:53压力大。
4: 哇，真好啊！
7: 一点没有。
4: 那就把那边再缩一点。
6: 缩一点。
0: 医生开始撤离体外循环，浩浩的心脏在停跳110分钟以后，他的心脏还能重生吗？
4: 这个心脏跳的这个情况，决定了你这个病人的预后的情况。对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进行审判的那一时刻。
0: 晚上9:50，经过长达7.5小时。

0: 后有关孩子的最新消息。
1: 可是难受，
2: 我受不了，我真看不了。
0: 闯过呼吸关的姐弟俩又面临消化的困难，如果吃的奶量不够，两个宝宝能长到正常体重顺利出院吗？出生第十四天，关丽娜的大女儿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吸吮进食，但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肠胃只能消化少部分的奶。
3: 张嘴。
0: 然而老二的情况相对严重，出生两周奶量没有丝毫的增加，医生决定带弟弟去做 B 超，进一步确定胃部的发育情况。
4: 所有身上的这些监护都得给他查。
5: 他不吐，但就是储留很多，都生后两周了，加不上奶。
6: 因为他胃肠功能不完善嘛，胃肠的排空呢就会那个比较慢一点，他胃里头比较多呢，他容易有反流，甚至严重的话呢还可以造成呼吸暂停。
0: 经过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顾，两个宝宝的情况逐渐稳定，医院也终于允许关丽娜和宝宝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7: 都看不见我是吧？刚才来的时候看我一眼，啪就把脑袋转那头去。
5: 看妈妈，看妈妈，宝贝儿。
0: 随着出生后营养的补充，弟弟胃部发育日渐完善，能够和姐姐一样自主吃奶了。
7: 他这个胃管是不是还拔不了呢？
5: 嗯，再看两天吧，因为他还在加奶的过程中呢。
7: 妈妈抱着睡啊。这怎么了，老大哥？怎么了？

0: 吃不饱，喝不饱。
1: 好好吃奶，能长大个儿啊！你真棒。
2: 25天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关丽娜的大女儿终于可以出院了。
3: 小人儿，就那小人儿，
4: 多好嘛！脸
3: 宝贝儿了，回家喽！哎呦，
2: 能够带着宝宝出院，是关丽娜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情。后弟弟也顺利出院了，
5: 这完全整个克隆版，没有一个地儿不像，睡觉都一姿势。
6: 今天怎么了？你又看见什么稀罕物了？
7: 更好。哎，这多好啊！多好，多看弟，弟睡着了。给你照相吧。
8: 还是真心的感谢我媳妇儿，为我为这家付出的太多了。我甚至没跟我媳妇儿说过一句我爱你，但是我是肯定会一直对我媳妇儿这么好，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
2: 画面中这个睁着一只眼睛的婴儿叫小佳宇，仅有50天大，来自河南。
9: 你饿啦？嗯，饿啦。
2: 在小佳宇直径不足10厘米的头部，长了一颗3厘米的肿瘤，占到整个脑部的1/4。而更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长在了大脑的正中央。
10: 其实位置比较深，真的脑干粘的也。

0: 了解，这也是重要，这也是重要。
1: 肿瘤压迫不仅使小佳宇的一只眼睛睁不开，肿瘤还压迫颅底、脑干、眼髓多条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随着病情的变化，这个巨大的肿瘤随时都会夺走小佳宇的性命。
0: 先是嗜睡，完了昏迷，也是很危险的。
2: 谢谢啊。
1: 20天前，小佳宇看起来还跟正常孩子一样。
2: 看你的大眼睛。
1: 父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短短20天后，仅有50天的小佳宇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2: 孩子挺可怜的，要受的罪就是挺多的。
1: 手术切除肿瘤是挽救小佳宇生命的唯一方式。
0: 一定要在我们可控范围内尽量给你切。
1: 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再加上孩子太小，手术的成功率极低。
0: 这瘤的位置特别深，特别特别深，而且有可能做完手术这个孩子就醒不过来，
3: 醒不过来。
1: 由于孩子病情复杂，此次治疗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而吴斌院长了解完小佳宇的病情之后，他的一个猜测让全家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
4: 因为儿童颅内恶性肿瘤还是高发的，恶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5: 害怕是吗？
2: 就是感觉孩子挺可怜的。
6: 如果是恶性的了，这就是孩子的命了。
1: 肿瘤的良恶性程度只能等肿瘤被切除之后的病理分析才能得知。
6: 孩子只要有治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的。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了。
1: 这天，小佳宇的奶奶得知手术时间确定的消息之后，特意从河南老家赶到了三博医院。
7: 打起精神来，我说坚定这个决心，给孩子看好。
2: 奶奶来了，奶奶来看你了，
7: 乖乖。
1: 这是佳宇住进三博医院之后，奶奶第一次看到他。
7: 奶奶来看您了，奶奶来了，你看看，睁开眼睛。哎，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快点看看奶奶。哎呦，奶奶抱抱，想奶奶了吗？想奶奶了吗？娘，再笑一个，再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再笑一个，哎呀。

0: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小佳宇这天竟然高烧至38度，这导致原定的手术时间不得不推后。
1: 一发烧的话，抵抗力肯定进一步下降，这个术后包括术中这种风险会增加，这个出现那个肺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手术每推迟一天，小佳宇的危险程度就多一分。然而，对于仅有50天大的小佳宇来说，并没有药物能够让小佳宇尽快退烧。在小佳宇的头部敷上冰袋，用毛巾不停地擦拭小佳宇的身体，每个小时监测一遍他的体温。家人只能采用物理方式帮助小佳宇退烧。
1: 因为他这个肿瘤不是位于那个3指前部，主要下丘脑嘛，下丘脑是人的一个体温调节中枢，所以说很容易出现感冒或者发烧这种情况。
0: 医生怀疑小佳宇的发烧和肿瘤压迫有关，这天为小佳宇安排了 CT 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短短几天，小佳宇脑部的肿瘤竟然增大了很多。
1: 你看他来的时候啊，看瘤子这边有3公分左右，这一星期不到，长得有0.5公分，这么短时间内大了这么多。

0: 小佳宇必须尽快退烧才有可能接受手术。而日渐昏迷的小佳宇还能否进行手术已经成为未知数。
1: 我也挺着急的，好好把他照顾好，快点退烧，越快越好，手术也是越快越好。
2: 没烧，
1: 不到三十
2: 六度，不到三十六点了。
0: 在小佳宇入院第十天的时候，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吴斌院长马上决定实施手术。然而小佳宇的脑瘤切除手术能够顺利完成吗？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3: 你看
4: 从这边吧，
0: 在小佳宇哭闹的片刻，护士长迅速找到头皮静脉。对于医生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手术要经过层层关卡，每一关都非常凶险，稍有闪失，切瘤手术就会失败。
5: 准备静脉麻醉，进行气管插管。
6: 药中稍克，药上那种就行了。有效，有效啊！咱的经脉非常有效。OK， 好，
7: 这个今天是吧？这个就这个。
6: 我们先尝试一下3.0的气管导管。
0: 术前的一道关键程序是建立体外呼吸，这需要进行气管插管。然而，出生仅有50天的小佳宇气道过短，这导致在手术的第一个环节中就出现了困难。
6: 别拖起来。
5: 我们尝试了一下，发现这管还是粗一点，因为小孩4分稍微高一点，所以第一次我们没有成功。
6: 哎，准备了第二次插管，
8: 还用刚才这个管吗？
6: 对。左肺3厘米，再拔一点。
7: 左肺3厘米，
6: 声门有点高，我们第一次插管啊，暴露声门比较困难，我们用可视活镜暴露，插管顺利。
7: 那谁一个人呢？
8: 先给他找2小勺，把这儿粘上。
0: 气管插管成功只是手术的第一步，而随后的操作让所有医生再次感受到了给仅有50天大的婴儿做手术的挑战。
6: 你双手放下。
7: 对，我知道。正门这边离得挺远的，
6: 所以你穿刺的时候要小心。
0: 为了保证术中必要的输血和输液，医生还需要建立中心静脉通路。通过多条静脉通路的建立，保证手术过程中各项突发情况下能够及时。
6: 这个小儿啊，因为他这个在右颈的静脉啊，它是非常细，而且颈部暴露啊非常短，还是比较困难的。
5: 这个可能是大事情。
6: 不用，那个天气有点阻力。
5: 第一次呢，我们穿到血，但是自管还是比较困难。
7: 开始，到这里吸不动。
5: 拿出气，再吸，吸血。
7: 拿住，吸不动。
0: 由于右侧静脉非常狭窄，并伴有积血，两次穿刺都失败。如果不能尽快完成手术，将难以继续。这对于整个麻醉医生团队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麻醉科孙主任迅速下令调整，将左侧静脉作为补液通道。
5: 经过超声发现，左侧颈的静脉比较粗大荡，我们穿左侧颈的静脉。
7: 好，就这儿。
6: 没问题。哎，这没问题。
7: 没问题，
6: 这没问题。它比较关键的一步啊，就那个颈内静脉、中静脉开放。
5: 因为我们术中可能出血量啊会比较大，这样呢，我们要术中进行啊对血压的监测。
6: 这个中心通上吗？
9: 好像有3条静脉通道，其中1条中心静脉。嗯，看动脉监测行不行？看怎么样？
10: 我以前想啥呢？开颅血量要少一点。
11: 行，控制好出血。
10: 出血量，
11: 对吧
10: ？OK。
11: 那行，那就准备消毒。

0: 照顾，特别感谢。
1: 希望孩子能够病尽快好起来，我这做爸爸的也会尽全力把孩子的病给治好。
2: 虽然肿瘤是恶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小佳宇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让小佳宇有了生的可能，活的希望。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体味了初为父母的苦辣酸甜。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孕妇的子宫不可抑制的出血，手术室被紧张笼罩。
0: 拿止血带，止血带。
2: 究竟是怎样凶险的疾病，让这名孕妇在剖宫产的手术中命悬一线？她冒死想要保住的胎儿，又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术中出血有可能比较多，如果说出血很多的话，有可能就要切子宫，出血再多的话，有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2: 医生口中的这个危险重重的人名叫景淑萍，是一位39岁的高龄高危产妇，已经怀孕8个多月。
4: 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害怕我也决定往前冲呗，毕竟想要孩子。
2: 景淑萍和丈夫苏伟已经结婚12年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苏胜博。开放二胎政策以来，夫妻俩就想给孩子添一个伴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孩子的到来，危险也步步逼近。
5: 这个病人是在妊娠晚期发现她的胎盘附着在上一次剖腹产切口的部位，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
2: 胎盘植入是产科一种少见但极其危重的疾病，由于景淑萍第一胎是剖宫产，在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再次怀孕时胚胎着陆在子宫的瘢痕上，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随着妊娠的进展，绒毛切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就会引起子宫破裂，产生大出血，严重时将会危及生命。
5: 我们给他进行 B 超和核磁的检测，就发现他的植入面积还是比较大，再继续妊娠下去就是随时有可能出血，这风险越来越大。
2: 母子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对于景淑萍来说，所有的危险都不是问题，她唯一担心的只有孩子。
6: 就主要担心孩子出事。
7: 孩子没事，孩子风险不大，主要是你。
6: 你受罪了是吧？这都怨妈妈。
8: 在他面前，我还是不能害怕。如果我害怕了，他会更害怕的。
2: 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手术能否顺利进行，期待已久的宝宝又能否健康，对于明天一切都是未知数。手术当天的一大早，景淑萍没有去产科的手术室，而是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介入血管外科。
6: 向后转坐着，然后把鞋脱了。
9: 您是景淑萍家属吗？对，简单给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骨动脉里边给放上一个球囊，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大出血，咱们把这个球囊打起来之后呢，是为了止血用的。
2: 在这间手术室里，医生为景淑萍放置了一个救命。
10: 好吗？舒服好吗？
0: 啊，
11: 那咱们就准备睡觉了，好吗？
0: 嗯。
2: 上午9点，这台关乎2个人的性命、寄托着一个家庭希望的手术正式开始了。产科、儿科、麻醉科等多科室的医生护士都聚集在手术室，所有人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而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
0: 完全。
12: 那个分离检上了吧？

0: 上边。
1: 对于杨慧霞主任来说，子宫的刀口开在哪里至关重要。
2: 再高一点，因为我想还是避开，你避开胎盘，你用手摸一下，这些是。在这，就这个地方，这些都在底下，你没法暴露。
1: 切开子宫后，血液瞬间涌出，宫腔内的羊水都变成了血水。此时，医生必须马上取出孩子，否则胎儿就会被羊水呛到，发生窒息。
2: 羊水！
1: 泡在血水中的孩子被迅速取出，是一名女婴。医生第一时间剪断脐带，切断了母亲和胎盘之间的关联。女婴被迅速地转移到手术室的一侧，在这里，儿科的医生立即为她清理口中的羊水，打通气道。这个提早来到的小生命，是否能像母亲期待的那样健康啊？
2: 收宫术，
3: 赶快打了。
1: 胎儿一经取出，杨慧霞主任顾不上询问孩子的情况，便马上启动了术前植入的腹主动脉球囊。现在这个只有几毫米大的球囊正在为医生争取着宝贵的时间来进行止血救命。
2: 拿止血带，羊水吸完了吗？吸完了准备换那个。
3: 对，
2: 不，先把胎盘取出来。
4: 我们把胎儿娩出以后，就首先进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阻断以后血流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仍然出血还是凶猛。
1: 而在另一边，刚刚出生的孩子还在抢救，他全身发白，并没有发出哭声。一边是鲜血大量涌出，一边是因为窒息而进的可怕。一间手术室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生死战场。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妻子，既是父亲也是丈夫。手术室外的苏伟陷入了痛苦的煎熬。
5: 引起大出血呀、可能子宫切除啊，孩子还是担心的。希望孩子健康，希望大人平安，这是最圆满的结果。
6: 媳妇儿加油。
7: 宝宝，妈妈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咱们两个一起加油。
1: 经过紧急的处理，这个提前了一个多月降生的孩子终于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
8: 心里没事啊。
5: 心里头还那个还没下来。
1: 刚刚出生的宝宝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睡梦中的宝宝还不知道妈妈正在经历着什么，这个柔软鲜活的小生命正在等待着妈妈的拥抱。而此时在手术室里的杨慧霞主任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对于胎盘植入的手术来说，取出孩子以后剥离胎盘的阶段才是巨大的挑战。
2: 来，婆婆，先把胎盘取出来。这个挺的，这就是胎盘和膀胱之间。这里边全是血管，看着了吗？
4: 在我手术中就发现它因为植入面积很大，而且子宫和膀胱之间有很丰富的新生的血管质。
1: 胎盘的剥离面一直在渗血，医生们努力在不伤害子宫的情况下剥离胎盘，希望能为颈舒平保住这个重要的器官。
2: 面积还是比较大，来拿大针，我来给它缝。咱们那个，这样咱们退膀胱，这样的话你把止血带拿走，
9: 这会子宫收缩好了。
2: 好了，

0: 好多好多的医生，你不当了。
1: 经过进一步的缝合和压迫止血，出血的情况终于得到了控制。
2: 没事了啊，小女孩啊，4600，但是她是早产，所以要去儿科。
3: 谢谢你们。
1: 中午12点，景淑萍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
4: 醒了。
5: 啊，大哥，
6: 怎么了？
5: 哎，可好看了呢。
1: 安顿好妻子，苏伟来到了产科门诊。
4: 就是谢谢你啊，太谢了，景淑萍的家属。
5: 好，谢谢您的美丽鲜花。
0: 看到他们恢复得很好，母子健康。通过我们这样忙碌，给病人进行保驾护航，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付出再多，我觉得我们也心里很安慰的地方。
1: 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天，为了进一步确定他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需要进行身体的各项检查。
7: 看看脑袋里有没有出血呀、缺氧啊、发育异常啊。看看他不是早产儿吗？早产儿他就比别的小孩就容易损伤，容易长不好。
1: 还在恢复期的景淑萍，满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这个出生后都没有看上一眼的小女儿。
8: 人家孩子哭，我特像我的孩子。
3: 手多大嘴都直了。
1: 术后第三天，景淑萍的大儿子也来到医院看望妈妈。
9: 妈，你这刀口怎么那么大呀？
10: 好长好长的，一直切到了。以前我妈切的是这个，怀我的时候横着切的，现在她和竖着切。
11: 这回是竖着切的。
3: 你觉得你妹妹长得像谁样的？
10: 像我呀。
1: 有了儿子的陪伴，景淑萍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分别了4天后，夫妻俩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相见了。
3: 景淑萍，好小哦，西西，西西，妈妈给你起好名字了，西西，好可爱。
1: 短暂的相见后，母女俩又面临分别。孩子还要继续在儿科观察。
12: 大部分的孩子因为肠道没有发育的完全好，然后有一些喂养不耐受呀、坏死性结肠炎呀这些出现，我们的宝宝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就是规律的加奶的过程中，然后看见目前观察的话，他耐受还是好的。
1: 终于到了宝宝出院的日子，还在坐月子的景淑萍执意跟丈夫一起来到医院接孩子回家。
4: 哎呦，小眼睛真棒。
3: 来，拍肚脐还没掉啊。
12: 我都好多免疫痛的小孩，我都感觉好像跟新手妈妈也是。哎呀，
0: 老二。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样忙碌，能给病人进行保驾护航，母子健康出院，那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0: 隐蔽，但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通过大数据平台摸排到了他们。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找到责任人了吗？一起来看看。
1: 早上八点，已在宋庄镇平家团村附近蹲守多时的通州民警尾随一辆渣土车进入了一处违法货车聚集停放区。
2: 从哪开过来的您？
3: 我搁院里，搁院里给他挪过来的。
2: 你在这负责什么呀？
3: 我搁这开院的。
4: 车有方便信吗？
3: 对，我真不知道，我把车给他倒院里。
4: 有啊，
1: 这处停放区极为隐蔽，内外两个院子共停放了17辆货车。经核查，其中11辆车安装了翻牌器，其中大部分翻牌器的开关系统都设置在驾驶室内，司机通过按钮操控车牌翻下或恢复，以逃避闯进行的处罚。
5: 这些车辆日常呢，就是下午从平家团出发，行驶在通燕高速和徐允路，然后进出朝阳，运送垃圾。凌晨再回到平家团。
1: 临近中午，车队负责人姗姗来迟。
4: 979713097，
6: 这一排都是
4: 啊。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表示，前些日子部分车辆已经由于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被朝阳交警处罚过。
7: 处罚过了？
4: 什么时候处罚的？
7: 7月份还是8月份
1: 处罚过后，王某已将其中几辆车的号牌焊死，但为了多拉快跑，仍有11辆车使用翻牌器上路。目前交管部门已对接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区交通委、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车队负责人、在岗司机、车辆维修人员开展传唤调查。经认定，通州交管支队对11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货车共处罚2200元，记33分。同时，这些货车也未按要求粘贴车身反光标志，依法处罚2200元；未按规定安装下部防护装置，依法处罚2200元。此外，区交通委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涉事货运经营者的相关违法行为，作出处罚2900元的处罚。
5: 后期我们也将联系环保部门，对他的这些倾倒渣土垃圾进行调查。
1: 北京台报道。
0: 大数据时代才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科技交管赋能，执法难度在减少，想逃避执法越来越难了。那说到这个呢，不少人为了规避货车禁限行这件事儿，打上了客车的主意，把面包车当成货车使用。比如下面这辆面包车，一打开后备箱，倒是赏心悦目，但也胆战心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和场景呢？我们来看看。
8: 哇，您这拉这么多呀、
9: 啊？那压这个放。
1: 身为客车，如今却满载花卉，成了一个移动花房。下午1点多，这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充当货车上路的白色50客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8: 您这个是小型普通客车，那客车呢？顾名思义，咱们就是来拉客。那您就是来拉货，肯定不行，是吧？啊，其次，您看您这个后视镜还有什么任何作用吗？啊，您看您把这后视镜都挡得严严实实的了，是吧？那这后视镜有什么作用呢？以防后边有什么发生这个危险，紧急避险用的。那您这后边都看不见了，那您后方有什么情况，那您就完全就不知道了。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黑色福田客车，车厢内也堆满了大箱小箱的货物，行车隐患与之前被拦停的白色50如出一辙。
8: 客载货了啊，咱们这是拉客的，不能载货。另外，您那个车座我看还在吗？
10: 在，
8: 车座都立着啊。行，在那儿了。好，看见了。我看您那个后视镜这个都挡上了，这后视镜还有什么用吗？
10: 啊，那个空调不凉吗？
8: 空调不凉，那您就采取这种方式。您那上面还弄了几个横杆是吧？您这后视镜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呀。首先第一条啊，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4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4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1: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早上6点多，在海淀区金家村桥南侧的万丰路，一辆银色面包车由南向北冲入了监控画面。画面显示，这辆面包车逐渐偏离行驶方向，撞开路中护栏，冲进了对向车道。十余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

0: 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说到事故原因，司机下车后从车内搬出的一箱箱货物正是答案。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又是矿泉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北京台报道。
1: 拼命这个词儿可能是一种状态，也可能是个结果，还是别这么悬了。那说到悬呢，下面这辆客车的载货状态呀，也让人唏嘘，连门都关不上了，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2: 下次咱就别这么拉了啊！别老板说什么就怎么样，心里得有法律这杆秤。这本儿科一科三都是自己考的啊。
0: 整治现场位于海淀区杏石口路的检查点，民警在路面巡查中拦下了一辆载货上路的小型客车。面对民警询问，司机坦言此次违规载货是听从老板安排。
2: 客车本来就不能拉货，这还拉超了，大哥，拉的都什么东西啊？啊？拉的什么呀，大哥？
3: 垫子，
2: 拉的垫子。
0: 此时，这辆小型客车的后门被大件床垫彻底顶开，仅靠两根简易布条捆扎固定，车内的床垫摇摇欲坠，稍有颠簸就有坠落的风险。
2: 这么拉安全吗？拿着绑带绑着？
3: 不安全。
2: 老板让这么干的？
3: 对，老板这么干的。
2: 这么拉能多给你几袋运费还是怎么着呀？
3: 他都算他的，我都罚了，他都算他的。
2: 那你本儿要掉了算谁的呀？咱就说你这拿着绑带绑着，如果说这床垫子在五环上，你从五环下来了真掉在地上了，后面的车碾着垫子了，发生侧翻了，这责任担当得起吗？
3: 真不行、
2: 咱们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是需要封闭车门的，不得有这个超越这个车辆整体车身的这个长度一个情况。像这个司机他也说了，拉的是一些乳胶垫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在拉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为了跑这个运单多拉一点就多挣一份钱，他为了拉的多，所以把这个车门完全顶开了，拿这个咱们这个绑带他进行一个捆绑，但是这样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绑带发生了崩开，或者说绑带掉了，这些垫子滚落到五环上了，对于后车这个急速行驶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造成这个安全隐患。五环咱们的限速是90迈，如果在90迈的过程当中碰到地面上有这种明显的凸起，可能会导致咱们后方来车会有一个侧倾啊，包括有这种翻车的一个风险。
0: 依据交通法相关规定，司机因驾驶载客汽车违规载货，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样因此受罚的还有随后被拦停的两名司机。
2: 咱这个拉的有点多，大哥，拉的什么东西？咱这是
4: 乒乓球台子，就在前面这。
2: 乒乓球台子往哪拉呀？
4: 在前面这个空眼器这。
2: 您拉成这样，您告诉我后视镜，您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吗？
4: 能看得见，就知道后视镜在这儿了。
2: 够着看是吧？
4: 对。
2: 还
4: 倒下来了，你看。
2: 多沉的都，哎，慢点啊！多沉的东西啊，这不能这么拉啊，先生。地垫面有多沉啊，大哥？
4: 50。
2: 50，20袋可不轻呢。
4: 1000多斤。
2: 对啊，你想想你这车后轮都压成什么样了，敢这么拉也不害怕呀，大哥？
4: 是，我拉了一点。
2: 乍一看是拉的不多，是拉了一点，但是您这一点也都半车了呀，哪怕是半车，您想想这多少公斤了，这都。您这本来如果说正常按您的行驶证核载6人，6个人加一块的重量都没这点面粉重吧。
0: 民警提醒，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载货，一定要摒弃听人安排就不算违法的错误想法，严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北京台报道。
1: 谁要是开在这些车的后面，可能心里也犯嘀咕，别让自己赶上什么状况。而广告之后呢，有一位司机酒后驾车也赶上了民警夜查，面对处罚他真的是后悔不已，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后悔之情都溢出屏幕了。广告之后说。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

0: 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喝酒不开车不是口号，无论路途远近都不能赌运气。那最近的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失业，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
3: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无故偏离车道等反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4: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了，初筛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3: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5: 一直吹，这一直吹得不能断啊，匀速5秒以上，一直吹吹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6: 你要不好好吹，还得对你进行抽血。
5: 吹，
6: 对你该配合配合。
7: 哎呦，掉了
6: 那个。你吹气球会不会？
5: 不用不用，换一新的，换新的。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4: 好。
3: 反复多次检测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定格在了124，这也就意味着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8: 您觉得自己状态还行吗？能开车吗？
9: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清醒的，

0: 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你现在喝成这种程度了，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
1: 知道，因为这
0: 对你的处罚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喝还要开？
2: 可侧翻在便道上。万幸他没有撞上一旁的果蔬，可见货车司机们把货物捆绑牢固，运送时谨慎小心多么重要。
3: 捆绑好货物，别给别人带来危险和隐患。我们再换一话题，秋季呢是摩托车跑山、摩旅出行的高峰期，但是山路弯急坡陡，高速匝道视线受限，超速过弯也容易失控。最近孙右高速转天离高速互通匝道处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
4: 行车记录仪画面清晰还原了惊险一幕。事发时，涉事摩托车驶入高速互通匝道后车速较快，车辆通过首个弯道时已贴近护栏，在进入第二个弯道过程中，车辆彻底失控，径直撞上道路护栏。过快的车速导致驾驶员重心失控，被甩至护栏下方，摩托车受惯性影响侧滑，剐蹭护栏后倒地。经医院检查，这名驾驶员身体多处骨折，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5: 高速路的这个匝道呢，相对来说呢，它是路况比较窄，再有呢，它还是弯道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急的。另外还有一个匝道上，路面上有很多杂物，比如说碎石，比如说渣土，摩托车呢，它一直在压着这个路边最边缘的地带，由于车速快。路面滑，所以发生了车辆失控造成的这种严重的事故。
4: 弯多路窄的匝道，限速往往只有三四十公里，一旦超速，车辆极易失控。
5: 轮胎的抓地力和我们车速是相辅相成的，当你的轮胎抓地力和路面的摩擦系数不相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超速，很容易造成车辆的失控。再有一个呢，就是超速给我们在处理紧急和危险情况留出的这种反应时间和控车的能力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4: 此外，车速越快，驾驶人视野越窄，反应距离越长。当时速为四十公里时，视野为100度；时速达到100公里时，视野仅为40度，反应距离也从时速60公里时的16.7米延长到时速100公里时的27.8米。速度快了，危险也会成倍增加。
5: 速度快了，前面有紧急情况了，你反应不过来，反应过来处置不了，这就是超速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特别是两轮摩托车最大的弱点就是稳定性差，一旦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平衡，那就是事故当中这种严重的后果。
4: 这辆摩托车同样因为超速酿成险情。画面显示，通过红绿灯路口时，摩托车驶入非机动车道，车速越来越快，最高达到每小时72公里。面对前方出现的隔离护栏，摩托车驾驶人没有任何避险措施，径直撞了上去。猛烈的撞击下，驾驶人翻转了一圈后，重重摔在机动车道，头盔也脱落了。事故造成驾驶人头部及身上多处肋骨骨折，所幸抢救及时，脱离生命危险。
6: 我们这个路段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存在超速行为，这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4: 2015年8月22日凌晨，庞某某驾驶摩托车沿二环路跑了一圈，用时13分43秒，最高时速达237公里。他用头盔上的摄像机拍下整个过程，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广泛关注。交管部门立即展开调查，最终在广西南宁将庞某某抓获，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提起公诉。
5: 我们追求速度，但是呢，一定要能驾驭速度。你光追求速度，你驾驭不了，那不叫追求，那叫玩命。
4: 秋季是摩托车跑山、摩旅出行的高峰期，除了高速匝道，山路弯急坡陡，盲区多，也暗藏隐患。这段视频中，一名骑手在山路转弯时车速过快，撞上路边护栏翻了过去，好在护栏外并非悬崖。而下面这名骑手就没那么幸运了，摩托车在山路高速穿行，不断压弯，以70公里时速刚刚驶过一个弯道路标时，突然越过中线驶入逆行，与对面驶来的客车迎头相撞，车头腾空而起，从小客车上翻了过去，掉入路侧悬崖。
5: 山路呢，弯道崎岖不平，有上下坡，甚至路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你在道路山路行驶的时候，并不是你一个车或者你几个车在行驶，它对面也有来车。另外呢，山路它有很多的盲区，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在山路上竞速跑山 这个呢

0: 是危险的，也是违法的。
1: 柳石提醒，在道路通行中，摩托车是交通工具，必须规范佩戴头盔，控制好车速，守法出行，安全骑行。
0: 追求速度，啊，享受速度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运动感受，但是呢，不能在道路上去飙车去竞速，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有类似这种危险驾驶行为的人一个忠告：这个速度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一加油就起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控制住，能不能让它停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呢是全国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您听说过在地铁里看牙的吗？今天北京地铁联合北大口腔医院将知名专家请进了西直门地铁站，来了个轨道交通义诊。
1: 今天上午在西直门站坐地铁的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全国知名的北大口腔医院在车站平安地铁志愿者服务驿站内面向广大乘客开展义诊服务。
3: 关键是方便，您从这儿一路过就可以看看，就大家没有时间去医院去问，这儿就可以直接就咨询一下。
4: 大家就是随机的就可以在这儿来去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小朋友也知道这个刷牙非常重要，然后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5: 比较忙，告诉我就可以那个电话预约嘛，就医生也帮我做了一些解答，就还挺感谢的。
6: 有很多的患者他口腔内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去哪儿看，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不知道他的治疗程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这块都给他们做了现场的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市民乘客在通勤路上就能收获实用口腔健康知识，将公益服务与日常出行自然衔接，也是北京地铁探索公共交通空间生活化服务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7: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乘客市民的需求，将更多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入线网站点，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加贴心、更有质量的出行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浙江宁波，网约车停车之后，乘客的开门杀造成他人受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这责任如何确定呢？广告之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网约车停在机动车道上，这乘客一推车门，不巧撞上了一辆经过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摔倒在地，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一个随手开门，责任到底算谁的呢？
1: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
9: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1: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
2: 因为一时疏忽错过高速出口，小轿车驾驶员竟然选择强行变道，最终酿成事故。我们来看看发生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的这一幕。
1: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此时，事故车辆还停在车道内，没有转移到安全区域内。
10: 发生事故不可怕，第一是把车移到能移动的话移到应急车道，然后报警，生命是最重要的，第一要把人撤到安全的区域。
11: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身高度以及桥梁的限高，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片狼藉的样子。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12: 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天桥和涵洞等地随处可见限高标识，这是保护桥路设施、防范事故的重要安全屏障。可是，部分货运驾驶人在装载货物时，为了多拉货物、节省运输成本，违规加高装载。
13: 这里是上午11点，马家楼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位莽撞的司机给这里制造了大麻烦。您注意看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本打算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顺利地开过去，哪成想他车斗里的货物已经超出了人行过街天桥的规定高度。当这辆大货车强行通过时，超高的货物被人行过街天桥瞬间抖落下来。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据了解，这些货物是一箱又一箱的蔬菜。当我们把画面换到这座过街天桥的西侧后，看到被刮落于地的蔬菜箱子几乎是堆成了一座小山。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工人们赶到现场，他们连扫带铲，把这些碎纸箱子和蔬菜清理干净。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详细掌握。驾车行驶到人行过街天桥或者是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要盲目通行，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12: 不少司机心存侥幸，觉得差几厘米不会出事，盲目通行，造成和限高梁亲密接触的后果。车辆被卡之后，不仅会损坏车辆的货物和限高梁，还会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甚至会引发次生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13: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显得车辆行驶顺畅，但是对于在主路里面由北向南行驶的司机们来说，自己良好的心情即将受到事故影响。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这位驾驶员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想要从一处主路的出口处驶进辅路，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注意到设立在出口处的一座限高梁，更没有看清楚上面的限高标志，导致所驾的厢式货车在驶出主路的过程中，箱体被限高梁紧紧拦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被兜得抬了起来，整个车身摇摇欲坠，箱体更是严重受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当事司机，此刻已经被自己所闯下的大祸弄得灰头土脸。据了解，安装在五棵松桥北侧主路出口处的这座限高梁，是为了保护前方五棵松桥的安全。

0: 大哥，啥时候回来的？没几天。挺好的。嘿，都挺好的。天星，哥跟你说，侯立人这人靠不住，你可得防着点他。哥当年可就是让他给拉下水的呀！
1: 啊。
0: 天星，你咋不回家住呢？
2: 大哥，我叫盖天星。
0: 还是那脾气。行，不说这事儿了。天星啊，哥这条腿是让奶奶给砸断的，可是大哥不但不恨奶奶，我还得感谢他老人家，要是没有他，我回不到正道上。
2: 大哥，你的意思是说我走的不是正道了？
0: 天星啊，这世上的道千差万别，有的道你刚开始看着是金光大道，可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可是有的道刚开始是泥泞小路，走着累，走着费劲，可你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发现这才是正途啊。
2: 大哥，如今你走的是哪条道呢？
0: 大哥如今腿虽然瘸了，可是这路走得不歪呀。
2: 大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0: 但愿你不要误入歧途。

0: 行，抽空回家看看啊！别总跟咱爹较劲，他养了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
1: 大哥，我就不送了。你呀，跟咱爹一个脾气，犟。
0: 不走了。 那天老夫人把你们支出去之后跟我说，当初一片云离开济宁去东北，你们俩这辈子的缘分就尽了。可没想到，一片云又从东北回来了。老人家明白了，你们俩的缘分未尽呢，就把戒指留给我，让我在时机成熟之时，促成你俩的好事。 此事我本来想等等再说，没想到天凯回来了，他要联合一片云共同抗日。所以祖荣啊，现在是时机最好的时候。你看，你和一片云家有天成，择日成婚，天凯代表国民政府与飞鱼岛达成合作，共同抗日。这段佳话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2: 子龙，来，跪好，当着老太爷、老夫人。

0: 我们面对二位老人，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一片云？
1: 有。
0: 如果让你现在取一片云，你愿不愿意？

0: 现在大敌当前，哎呀，你先别想别的，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1: 二位老人，你们都听到了。明天，春早陪着子荣上岛提亲。

0: 啊，
1: 秋明。哎，
0: 儿子。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0: 啊，五爷给我放了天假，让我回来看看，顺道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明儿一早就得回去。
1: 这日本人没欺负你吧？
0: 没欺负我，我给他们当翻译，他们指望我呢，欺负我干啥？您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我爹呢？
1: 啊，刚出去了。哎，快去看看明基。哎，快去。哎，嘿嘿嘿。
2: 媳妇儿，
3: 你个狗汉奸，我让你让你打。哎，我打死你。哎呦，没气，我想没气
2: 呀。别打了，你听我说。
3: 我不听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你管我叫汉奸，我是卧底。
1: 你少跟我来一套。
0: 你看，我问你，以前的鬼子要想干点啥缺德事儿，你能知道吗？现在不一样了，我在鬼子那儿当翻译官，他们有点啥风吹草动，我肯定第一个知道呀。他要想干啥不利于咱的事儿，我马上回来报信儿。这叫啥？这就叫卧底。
1: 你真那么想的？
0: 啊，当然了。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你看你，你这都打疼我了。

0: 姐，黄老爷这回来真的了，杨先生还打着提亲的红旗，你还不去看看？
1: 去跟黄子荣说，说我跟他的缘分还不到，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让他回去吧。
0: 别装了，差不多行了，
1: 就这么说，快去。

0: 方老爷，大当家的说了，跟你的缘分还不够，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你们请回吧。
1: 四荣，人家可是给你出了道题，这个题你要是答得好，就能抱得美人归。好好想想吧。

0: 今天是我和你们大当家的大喜的日子，现在我接他回皇家老家拜堂成亲，到时候请大家伙都去喝酒。
1: 哎，别催他，
2: 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这么说，二位长辈都同意了？
1: 嗯，走，都跟我到祖祠去。

0: 手了吗？
1: 新做的。
2: 子荣啊，把一片云的名字添上去吧。嗯，
1: 是。

0: 这个给新娘子带上的。老夫人那边我也有个交代。
1: 子若，先替我保管好，等正式成亲那天你亲手给我戴上。
2: 老五，告诉咱皇家的族人，赶紧都忙活起来啊！
3: 放心吧，二哥。
1: 啊，二叔，吴叔，时候不早了，我带樱桃回去准备准备。
2: 好，好，那我们就把新房还有喜酒准备好，到时候你就等着子荣上刀迎亲。
4: 啊，云姨，能不能和您商量一下？让林樱桃留在这儿，这还有

0: 一些杂事儿，没有一个女人帮忙，有些事情还真弄不明白。
1: 行，你留下吧。
2: 哎，姐，那我等明天跟黄老爷一起回到迎亲。

0: 爹，26年了，闺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知道，你一定也替我高兴。闺女终于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你老就放心吧。
1: 咱们这是要干啥呀？光说让咱们集合，也没说去哪儿。
2: 全体出动，夜间集合。
1: 看来是有重要任务。
2: 说到底，日本人还是没拿咱们当自己人呐。

0: 干了这么多年了，咱大当家的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来，咱敬大当家的一碗。
1: 多谢兄弟们，先干为敬。
0: 干！干！
1: 兄弟们，从前咱们是水匪，但是从今往后咱们就不是了，咱们就是专打鬼子的抗日队伍，就叫飞鱼岛抗日先遣队。
2: 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0: 着呢，以后有了咱飞鱼岛抗日先遣队，小鬼子就甭想再

0: 海军，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飞鱼岛，剿灭一片云。
0: 飞鱼岛？海军，这飞鱼岛地形复杂，咱们又没有人带路，这怕是……
1: 这是地图，请你带路。

0: 趁着酒劲儿，
1: 跟你说个实话。以前啊，我跟兄弟们私下的议论，都为你和黄老爷的事儿着急。可这冷不丁呢，就嫁了。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2: 嫁了咋了？嫁了，我还是这飞鱼岛的人。你们就是我娘家人，我离不开你们。兄弟们喝得开心，就接着喝。我得回屋歇着了，明儿一早我还得做花轿。

0: 老爷，
1: 老爷，鬼子昨天夜里偷袭了飞鱼岛，飞鱼岛伤亡惨重，已经被鬼子占领了。
2: 什么？那一片云呢？
1: 还没有消息。
3: 我去找他。
4: 云岛，
5: 爹，我跟他一块去。
1: 老爷，咋办？
2: 现在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等。

0: 大当家的英明啊，幸亏他提前准备了这个落脚地儿，要不然咱连个去的地儿都没有。大当家的，已经这样了，就别心烦了。我不信那小鬼子能一直在咱飞鱼岛待着，等我把活的兄弟召集起来，再拉点人马，咱接着跟他们干。
1: 没事吧？我没事。三头鹰，
0: 哎，
1: 我们得想想办法，杀了吴天，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大当家的。

0: 就咱们眼下这几个人要杀武田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大当家的，我有个主意。
2: 别打了别打了，美琪你别打我了，我出来还不行吗？就
3: 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成何体统？
5: 你自己跟爹说。
4: 酒窝鸡飞狗跳，说吧，这回又是因为啥事动手啊？说话呀！
6: 就是日本人攻打飞鱼岛，我没给他报信儿，他非说我是汉奸。
4: 日本人攻打飞鱼岛这事儿，你知道吗？
6: 知道一点。
4: 一点是多少？
6: 我是知道日本人要攻打

0: 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秋香，秋香，秋香，秋。秋香，秋香，秋香。

我听话，杨先生，令夫人这是。

0: 你给害死了！
1: 哎呀，这猪手！
0: 我跟你没完！老李啊，
2: 杨疯子，你真是疯了！今天我不跟你玩见识，你等着！
0: 我跟你没完，侯立人！
2: 无趣诬陷本官！
0: 我跟你没完！
2: 就凭你这一句，我就能把你给关进大牢！疯子！
0: 没完！

0: 怪我呀，秋香！这钟应该是我敲就好了。这样死的人就是我。哎呀，秋香，你这是替我死的。
1: 子荣，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那位藏书。
0: 他们手里又无兵又枪，如今又图穷匕现，真要是以护书的名义来抢，那就麻烦了。
2: 绝不能让小鬼子把书抢走。这样的话，我们家秋香他就该死了。得想个法子把那批书运走。日本人。 已然动了抢书的心思，此时恐怕学堂内外都不满他们的眼线了。若安排不好，很有可能被小鬼子借机把书抢了去。在没有完全之策之前，绝不能动那批书。
1: 这个完全之策得抓紧想。陆少，这样，
2: 趁日本人。 还没对学堂戒严之前，你抓紧时间运一批煤油进来。

0: 这叫炸弹牛脂山送的。
1: 你们先在底下好好的歇息着啊，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出来报个响，扬名立万。

0: 金河，所有人，金河。
1: 杨先生，杨先生。又有什么鬼点子吗？
2: 别胡说八道，给你报喜来了。大佐听说藏书楼进了窃贼，很是担忧啊。他说这翠文阁的藏书是杨家世代的收藏，是杨家的财富，也是济宁城的光荣，绝不允许再有任何的闪失了。所以说大佐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0: 什么完全失策？你要先上。藏书楼毕竟是民宅，很不安全。武田大总的意思是把这些藏书运回到我们宪兵队替您保管，一旦抓住凶手，再把这些藏书还给你。对啊，
1: 放到宪兵队肯定是最安全的。但是你们是不是也要征得藏书主人的同意呢？
0: 这不是来征求您的意见了吗？我不同意。姚春早，大佐知道你丧妻心痛，不跟你一般见识。眼下大日本皇军体恤民情，替你着想，你别不知好歹啊！哼，其实我们杨家的藏书，杨某已经想到了最安全的办法，不用你们费心了。
1: 什么办法？

0: 么味儿啊？这是这么臭？
1: 看见没有？这里面上上下下都让杨某摆满了煤油瓶子，就等偷书的贼人一到，我一把火烧死他，给我的爱妻报仇。
2: 杨先生，那些贼人是不会给你放火的机会的。
1: 是吗？那加上这个可以吗？这是杨某当年去鸡冠山牛振山送我的礼，没成想现在还派上了用场。

如今爱卿已死，杨某苟活于世，已了无牵挂，只盼与贼人早日同归于尽。

0: 我想起来了，这25年前，牛振山派人到县公署盗走了官印，杨春早去找牛振山要官印，兴许是那会儿这牛振山把炸弹给他的。哎，春野太君，这都20多年过去了，这炸弹还能用吗？别是这杨疯子吓唬咱们呢？
1: 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藏书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样，我立刻安排皇军配合你们保安大队盯好杨家，绝对不能让一本藏书运出西路学堂，明白吗？
0: 明白。天行，抓紧安排。
2: 先生，师娘是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您节哀顺变，保重身子要紧的。
3: 殿凯，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啊，我就把这些书都烧了，反正不能交给日本人。
2: 那些书是杨家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心血，绝对不能烧啊，得想法子运出去才是啊。
3: 我也想。怎么运啊？你看看外面都是日本人和汉奸，再说了，我真运出去了，我都没地方放。
2: 先生，要是信得过天凯，这个事您就交给我吧。

0: 秋明，睡啊，刚睡着。哎呀，儿子，秋明回来了啊！爹，那个日本人清理仓库放了我一天假，我回来看看。
1: 秋明啊，有事儿啊？日本人收拾仓库干啥呀？听说是用来装书用。哎，干啥去啊？
0: 爹这一天到晚怎么神神秘秘的？哎，对了，儿子，看看爹给你做了个什么？嘿嘿，像我不像？
2: 像汉奸。
0: 瞎说，这咋能像汉奸呢？伟宁，你看这像汉奸吗？哎，那你娘说像呢，你爹就拿回去改改啊。 行了，改什么改啊？再改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个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
3: 嘿，行啊，那我回去再做一个，照着你的模样做一个，做一个英雄的模样。
4: 老伙计们啊，都说故土难离，我知道。 你们也不要太伤心，咱们只是暂时换个地方住，啊？等把鬼子打跑了，我亲自把你们接回来，给你们供起来。
5: 春子豪，哎，鲁生，来来来。
4: 你来的正好，赶紧帮我收拾一下啊！你这要搬家呀？啊，天凯，他答应我，帮我把这些书啊都运走。
5: 天凯？哦，你还不知道啊？天凯是军统的人。
4: 行了，这下好了，我这些宝贝啊，算有救了。哎呀，别光看着，
5: 春子，春子，嗯。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7: 怎么着？
6: 天凯和樱桃住在一块儿，啥时候的事儿？说是飞鱼岛让日本人偷袭以后，大少爷说樱桃是飞鱼岛的人，住在家里不妥。
7: 那他们住哪儿啊？
6: 大少爷没说，只说是住在城里，让你不要担心。
7: 嗯，怪不得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干脆就不回来。问他吧，他说在忙抗日的事儿。哎，原来是在骗我。兴安，他俩是不是？听大少爷的意思，好像是那么回事儿。简直是胡来！
6: 哎，老爷，这年轻人的事儿。 云掌柜，
8: 你们在这儿等我。
7: 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0: 这俩是日本人放在门口的岗哨，怎么处置他们？他俩的命暂时得留着，一会出城的时候，万一碰到日本人，可以拿他俩当人质。好吧，不管他们了，来，书都在这儿。
1: 下一步呢？有什么打算？
2: 救仇为报，谈不上下一步。你还要去杀武天？武天早晚都要杀，但有一个人比武天更该死。
3: 杨先生，没有落下的吧？
4: 没有了，都撞上了。
3: 哎，先生，夜长梦多，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哎，丁凯。
0: 你能不能让他们先走？我还有一件机密大事要交给你来办。哎，
5: 天凯，是飞鱼岛地形复杂，鬼子若不是事先知道地形，又怎么可能轻易陌上飞鱼岛？
6: 那有没有可能是飞鱼岛的人带的路呢？
5: 就算是有别人带路，可我刺杀武田，临到节骨眼了，马车突然脱缰。 我当时乔装打扮，武田从来没有见过我，可他竟然能喊出我的名字来。另外，武田不审不问，就轻易把樱桃和黄天凯给放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吗？刺杀武田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三头鹰和另外几个兄弟为了救我，都已经死了。如今只剩下樱桃和黄天凯，樱桃从小就跟着我，亲如姐妹，她不可能再背后捅我刀子。 你说不是黄天凯，还能是谁？还有，我和樱桃躲在荒岛上，鬼子竟然知道地点，还派侯立人上岛来抓我。而当时黄天凯恰巧又不在岛上，说是要回家来看看。他回来了吗？黄老爷，你断案如神。
0: 请你帮忙来断断这案子，到底是咋回事？今天晚上，春早要黄天凯帮着运输。如果他真是汉奸，麻烦就大了。
3: 内奸？不可能，那些人都是精挑细选的骨干，不可能有内奸的。
0: 看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实话跟你说吧，刚才运走的不是古树，为师给他们使了一计。你想啊，如果你那里没有内奸，那什么都好说，顶多就是让他们白跑一趟。可万一有内奸怎么办？所以咱们要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春桃，人和车都到了，走，搬书。哎，啥呢？就这些，快搬！辛苦大家啊！
0: 东家，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好，杨先生，这些书咋运出城啊？弄不好就惊动了日本人。
3: 天凯，你放心吧，西门护城河那边有个缺口，我已经安排好船了，书运到直接就装上船，日本人发现不了。放心吧，路上小心。
0: 那我先走了。好，好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谁都别走！宋叔，枪声一响，皇军马上就到。只要书放在这儿，今晚的事儿，我就让它过去了。我黄天凯保你们谁都没事儿。
7: 天凯，你。
0: 我真是瞎了眼了。
1: 谁都不许走！
2: 怎么回事？
3: 天晴，你来的正好，快，把他们都轰到院子里去。
4: 到底怎么回事？
3: 兄弟，咱们俩是一个道上的，我早就投靠了皇军，这些书都是要送给武田大佐的。
4: 哦，原来你是皇军的人呐，怪不得你上次跑到保安队来找我，原来是在试探我。
3: 武田大佐怀疑保安队有共产党的卧底，我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天晴，今天不便多说，等把书的事情办成之后，我再跟你细聊。天晴，你这是干什么？
4: 你刚才说错了，我跟你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6: 動くな、中央路線、動くと打つぞ。

0: 说实话，爹。事到如今，我没有必要瞒你。我现在是为日本人做事，我冒充军统回来，就是要查出济宁城的抗日分子和北街军火的下落。爹，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啊！
1: 马车是你动的手脚。
0: 为什么接近樱桃？皇军知道是一边人多了军火，我接近樱桃就是要找到军火，把他们一网打尽。爹，我是你亲儿子。日本人攻城的时候，您带刀守城，你对日本人的脾气，京城第一件事就是找你算账。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动你一根手指头？那是因为我弟弟说话了，还有你，黄天行。 你把军火弄丢了，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杀你？那也是我弟弟求情了，没有我你们都得死，我才是皇上最大的功臣。等等，丫头，日本人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子荣，子荣，
3: 子荣，赶紧走，日本人来了，
0: 快点，
3: 冲绳，
4: 赶紧走啊，
5: 走，
3: 赶紧走。
0: 先生，我保证书绝对不会损坏，皇军只是暂时保管。杨先生，我保证大家绝对安全。

0: 我们的太君，树都在这儿呢。黄天凯，黄天凯，你立了大功，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了。
1: 太君在吗？
2: 西楚学堂剩下的事情，也交给你去办。明白吗？明白。振兴，芈月，你们出城吧。
3: 您不走？
2: 我还不能走，你们先走。
3: 你别冲英雄了，就不怕鬼子找你麻烦？
2: 春草的书被日本人给抢走了。 我担心他记性大，会做什么傻事儿。再者说，城里下一步有啥事儿，还需要有人照应。行了，赶紧走。
4: 爹，照顾好自己。

0: 再始するんだ。
1: 今回の行動により、すでに警戒させたことでしょう。中国語で一言、以静制动，静观其变。すでに主導権はこちらにあります。それからは、楊春沼が墓穴を掘るのを待てばいい。
0: ただ、このまま待っているだけで、動いてくれるのか？
1: このまま静かには待ちません。圧力を与えましょう。
2: 春沼啊，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黄天凯是鬼子的卧底了？
3: 我要是早看出来了，我还能让他们把书抢了去啊？
2: 那你咋还未雨绸缪，藏了一批没让运走呢？
3: 什么未雨绸缪啊？还不是舍不得吗？哎，没想到啊，
2: 没想到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是天意啊。
4: 春沼，子不教父之过，都怪我生养了黄天凯这么一个逆子，我对不起你。
3: 你也别这么说，教不严师之惰，我也有责任。
2: 你们俩都不用自责了，说到底还是人脸这张皮最难琢磨，红脸黑脸变来变去，一旦走了眼就冷了好人热了坏人。你说咱又都不是神仙，没有火眼金睛，哪能看得透呢？要怪啊，就怪这世道逼着好人装坏人，又迁就坏人装好人。
5: 杨先生在吗？杨先生，哟，三位都在呢。你们是在这儿商量书的事儿呢吧？都不说话，好，我们说。这次春野太君来，就是跟你们说说书的事情。太君，
6: 二位先生好。杨先生，您的藏书已经在宪兵队的仓库里处置好了，请您放心，那里非常的安全。不过我清点了一下数目，发现应该还有一批藏书在您这儿。
3: 没有，都让你们抢去了。
6: 杨先生，用词不妥啊，怎么是抢呢？是皇军暂时替你保管一下。不过杨先生不承认还有藏书也没有关系，毕竟是你珍爱之物，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3: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不信你们搜。
6: 杨先生，严重了，西路学堂是治学的地方，怎么能够随便搜查呢？
3: 哼，
6: 杨先生，今天我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您的藏书我们皇军司令部志在必得，命令我们要全部拿到。这样，我再给你十天的期限，十天以后我会派人来取，到时候如果还是交不出来，就别怪皇军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了。

0: 黄队长，从今天开始，按哨变明哨，并加强人手，对任何出入这里的人，一定要搜身严查，绝对不能让任何一本藏书离开这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10天的功夫，总能想出把书运走的办法。
3: 是啊，法子总比绊子多。别担心，咱们再好好琢磨琢磨啊。

0: 你们要干什么？嗯？
1: 爹，皇军的命令，任何人出入藏书楼都必须要搜身。得罪了。
0: 你伺候起日本人来，倒真是尽心尽力啊。
1: 爹，总有一天您会明白我做的。

0: 我们跟鬼子的兵力相差太大，强攻肯定是不行，得想个办法用巧劲儿把书夺回来。
1: 天晴，你爹他们一定也都在想办法呢，可以跟他们先取得联系，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0: 老丁，你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劳烦你进趟城跟我爹他们见个面，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好，我这就进城，我去看看。

0: 小子，戏演得不错啊，我说啥都没想到你是共产党。你爹以为你当了汉奸，因为这事儿没少难受。
1: 云逸，我这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差事，一点也不好，命就没了。
0: 也是。还恨你爹吗？
1: 云逸，当年我爹为了收养我，不顾自己的性命，黄家一家人待我比亲生的还亲。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不懂得报恩的人。
0: 咋，还愿意姓黄？
1: 我娘当年离开济宁的时候说过，我这一辈子都姓黄，改不了，我得听我娘的。
0: 好，是个懂事理的孩子，不过这话德贵得亲自跟你爹说一声。自打你离开济宁城之后，他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走，带上你的兄弟跟我去趟飞鱼岛。
1: 哎，去飞鱼岛干啥？
0: 上回夺了你们的军火，云逸这次得还上。
1: 云逸，咱们是一家人，不用说还，咱们是一起用那些军火打鼓子。
0: 这话中听，比你爹强。
2: 领导，你看我给你买啥好吃的了？谁？
3: 害怕了？
2: 领导，你听我解释。
3: 都告诉你黄天凯，眼前你只有一条路。马上跟我走，去给我姐他们认个错，去给飞鱼岛那些兄弟们磕个头、上柱香，听凭我姐他们处置。要不然，我拿你的命，祭三头鹰和那些兄弟们

0: 你看这孩子一出生，就因为有个汉奸的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1: 樱桃，说孩子，你怀孕了？看在孩子的份上，别再跟日本人做事了。这样的妈咪，我们背不起。
0: 自在，过咱们自己的日子，行吗？

0: 我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领导，你看看眼下这个局势，整个中国都会成日本人的了，我们能去哪儿？我们能去哪儿啊？我好不容易在日本人这儿有点功劳，我好好干，怎么将来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啊？
1: 我明白了，你想的是华富贵，我可孩子不愿意跟着你做汉奸。
0: 你呢？
1: 别碰我！
0: 好，我听你的。不过，现在鬼子的眼睛都在我身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再说，如今我罪孽深重，我爹和你姐肯定不能饶了我。眼下。 我要想赎金罪过，我只能留在鬼子这边，趁机刺探情报。要是能给我爹他们帮了大忙，也算是赎罪了。我对天发誓，只要我说的有一句假话，将来我就死在你的手里。 安心保胎，我一定尽快寻找机会离开。

0: 白远，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回去以后跟一片云和天行说，还在崔文阁的书，我们正在想办法运出去，让他们不用担心。只是被日本人夺走的那批书，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崔文阁最精华的藏书，如今呢还在楼里。
1: 我想我爹杨先生送书正在想办法把书运出来，这件事我们随时配合就可以。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在鬼子把书运走之前，我们把那批在宪兵队仓库里的书夺回来。
2: 黄队长，我有几个当年跑船的兄弟，平时负责去宪兵队给鬼子送粮，我们能不能借送粮的机会混进去？
0: 你那几个兄弟可靠吗？
3: 过命的交情，
2: 没二话。我去过宪兵队，那里的鬼子戒备森严，风险太大了。
3: 宋秋明，他不是在给小鬼子当翻译吗？咱们能不能找他帮帮忙？恐怕不行，大少爷他胆小，要是把实情告诉他，他肯定害怕。万一让鬼子察觉了，那就更麻烦了。咱别指望他。
0: 这样，老丁，你和几个兄弟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混进宪兵队。
3: 好。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这里打响怀柔地区抗日第一枪，
2: 我们有一个有力的地势，
1: 平北抗日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3: 当时这里地处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
1: 抗日斗争有处打不垮的鱼子山，
4: 国与的国打了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戮力鏖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持续助力演艺之都建设；
1: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正在开展航天员选拔和训练工作；
0: 共赴30余载书香之约，北京书市开幕5天，迎来读者超过30万人次，阅读热情在代际之间传递；
1: 北京部分中小学探索午休躺睡加弹性活动模式，将午休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安排。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在北京的核心区，荣宝斋以老技艺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赵锥子胡同经历微更新变身文艺新的聚集地，天桥演艺区创新演艺业态持续破圈。北京正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在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阳正潜心深耕传统技艺。美术专业出身的他，专注于木板水印的分板工序。
3: 分板也是这套技法的头脑，就是我如何在第一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想到了它印刷的效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木板水印是常干常新，因为你面对的每一个原作都是不同的画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时代。
2: 老字号孕育新力量，老技艺吸引新青年。近年来，荣宝斋持续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4: 数字荣宝、美育荣宝和文创荣宝，那么这个三个方向是跟大众接触面、接触点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这样我们也希望呢，把荣宝斋所保存的、珍藏的这样的一些真迹啊，和荣宝斋所认可的具有高度审美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审美的范例推广出去。荣宝斋在新的时代，它不但是老字号，它也是新青年。
2: 老字号深耕传承创新，天桥历史街区则通过城市微更新打造市民新剧场。焕然一新的赵锥子胡同开街未满1年，便成功引入一众特色艺术工作室，文化体验融入了居民日常。其中非遗新生会客厅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方浩然的专属创作空间。如今，方浩然还跨界为游戏作品配音，让古老口技拥抱年轻市场。
5: 有了这样一个空间，给了一些来往的一些游客也好，或者一些感兴趣的朋友也好，就有了一个能够走进来了解

0: 借口技这样的一个空地方。
1: 百戏之源，好戏常开。天桥演艺区根植深厚文脉底蕴，从胡同非遗体验到专业剧场展演，遍地都是舞台。
2: 天桥艺术中心，7.5万平米，3300座，天桥艺术大厦，我们把它调整成为为演艺区服务的五 A 级写字楼，600多间的平房空间。我们现在以这三组资源发力，来推动我们演艺区的核心演艺功能上一个台阶。
3: 不用离开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些优秀的引进的剧目，或者我们本土的剧目，所以其实机会蛮难得，也算北京的一个阵地吧。
4: 可以出来看各种演出啊，各种博物馆展览什么的，就是这种文体活动越来越多。
1: 从老字号非遗新生、胡同微更新蝶变，到专业剧场孵化原创演艺产业生态成型，这片承载百年百戏文脉的沃土，将以更年轻的姿态、更创新的业态、更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助力首都演艺之都建设，让老城文脉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绽放璀璨新光彩。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
6: 尹力说，近年来，北京深入推进人才国际化交流，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为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希望德科集团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相关机构、企业等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共同开展人才技能提升与梯队培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趋势，促进人才资源市场提质升级，持续扩大在京业务布局，同时共同办好用好中欧人才论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邓静熙表示，德科集团愿同北京相关机构和企业深化合作，持续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助力北京企业走出去，不断提升中欧人才论坛影响力，更好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参加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活动。李秀岭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北京作为首都，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首都意识，体现首。
7: 您对未来执行首次登月任务的航天员又有什么样的寄语和
8: 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这是一个。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
9: 杨利伟去年10月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他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8: 前一段我刚从这个新疆回来我们在江寨那边还要设计这个模拟月球的这个场地那么航天员在那儿要进行这个训练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9: 北京台报道。
5: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自9月17号开幕以来，已经接待读者超过30万人次。
6: 工作日的地坛依然是人头攒动，来自湖北的小月在北京偶遇地坛书市，游园一般的购书体验让他颇为兴奋。他说，小时候老家新华书店的书都是裹着塑料膜的，只能看封面，地坛书市的这种边逛边看的自由和松弛感他特别喜欢。
10: 我们那边完全就没有这样的氛围，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6: 文学青年小周来书市是因为史铁生的

0: 我与地坛，一圈逛下来，小周觉得好像书里的文字终于落了地。
1: 我这是第一次来，我比较喜欢史铁生。来到可能真的有作家走过的地方吧，就是很舒服。在这里我会觉得真的在和他们对话的感觉。
0: 对于许多老读者而言，地坛书市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文化记忆。在特色书店展销区，老北京小李正忙着给自己和孩子买书。
2: 从小家里就带着来，就是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到每年那个书市到的时候我肯定会来，也是一个对儿时的一个纪念吧。昨天刚带孩子来过，今天自己再来一次。
0: 从闻着墨香就来了的老读者，到推着婴儿车来感受氛围的年轻父母，从第一次在书市上自由翻书的湖北青年，到因史铁生而来寻访园子的文学青年，北京书市正在代际之间，在文字与土地之间传递着关于阅读的朴素热情，更生动地诠释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缕缕清香。

0: 支撑，然后使它这么苍劲有力。今天我也是长见识了。
1: 在科普展馆旁的花园会客厅中，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参展单位带来了古树健康、数字监测和科普传播等主题展示。
2: 北京市的古树呢，数量呢是41865株，包括呢是74个树种，其实整体的生长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来，北京已有多所中小学开始探索午休模式，推出一批从趴睡变躺睡的中小学生课桌椅。教育和医务工作者表示，午睡并非必选项，应因人而异，科学引导。
4: 它这个功能非常的多，然后调整到你需要的姿势，中午也可以睡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5: 午休时分，伴随着轻柔的午休音乐，门头沟区龙泉坞小学的学生们熟练地将课桌椅一拉一放，变成了一张舒适的小床。
6: 它有音乐，我睡觉睡得很快，下午上课非常的精神。
5: 而对于中午睡不着的孩子，学校不强制午睡，而是由老师带领到操场参加跳皮筋儿、打篮球、玩流星球等体育活动。
7: 活动以后很开心，接着上课感觉下午会更有活力。
0: 好，开始午休。
5: 目前北京很多学校都开始探索午休躺睡加弹性活动新模式，在昌平区洋房镇地区3所学校同时推行了可躺式午休桌椅，学生实现了从趴睡变躺睡。
6: 先把这个椅子转一下，然后扭动这个螺扣，然后再往前一推，再往后一仰就好了。
8: 自从有了这个可躺式桌椅，小孩们睡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更有利于他们下午的这个开展的学习呀、课外活动啊等等。
5: 此外，针对初中阶段学业压力增大，学校还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推出弹性活动模式。比如困了累了的学生可以在教室躺睡午休，精力充沛的孩子可以写作业到象棋社团活动。
9: 我在班里就是睡不着，会影响到同学们睡觉，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来这儿一起下象棋。
5: 针对中小学生是不是必须午睡，医生提示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午睡，比如闭目休息10至15分钟，做安静的静态放松，以及在走廊或操场频繁走动、远跳，做一做肩颈腰背的温和拉伸，来缓解久坐带来的颈椎疲劳，都是很好的午休方式。北京台报道。
3: 今天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目前北京不少社区开设了记忆门诊，把免费筛查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0: 现在是几月份？
11: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10: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5: 市民莫女士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病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而当前家庭照护仍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绝对主力。
11: 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护到养老院照护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护模式。
5: 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记忆门诊，护士正在给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91岁老人做认知训练。
12: 他主要的做的都是恢复功能的这个动作，还可以帮助我增加记忆能力。
5: 像这样的老人，记忆门诊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位。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1000万。
13: 目前的服务呢，我们每年可以免费筛查大概2000余人次，进行专业测评的呢，大概是1到200人，1对1的训练，每年是1000余人次。
5: 为推动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工作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今年北京新增55家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单位，预计到2030年，北京市社区记忆门诊数量将不少于100家。
14: 在整个2025年，我们北京市已经验收通过了30多家记忆门诊的一个建设。那么，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区，目前都有社区卫生中心有记忆门诊。
5: 这些记忆门诊还与3甲医院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全病程服务协作网。
14: 我们所有的记忆门诊都和我们北京市的这些3甲医院呢，我们叫结对子。如果是我们患者在诊断上出现疑问，就可以随时转诊到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协作网的单位，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
5: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祖国颂》2026年主题创作展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展，百余名劳模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修葺一新的中华和中亮相，演绎了《鹿鸣》《南有家鱼》等经典曲目，来自全国近30座城市的400余件职工文艺精品齐聚，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姿态。
1: 礼乐呢讲究和，而我们劳动者呢也最懂和的力量。
2: 后续我们还将推出更多传统雅乐曲目献给广大游客朋友们。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控制，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高压作用，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23至24日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着我管不了，
6: 没事找事儿。
8: 说还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三曲三响，大曲酿。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晴朗少云，气温与昨天相比有小幅度的回升，下午3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来到了30度左右。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东南部地区会出现轻雾，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则在12到16度之间。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午后南风会有所加大，预计阵风可以达到5级。另外下午到傍晚，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外出活动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周三和周四还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周三夜间到周四白天，北京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方面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从30度下降到2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在18到20度之间。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1: 东城晴转阴，20到30度；西城晴转阴，20到30度；朝阳晴转阴，20到30度；海淀晴转阴，17到32度；丰台晴转阴，18到30度；石景山晴转阴，17到31度。门头沟晴转分散阵雨，17到30度；房山晴转分散阵雨，17到30度；通州晴转阴，17到30度；顺义晴转阴，19到30度；昌平晴转分散阵雨，16到31度；大兴晴转阴，17到29度；怀柔晴转分散阵雨，15到30度。平谷晴转阴，15到29度；密云晴转阴，16到30度；延庆晴转分散阵雨，12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着我管不了，
6: 没事找事
8: 儿。说还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留下。

0: 北汽集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
1: 这里打响怀柔地区抗日第一枪，
2: 我们有一个有力的地势，
1: 平北抗日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3: 当时这里地处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
1: 抗日斗争有处打不垮的鱼子山，
4: 所有的国打老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戮力鏖战。

0: 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持久，效我立正壮。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1: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野三坡正式组建，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挺进军司令部移驻马兰村。进驻马兰村后，面对冀东大暴动失败、两次挺进平北被迫撤回的严峻形势，萧克不断思索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1939年11月，萧克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平西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向冀东、平北发展的前进基地。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平西到冀东必须通过平北，平北的开辟可以成为两地的转运站、联络站，也可变为冀东的战略依托点，因此必须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三位一体战略任务的完成离不开百姓的支持，他们积极之前，青年们踊跃参军，村里组织起40多人的一个排参军，被称马兰排。经过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已处在八路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夺取华北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0: 距北京城区60公里，位于顺义区龙湾屯的焦庄户村，至今保留着一处地道战遗址。抗日战争时期，焦庄户地处冀东抗日根据地西北前哨，是通往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咽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焦庄户附近的龙湾屯建起炮楼，经常到焦庄户抓壮丁、抢夺粮食、奸虐妇女，激起当地人民的满腔仇恨。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时，在焦庄户一带开展工作，撒下了抗日的火种。第二年夏，第四纵队第三支队来到了焦庄户宣传抗日。发展40岁出头的马福成为焦庄户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 焦庄户地道最早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活命。1941年的时候，日伪军对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日伪军来了，马福来不及撤走，就机警地躲进了自家的白鼠窖里，成功躲避了抓捕。
0: 受此启发，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和劫掠，村民开始在自己家里比较隐蔽的地方挖一些口小肚大的地洞。敌人来时，村民就藏在洞里，洞口用柴草或其他东西盖住，群众称之为蛤蟆蹲。
1: 但蛤蟆蹲一旦被敌人发现，里面的人就很难逃。

0: 逃脱。于是马福就与村里的抗日骨干商量，把这些单个的蛤蟆墩用地道串联起来，洞洞相通，即使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村民和群众还能通过地道转移到其他地方。
1: 到1943年冬，终于完成了几条直接相连的地道，他们还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置了一些通气孔，保持地道内外空气通畅，但是仍然不够完善，一旦敌人往地道里灌水放火还是逃不掉。这时推广冀中地道战经验的徐进来到焦庄户指导，在地道内装上了翻板，增加单人掩体、陷阱和地面相通的暗堡、瞭望孔、射击孔等战斗设施，还挖了十几处指挥所和休息室，使民兵和群众能较长时间地在地道内战斗和生活。
0: 经过改造的焦庄户地道不仅能藏能走、能防能打，成了四能地道，还和周边的唐洞村、大北坞村的地道相连接，成了三村相通的地下长城。
1: 焦庄户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可靠的阵地，被东部顺义县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焦庄户地道的演进史也是一部军民智慧结合的发展史，兵民是胜利之本，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了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童南山、铁北寨、打不垮的鱼子山，平谷区东北部鱼子山一带至今流传着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句民谣：鱼子山背靠燕山，面向华北平原，与盘山隔川相望。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鱼子山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无人区，仅鱼子山村先后有180多人被杀害，10户被杀绝，2000多间房屋被烧毁。日伪军为什么在鱼子山反复扫荡，制造惨案呢？1938年6月，八路军第4纵队来到鱼子山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摧毁伪警察署，痛击日伪军。鱼子山一带成为八路军扎根冀东西部的落脚点。1940年4月，冀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光门，抗战时期是前线作战的临时指挥部，包森和李子光多次在城楼上做战斗部署。
1: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2: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的多余的锅砸了拿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1: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硬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为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

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军民举起自制的土枪、地雷、手榴弹，英勇抗敌，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法，在山口河滩上布下了长达十多里的地雷阵，有铁雷、石雷、硫酸雷等，花样繁多，炸得日军心惊胆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鱼子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办兵工厂，英勇抗敌，铸就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共同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北平抗日斗争中，赢得了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走进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患者的女儿告诉记者，她最担心的是妈妈会忘记她。
1: 照着我啊，
2: 照我呢，你别自作多情。
1: 你离我远点。
2: 不是，
1: 照你，我不跟着你，我跟着。
3: 我带着您走。
1: 对，不跟着你。
4: 这些对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莫青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兹海默症6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
2: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显性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
4: 很多人以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不认人了，但其实要从三个维度来判断：一是分不清季节和时间。
1: 现在是几月份？
2: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1: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4: 二是方向感混乱，三是无法准确辨认人脸和图像。
2: 想去吗？
1: 这是你们家啊？
2: 前面是，这儿不是。前面。
1: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2: 我都搬过来20年了吧？
1: 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好像第一次上这儿来。
2: 你不关心我呗。
4: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2: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1: 不喝。
2: 所以我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巴。你说喝水是排毒的是吧？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啊？
1: 有毒。我就想饮毒死了得了。
2: 你死了我怎么办？
1: 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2: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就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知道孩子，从来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然后她在她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全部都结合了。要不然你是我。
1: 哎，你别给我来这个，我不习惯，现在。
2: 哎，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啊！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1: 国宝
2: 啊，
1: 大象。
2: 啊？
1: 咱俩都
2: 是。能不能说一说？
1: 干嘛？
2: 你挡着我镜头。
1: 你扑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2: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5: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你那种很多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那个家属很委屈的。
2: 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4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

0: 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吧，就这样。
1: 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的，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但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2: 我们俩想上镜头。
3: 你准备红地毯？
4: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大概在3300万到3800万人，这一数字每年都在以百万级别上升。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很多家庭最关心的就是治疗和照护方案。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6: 确诊后，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无助。其实社区就能提供第一时间的帮助。在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忆门诊为老人提供了认知康复训练。
7: 我们首先是会给予数字化的认知康复训练，同时呢，我们专业的护士会给予咱们居民一对一的公余训练，包括音乐疗法呀，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训练，都是对他很有帮助的。在我们这儿训练的这些老人呢，也明显会有改善，尤其是家属反应会有改善，爱说话了，积极阳光了。
6: 除了康复训练，社区还免费发放黄手环，为有走失风险的老人多一份安全保障。社区的康复治疗能帮助老人改善状态，但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还需要更专业的医疗手段。目前除了传统药物，近年来还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
8: 得了这个疾病，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胆碱酯酶抑制剂啊、美金刚啊等等，这些它可以对症来改善我们的记忆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就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通过清除脑内的这种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一些坏蛋白，那么来延缓疾病的发展。
6: 如果家属发现老人记忆力明显减退，做事能力下降，应及时带老人到记忆门诊就诊。除了配合治疗，家庭的照顾和陪伴也非常重要。
8: 比如说应该多出去参加活动，参加一些身体的锻炼，进步走，那么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增加社会活动，来保护我们的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帮助我们的老年人来调节这种饮食习惯，戒烟少酒，那么这些对我们的脑健康、预防老年痴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方面，我们家属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通过我们家属的陪伴，可以缓解我们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焦虑紧张，还可以增加有效的互动。
6: 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极限抢救。近日，一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危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千里紧急转诊，命悬一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开启绿色通道，经过接力救治，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9: 捡回一条命了。
10: 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患者李先生时，他直喊自己命大。别看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半个月前他却因急性心肌梗死命悬一线。
9: 预警的时候就是后背疼，后背还有胸口，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轻微的就让倒两下就没事了，他一下就不行了，胸口疼的是最厉害的。然后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就是从那边我们那儿当地医院救护车直接就来这个医院。
10: 8月27号，43岁的李先生从锡林郭勒盟跨越数百公里紧急转运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时，患者已经发病长达11个小时，院前曾突发意识丧失，病情极其危重。经紧急检查，确诊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结果触目惊心，患者心脏左主干99%闭塞，右冠状动脉95%重度狭窄，大面积心肌濒临坏死，循环系统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突发心跳骤停猝死，生命危在旦夕。
11: 到我们医院之后，急诊检查已经发现这个病人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血压低，这个心跳非常快，

0: 病人处于一个濒死状态。心梗之后黄金的是6个小时，急诊把血管开通，能够挽救大量的这个心肌，那就梗死的这些区域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存活的心肌，但一旦超过了12个钟头，很多这个心肌就坏死了。
1: 专家组判定，患者冠脉病变范围广，程度重，病情极其凶险，已无法通过支架介入救治，必须立刻实施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但术中探查情况远比预判更为严重。
0: 把这个胸腔打开之后，发现心脏大面积都变成紫黑色了。
1: 仅仅45分钟，医疗团队成功为患者完成4根冠脉旁路移植，最大程度重建心脏血运。
0: 搭桥中间呢，我们就是搭了4根桥，彻底把这个它缺血的这个部分全部解决了。等我们做完手术让心脏开始复跳的时候呢，心脏跳不了。
1: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心脏很快就会自动复跳，但李先生的心脏在做完搭桥后却没有立刻恢复功能，依然处于濒死状态。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当时就觉得给他用这个 ECMO 辅助，是吧？ ECMO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心肺辅助重要的一种设施，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经这个股动静脉给他支的管。
1: 在医护团队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精细化治疗下，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一点点平稳好转。9月5号，患者从重症监护室平安转回普通病房，目前术后恢复情况顺利，各项指标平稳，即将康复出院。北京台报道。
2: 李先生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但医生也提醒，心梗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身体出现这些预警信号必须立刻就医。
3: 李先生正值壮年，发病前身体看似没有重大疾病，却有着长达20年的吸烟史。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他的烟量从最初每天半盒一盒暴涨至每天2-3盒。除了重度吸烟，李先生长期熬夜、晚睡、刷手机、打游戏，作息紊乱，同时伴随饮酒、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早在发病前4-5天，李先生身体就已经发出了明确预警。
4: 熬夜、饮食、饮酒。
3: 在李先生的手术中，医护人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抽取的患者血液上层漂浮着厚厚一层白色油脂，血浆浑浊如牛奶，是典型的高度高脂血症表现。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的血管健康。
0: 正常的血液抽出来之后，它沉淀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我们讲的血细胞，上头的就是血清血浆。一般情况下呢，血浆呢它是清亮的，这位患者呢他的血浆里头都是白的，像牛奶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严重高脂血症。
5: 他其实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他就是自己这个生活方式不好。
3: 长期大量吸烟、熬夜、高脂饮食、饮酒，再加上家族血脂偏高的遗传因素，多重风险叠加，导致他全身血管粥样硬化极其严重。吸烟是摧毁血管内皮的头号杀手。
5: 正常的血管呢，应该是一层很光的内皮。这样的话，血液流动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小板啊或者其他的细胞成分才不会扒在血管壁上。越细越光的这面，它脏东西越沾不着。但凡它要掉瓷儿了，沾住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3: 医生提醒，出现无诱因反复胸口闷痛、压榨性疼痛，休息后短暂缓解，反复发作，后背、左肩、下颌放射性隐痛闷痛，心慌、乏力、出虚汗、莫名憋气，活动后胸闷加重，伴随头晕、眼前发黑、衣过性不适，尤其是长期吸烟熬夜、三高家族史、高脂饮食、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中青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就诊检查，务必立刻就医，绝对不能拖延硬扛。
0: 提醒大家，如果是发生了急性心梗，要尽快治疗。我们讲黄金6个小时是最重要的。
3: 很多危险心梗患者都是前期反复不适，持续忽视，错过最佳救治窗口。年轻人不要透支身体，心存侥幸，要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定期体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

0: 走有话，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下面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18枚金牌。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其中最后一棒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出了1分42秒92的最快分段，实现了逆转。而在上午进行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虹、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在个人赛当中，盛礼豪又成功卫冕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则是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首枚金牌。近日，通州法院在不影响店铺经营的前提下依法施压，倒逼被执行人全额结算欠款，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2021年，翁某向某餐饮公司供应餐具，双方约定交货付清全款。然而，翁某送货到位后，该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剩余12万余元尾款迟迟未付，多次催款未果，翁某诉至通州法院，法院判决餐饮公司支付案款12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该公司拒不履行，名下账户也无财产可供执行。
4: 我们知道这个餐饮门店一直在经营，虽然改了名称，但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一直是这个曹。
3: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执行法官前往涉案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核查。执行现场，面对法官依法核查经营流水及收入情况，门店工作人员拒不配合。
5: 你公司的财务呢？
6: 财务今天休息啊。
5: 今天休息是吗？
6: 对。
5: 你现在给我打开看看你的流水。
6: 就是在财务才能查这个。
5: 那你现在
3: 针对门店拒不配合的情况，执行法官当场释法，并告知其拒不配合执行的法律后果。
7: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肯定是有收入，对吧？啊，那我们来肯定是要解决这个执行案件，是吧？解决不了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我们得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3: 在多次劝导无效后，执行法官依法对该餐饮门店进行司法查封。此次执行采用善意文明活封措施，在保障司法权威、防止财产转移的同时，允许店铺继续正常经营。
5: 就我们采取这个活封的措施呢，也是希望这个被执行人呢能够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
3: 查封完成后，法院依法传唤被执行人曹某某到庭沟通，经过法官耐心释法调解，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全部债务。截至记者发稿，被执行人曹某某已足额支付全部拖欠货款及利息，申请执行人权益全部兑现，案件顺利。

0: 吸纳和培育更多的未来产业企业。
1: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可是今年中秋最圆的月历时期。当然，不管月亮哪天圆，都祝您和您的家人在这个中秋阖家团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优良天数199天，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3: 三大方面106项的任务呢，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效。
2: 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扎实推进。
4: 创绿提升方面启动了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行动。
2: 今年夏秋，北京的天空惊喜不断，澄澈的冷涡蓝，梦幻的漫画云，绚烂的满天晚霞接连上线，美景触手可及。这份美好有一组数据支撑，截至8月31日，全市细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27.7微克，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3: 今年年初呢，咱们全市及早的印发实施了美丽北京建设的2026年的行动计划，污染防治攻坚呀、绿色低碳的转型、多元协同的共治呢，三大方面106项的任务呢，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效。
2: 今年以来，全市持续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车械更新、创绿提升、精细制尘等多方面亮点频频。
4: 车械更新方面出台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广建设零排放运输车队，多场景分领域的推进车械新能源化。创绿提升方面启动了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行动。精细制尘方面实施扬尘治理春季攻坚行动，并持续巩固治理成效。
2: 与此同时，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守护好一方沃土，同时持续巩固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
5: 印发北京市美丽幸福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建设要求，永定河美丽河湖项目加快推进，亮马河也入选了国际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库，首期全国10大杰出实践。
2: 此外，全市进一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生态保护、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等多方面持续发力，深化多元协同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探索造生多元治理新模式，打造本市美丽样板实践，协同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3: 三地的生态环境和园林部门呢，我们也以生态协同专题组的形式呢，召开这个会议，共同商量怎么样去应对轻中度的污染天气，砂石谷料的清洁运输上去做一些相应的突破，还有呢，一起共建生态屏障。
2: 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锚定目标，统筹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品质生活，让美丽北京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市民。
6: 科幻世界中，机械外骨骼常常赋予人类超乎寻常的强大力量，是充满想象的黑科技符号。而如今，机械外骨骼走进生活，为长期穿戴沉重铅衣的医生助力。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郭亮，探寻医用机械外骨骼诞生背后的奇思与未来。

0: 机械外骨骼，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看见是在电影里，比如说钢铁侠，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械外骨骼。
1: 对，
0: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科幻片里也会把人武装起来上战场，有了这个外骨骼之后，我觉得就会把人的能力，尤其是这个力量有一个无限的放大。但是你用的这个范围很有趣，你把它用在医学当中，尤其是用在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场景中，来帮助人体加强它的这个承受能力。
1: 对，
0: 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们这个医疗其实就是我去了一个展会，那个展会上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叫介入科手术，就给大家做这个心脏的搭桥的这个手术，血管堵了之后血管就很窄了，我

0: 要把这个小桥进去之后，进到血管里把它撑开。但这个小桥呢，进的时候不是从这儿开开心脏这个地方就，手术就比较大了。他们是从这个腕关节这个地方，我不给你做个微创，把这个小桥一点一点点点输送到，
1: 给它送进去，
0: 捋到这儿。
1: 这个送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需要这个 X 光机，
2: 没错，
1: 或者说相关的透视设备时时刻刻监控。在临床当中，他们都要穿很厚的铅衣。
0: 对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他们穿了很厚的铅衣，很沉，穿一天没事儿，你一穿就穿好多年，对吧？那这个时候一天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那这个时候所有这些这个医护人员都有颈椎、腰间盘、膝盖的这些骨科的这些疾病，
1: 常年累月穿铅衣压出来的病太重了。
0: 所以呢，我去这个展会呢，就见到过千奇百怪的这种帮他们想解决这个痛点的这些仪器和设备。
1: 你说的解决的痛点是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比如说抵御铅衣带来的压力和重量，
2: 没错，
1: 能够让他们扛得住铅衣。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很沉，你咋办？我找个人给你举着，给你兜起来，
1: 对，或者吊起来。
0: 对，所以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天花板上弄一堆这我们想的那种衣服的支架，只不过它这个要智能一点，可以转啊，可以动的。那这些衣服的支架把这个衣服给你吊起来，劲儿就不用你使了，对吧？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后边跟着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给你撑着这个衣服，你往哪走它就跟你走，是跟屁虫。哦，这个也可以。但这两种方案其实在手术室里边其实都不好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介入科那个手术的手术室，因为它里边有 X 光，然后呢手术室一般也都空间都不大，有的时候甚至要两个大夫在里边搭把手。大家可以想象，衣服如果掉在那儿，如果我始终不动是没问题的，那大夫是需要移动的，那他可能不能就和你那个衣裳架是怎么放的，合不合适，然后两个人能不能错开身儿，然后另外那个跟随的那个机器人呢，他又牵扯到他的加速度，你到底是走快了还走慢了，他经常会碰你后脚跟儿，那这些都是他们带来的不便，所以这些大夫呢，有的时候算了，这些我不用了。
1: 其实对于大夫而言，你在精细操作的时候也会多少有影响。
0: 没错，
1: 比如说你挂在这个天花板上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外力拉着嘛，我想这个多动一下胳膊可能动不了，就会受影响。小机器人跟着你，我本来很想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精细操作，结果机器人在后面咚，轻轻顶我一下，
2: 对，
1: 那手这么一抖，那就可能就会抖出大问题。
0: 是的，
1: 为了不让出这个大问题，干脆我就把这个铅衣穿在自己的身上。
0: 对的，
1: 于是你就想到了用外骨骼的方式吗？
0: 因为这会儿呢，我们刚好在做项目，给士兵做那个搬运弹药箱的那个项目。一个弹药箱25公斤，那年轻力壮的战士能扛两个弹药箱在胸前这么拿着。就是我们真正打仗的时候，是不可能把弹药箱全堆在你旁边的，否则
1: 太危险了。
0: 打过来之后把它引燃了，你就炸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有的弹药都是随打随补，随打随补，基本上都会有个几百米甚至到1公里这样一个补给线。打一场仗下来，这个搬运的这种管后勤的累得满身大汗，而且时间长了都有这个身体的损伤。所以我们最开始想的就是拿这个外骨骼解决这些搬运的这种固定场景，然后到了医疗展会一看，这不也是个搬运的东西吗？只不过他穿在身上，他不在胸前而已。但思路是一样的。
1: 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得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成本的问题。
2: 是的，
1: 在战场当中，我为了最后战争的需求，我其实在某些环节我可以不用把成本放在第一位。那么你在实际的医疗场景当中，其实成本的考虑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可持续性，它是不是能够支撑这个一个医生一天做手术做下来，它里面的电够不够，它的材料能不能长时间支撑住一个人，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吗？
0: 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战场上我们就可能用碳纤维，那碳纤维又轻，质量又好，扛得又重。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医疗这个场景，它的重量没有战场那50公斤那么夸张，我们这个铅衣整个也就10到15公斤，那么这时候我用工程塑料也扛得住，它的成本一下就降下来了。
1: 就是能够适合当下的这个环境能解决问题的就是最好的材料。
2: 没错，
1: 咱不一定要用最贵的，但是要用最适合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呢，它的可持续性啊，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啊，
0: 像医疗这种场景，如果你给 它用的是主动的，我们叫主动式，就是有能源的、那么这个时候一般4个小时能源就耗尽了、你可能需要充电然后再更换电池、然后再拿过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充电这些事儿，其实你无形给大夫和医护人员增加了负担。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设备的初衷，我们这时候就考虑到了它，我们用的是个全被动的，也就是完全是机械结构，不需要任何充电的。
1: 我觉得你的这项成果其实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很多用在一些高精尖领域的一些技术，它成熟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外溢，可以下放到民用。但是事实上它面对科技创新转化的时候，往往就会卡在中间。我曾经听过一个数据啊，说有很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最后转为科技创新的产品，转化成功率只有5%，甚至可能还不到。有人说这95%就叫做死亡峡谷。如何能够跳过死亡峡谷，是很多做科技创新的人大家都想的。但是你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迈过了这个峡谷。回头来想，你其实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踩中的节点是什么？
0: 第一件事呢，你要有一个我们经常叫真需求。这个真需求其实特别难，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我需要这个，那么等让你真正掏钱，掏多少钱能够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说那个死亡峡谷里，我觉得一半的人都死在这个前端了。那你说刚才我说这个承重这件事儿，你觉得它不是真需求吗？它一定是，但剩下的事儿就是你说花多少钱，
1: 愿意花钱的才是真需求。
0: 没错，
1: 很多可能我们分析市场当中有这个需求有那需求，等你真正把产品推上市，没有人买，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真的没有需求。
0: 是的，另一个是你的技术和手段以及你的制造成本是否能达到把成本一降再降，能够让人哎从不感兴趣到我也可以试一试。然后再往下才是解决的是舒适度的问题，哎你那些怎么能提升，怎么能优化。所以这是一整套的完整的链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找大夫去聊，就是你不能了解了这个需求之后你就回来就闭门照车了，那么你最后你会发现哎你都自己自嗨型的，我觉得做的挺好的了，然后等你到了大夫那儿，那他又给你提了一个新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反复打磨的，如果不是一直在不停的这种迭代，那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像你说的能够让大家认可的一个好的东西的。
1: 这个设备未来呢，你觉得它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前景？
0: 我们未来其实是简化整个这个结构，就像有的大夫跟我提的说，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手往那一伸，它自动空空空就给我都穿上了，
1: 那不就跟钢铁侠那个电影一样、哎、
0: 就是这样的。那但是呢你看他提完了这个之后呢，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笑了，我肯定会说哎呀不好意思。
2: 后滕州公安多地联动开展跨区域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对上下游涉案人员核心窝点10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万条，涉案资金流水高达600余万元，成功铲除了这一危害多地网络安全的黑产毒瘤。
3: 提醒广大市民增强信息保护意识，不随意泄露隐私，遇骚扰侵权及时报警，警民携手共筑网络安全屏障。
4: 前不久，深圳南海关在入境旅检现场查获了一起违规携带外来异虫案件，一名旅客未经申报将13只活体蜥蜴藏在了身穿的一条裤子暗袋内，企图入境，被海关官员当场拦下。经鉴定，这批蜥蜴属于外来管控物种，一旦流入我国境内或野外，会带来生物安全风险。
5: 当日，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男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主动向海关申报，其穿着宽松工装裤，神情紧张，步态异常，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
2: 官员在旅客裤子的隐蔽暗袋中逐一翻出了13个独立黑色网袋，每个网袋里都单独装着一只活体蜥蜴，整整13只活体爬行动物全部被当场查获。
5: 当事人称蜥蜴在香港购买的，准备带回原基地作为宠物饲养，但说不清楚具体物种和喂养方式，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动物均为柔蜥属蜥蜴。
2: 柔蜥属蜥蜴是一类小型树栖蜥蜴，体表多光滑，体色鲜艳多变，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等热带地区， 因其外形奇特，色彩丰富，常被作为观赏性异虫捕捉交易，属我国无天然分布的外来物种。目前该批活体蜥蜴已依法截留。
4: 施女士的14岁孩子果果在某短视频平台被博

0: 主诱导，私下转账、充值、送礼，累计损失5000元。施女士发现后，认为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未进行风险提示与限额管控，要求退款。平台称，转账和充值送礼的行为都是自愿实施，拒绝的施女士的退款要求。施女士咨询，她能要求平台要承担退款责任吗？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施女士有权要求平台退款，根据民法典规定，12岁的果果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私下进行的转账、充值等大额消费行为，明显超出其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范围，必须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现在该行为未经施女士追认，因此不发生效力。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有权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建议施女士保存好充值记录等相关证据，先和平台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退款。
0: 江先生与商家签订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授权商家限时商用肖像，约定使用范围、期限及费用。商家超期超范围使用肖像，且二次授权第三方使用。江先生咨询，商家超范围使用肖像是否构成侵权？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商家的行为构成侵权，对他人肖像权的使用，应当以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范围、期限等为限，超出授权边界的行为，就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本案中，商家超期、超范围使用江先生的肖像，并且将肖像二次授权给第三方使用，明显违背合同约定，侵犯了江先生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江先生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0: 钟女士将应收账款以无追索权保理方式转让给金融机构获取融资，账款到期后，债务人无力还款，金融机构要求钟女士回购债权，承担还款责任。钟女士咨询，无追索权保理中债务人坏账，债权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钟女士无需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767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应当向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无追索权保理又称买断型保理，其主要特点是应收账款在没有商业纠纷等情况下无法得到清偿的，由保理人承担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保理人无权要求债权人回购债权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债务人无力还款属于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因此金融机构无权要求钟女士承担相应责任。
0: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质量通告中显示，在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中，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其中有2家公司共23批次的滴眼液被检出不合格，具体情况怎样？使用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呢？一起去看一下。
3: 您平时会用到眼药水这些东西吗？
4: 会。
3: 您一般用的是什么眼药水？它的主要功能是做什么的呀？
4: 就是保湿、润眼。然后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功能。
5: 那个眼睛同埋鼻路啊，同埋嗰啲有啲影响，咁我咪滴啲眼水嚟啊。
6: 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中不符合规定的药品中，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合计23批次被检出不合格，不合格项目涉及性状、力度和无菌。
3: 您觉得这种不合格会对您的这个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吗？
7: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因为毕竟它有国家标准什么之类在嘛。
4: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就是可能会加重。
6: 据了解，涉事品种为临床常用消炎抗菌滴眼液，属临床常用。

0: 用的激素抗生素复方眼药，在业内看来，在上述三项不合格指标中，无菌不合格最为严重，意味着产品中可能存在活微生物。记者也随机走访了广州部分药店，不过没有发现此类产品在售。
1: 那如果这个品牌出了这个事情，您会影响到您对这个品牌的一个就是选购啊类型吗？之后的
2: 会。这个肯定会，每个品牌都是一样的嘛。
3: 因为有过一次错误，就他后面要挽回这个声誉，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我一般这种药学的，我是比较在意的。他们一出这种事情，我就再也不买了，一次都不买了。
0: 根据报道，甄世明品牌经理陈硕解释，不合格原因与剂样运输过程中的低温与放置方式有关。目前不合格批次产品已于5月30号前完成100%召回，在整改措施落实完毕前，不会启动该产品的复产和销售。记者致电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刚有报道说你们有一款类在美颂电影业，它有一个新装不合格的一个情况，我们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回复啊？现在
5: 公司有专门回复的，如果你后续的话，这边相关的负责人会联系你的。
0: 目前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涉事企业存在的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结果将按规定公开。
6: 你涉嫌一起268万元的诈骗大案，接到这样一通所谓的警方来电，江苏江堰的刘大爷慌了神，准备取出69万养老钱自证清白。而就在此时，民警也接到了预警指令，正焦急地寻找他。
7: 最近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秦桐派出所接到了预警指令，辖区居民刘大爷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电话联系不上后，民警从村委会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他在某银行准备转账，于是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
8: 想心脏支架哦，这咋个有用游泳器是吧？
9: 哎，游泳器
8: 在哪里？
9: 你还不是弄的？
8: 你搁外面把你耳
9: 你搞过吗？耳钉做的搞吗？
7: 种种反常迹象表明，刘大爷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过2个多小时的沟通，他才说出了实情。
10: 他们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警方，正在办理一起重特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在犯罪嫌疑人的家里面收到了大爷的身份证，现在怀疑犯罪嫌疑人盗刷了大爷的身份证，骗取了10几个人268万，现在要求大爷配合检查。
7: 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刘大爷一下慌了神，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这时对方又说，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各地均有内应，叮嘱刘大爷务必保密，并要求他在指定软件上每日报平安。连续数日后，刘大爷又被通知名下资金需要进行审查。
10: 诈骗分子跟他们说，他们银行卡上的所有的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涉诈的资金，要求他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汇集到同一个账户上，经过资金审查才可能洗脱嫌疑。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们就将账户当中的21万全部都归集到了同一个账户上。后来有一个48万的地区存单无法在线上操作，于是他们就赶往了银行的网点进行资金的转账。
7: 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并通知警方，这笔钱最终得以保住。民警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们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惧怕违法涉案、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通过虚构案情制造恐慌氛围，要求保密隔离，一步步诱导受害者落入陷阱。
11: 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存在所谓安全账户解冻资金，任何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6: 平日里称兄道弟，还声称认识国企高层，能拿到大额订单，这样看似靠谱的生意伙伴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近日，山东禹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用多重套路哄骗好友投资，所有订单、人脉、高薪工作全是凭空捏造，直接让受害人刘先生损失300余万元。
0: 2026年2月份，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他怀疑自己被名叫李某的人诈骗，因为他多次向李某讨要钱款，对方始终没有给他。
12: 刘先生啊，提供了他和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我们发现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从2021年一直持续到2023年。犯罪嫌疑人李某先后以投资所要回扣、 给刘先生女儿办理入职，向刘先生借款的名义诈骗了刘先生351万元，期间以给刘先生投资回报的名义偿还给刘先生39万余元。
0: 刘先生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他和李某合伙成立了一家主营润滑油业务的公司，约定刘先生负责投资，李某负责运营，公司地址设置在陕西省。选择在陕西开公司是因为李某称自己在当地有人脉，可以拉到大额订单。
13: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之后李某向刘先生提议合伙一起做这个润滑油的生意，他通过关系来获得业务订单，然后刘先生投资，然后双方一起经营这个公司，赚钱。
0: 合作过程中，刘先生不断地往里投钱，虽然他没有拿到大的收益，但看到李某发给自己的公司账目以及订单合同，因此刘先生并没有起疑。
13: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李某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
14: 应该对方回扣什么的，
15: 是吧？是
14: 对他这么说，是吧？编这个理由，对吧？
15: 对。
14: 还有这个送礼是不是也包括在那里边？
15: 哎，对对对。
14: 嗯，还有什么？
15: 这就属于找工作。
14: 给谁找工作？
15: 给他女儿。
14: 从哪一年开始对他进行这个诈骗的？
15: 21年。
14: 骗到什么时候？
15: 23年。
0: 李某交代，2017年的时候，他在济南一家润滑油公司做业务员，期间与刘先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到了2021年，李某开始主动接近刘先生。
12: 李某在早些年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巨额外债，还不上款之后，他想到了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干公司的，他认为刘先生比较有经济实力，可以对其进行诈骗。
13: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有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0: 后来在两人交流中，李某得知刘先生有一批货压在手里，李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刘先生销售。
13: 为了与刘先生拉近关系，称自己可以把这批货帮他销出去。其实这个李某是自己掏钱，给了这个刘先生，谎称是把这批货给他销出去了，以此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为了取信刘先生，李某提前注册了一家润滑油业务的空壳公司，并伪造了公司收益情况发给刘先生看。
15: 我当时给他说的，我认识那个陕煤公司的领导。
14: 当时这个领导是什么领导？
15: 是陕煤电力集团董事长。
14: 哦，当时你说的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15: 亲戚关系。
14: 什么亲戚？
15: 我姨父。说完这以后，他断断续续，我问他要钱吗？
13: 一方面是向刘先生展示自己有关系、有实力，可以拿到一些业务订单，吸引刘先生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呢，他说的这层关系，刘先生也不好去查，也查不到。
0: 有了所谓关系的加持，再加上李某伪造的一系列合同，一个有关系又有实力的能人形象迅速赢得了刘先生的信任。随后李某开始拉拢刘先生投资润滑油项目。
12: 他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说，我能拉来订单啊，咱俩一块合作啊，你投资我去跑业务跑关系，咱俩肯定能挣到大钱。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心动了，就开始了投资，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16: 我的想法是，正好现在我姨父还没退休，还给咱们创造点利润，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了。
0: 为了用好李某口中的亲戚资源扩大收益，2021年12月份，在李某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约定李某负责公司运营，刘先生负责出资投资。
12: 当时呢，也是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去回报给这个刘先生， 但是呢，涉及到大额的款项，犯罪嫌疑人李某就称，我又拉来新的。

0: 订单了，去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发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然后还有一些伪造的国企的一些合同，去告诉这个刘先生，你看我又拉来新订单了，咱把这个钱再投进去，咱这个利润就越滚越大。
1: 你真正用来业务的最终进了多少货他并不知道。
2: 不知道，规划总结一句话，人家对我太信任了，就这一句话。
3: 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从未到公司实地核查经营情况，只是定期查看李某伪造的各类公司数据。李某便利用这份信任大肆布局，他在自己的两部手机上注册了四个微信号，能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不同角色。
4: 这四个微信同时都是他自己使用，他在这四个微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在自导自演。
0: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犯罪嫌疑人李某根据签订合同的需要随时改变微信号和微信头像，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3: 刘先生一直是只转钱不见回款，时间久了就不愿意再投资，李某便另想办法哄骗刘先生继续转钱。
0: 这个李某就称，哎，我这个中间还找到有黄总啊等各种老总，需要给这个黄总送这个回扣。啊，他可以给咱结算500万元的投资款，然后你需要再给我50万，把这50万打过去之后，犯罪嫌疑人还是不给这个刘先生结款。
1: 你给他说的长期合作什么要回扣什么是真的吗？
2: 不是。
1: 为什么编这个理由？
2: 为了让他信任给我转钱。
1: 还是骗他钱呗，对吧？
3: 此后，李某又以帮刘先生女儿办理国企入职为由，骗走了他10多万元。3年下来，刘先生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了300万元。最后，不仅没有拿到任何收益，女儿入职国企的事儿也没了下文。目前，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7: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6: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的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7: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8: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9: 对，吃了一个冰的，看见以前体能要差了吧，但是也吃点东西就没了。
6: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的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7: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6: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一句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7: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10: 从那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弄点然后发个微信，叫我来检查
11: 了。你这应该做，应该做。
10: 非常感谢你，谢谢。
7: 在此也提醒大家，开车途中如果突发头晕、心慌、胸痛等身体不适，千万不要硬撑继续行驶，否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要稳住方向盘，开启车辆双闪警示灯，缓慢减速，平稳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安全位置，拉紧手刹，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报警电话，精准说明所在位置、身体状况和车辆情况，等待专业救援。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还有20年。
1: 12年，
2: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栽两回。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买房置业是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有内部的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能省3-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百万元意向金交出去，过户却遥遥无期。
0: 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还有20年。
1: 12年，
2: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栽两回。
4: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5: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给他放网。我是生意看哪有钱给放的，那么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
4: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5: 他们跟南京的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多少钱能给我？我说行啊。他回来他说，他说你办什么得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
6: 这个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00万。
4: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还承诺成功之后额外支付张某30万元好处费。随后双方正式签订购房意向合同，约定于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6: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4: 满心欢喜等着收房过户，可房子过户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6年6月，购房事宜依旧毫无进展。
5: 所以他老拖着，那我也不放心了，完了一查这房子抵押了。
6: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4: 感觉不对劲的李先生怀疑自己被骗了，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立即开展核查工作。通过李先生

0: 于威严下，执行当天李某没有阻拦，申请人也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肯定。法官说，邻里情分
1: 啊，秉持的原则就是方便双方的生产生活，团结互助，和睦友好这样一种原则。
2: 墙拆了，地貌恢复了，案子结了，两家的矛盾就此化解，愿拆掉的墙不再成为心里的墙。
1: 远亲不如近邻，一堵墙阻断不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此呀，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3: 侵权的墙拆掉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可生活中啊，有些边界不是墙，却同样需要法律来划清。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万元买手机和配件，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商家是不是应该全额退款呢？
4: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0: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5: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6: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5: 她这种大额的是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退全款。
6: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0: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6: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0: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7: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0: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5: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7: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8: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7: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8: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7: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8: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0: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9: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8: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7: 店员的。
8: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7: ？IP 账号呀。
8: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

0: 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1: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2: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1: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2: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2: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3: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法律厘清的是行为边界和监护责任，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样需要司法来守护。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发布仪式，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开放日活动举办，活动邀请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人大代表及媒体代表到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同步发布，搭建中外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平台。本书集中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二是恪守公平诚信底线，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三是紧贴民生产业需求，传递司法为民。
4: 案例是法院承载公平正义的产品，明确司法规则的载体，是鲜活的法治教科书。每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有法治的理念、裁判的思路、规则的导向。这本书的案例的选择、体例的编撰、内容的取舍，体现了法院对于案例价值的新思考。
5: 今天这一次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又特别的有活力，又有态度，是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站得住中国的立场。
1: 下一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继续组建专业审判团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发布典型案例，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营造尊重创新、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风派出所接到底商报警，说放在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迅速查获了嫌疑人罗某。罗某交代说，他走路走累了，看到这辆车没上锁，就给骑走了。目前，罗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行车没锁不等于车辆无主，更不等于车主不要了。临时起意的非法侵占也会触碰法律的红线，别因为图一时的方便染上这辈子难以抹除的污点。前不久，在地铁白石桥南站，一位50多岁的女乘客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受伤，公交民警和站务工作人员迅速到场，警民协助将伤者平稳送上了救护车。扶梯摔伤，第一动作不是上去搀扶，而是要立即停梯，设置围挡，并呼叫专业的救援人员。伤者脚踝红肿，全身疼痛，可能存在骨折或软组织挫伤，贸然搬动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乘坐扶梯时，我们紧握扶手，遇险要先呼救，这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的保护。前不久，南京一位用户通过啄木鸟网站请电工上门换开关，结果被收了2800元。报价单显示，漏电检测10小时收取1680，另外还有修复费、设备使用费、配件费等等。用户说，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而同款的配件在网上只卖20多块钱。事件曝光后，平台全额退款2800元，并赔偿用户2000元。维修乱象的核心是消费者无法核验工时和配件的价格，商家借信息差在不断的谋取暴利。平台全额退款和赔偿啊，不是终点，应该公开计价的依据，留存过程证据。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查清是否构成价格欺诈，否则啊，今天靠曝光退了钱，明天仍然可能换一家继续小病大修。9月18号，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发视频，说孩子在南通野生森林动物园被鹿给撞飞了，孩子嘴唇出血，身体没有大碍。园方回应说，事发区域禁止停车，禁止下车，设有提示牌，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野生动物园里规则不是服务提示，而是安全隔离带。如果园方已经明确禁止停车，禁止下车，那么家长仍应承担监护首要责任，但仅靠提示牌和口头提醒未必能够阻止游客的误判。自驾游览区还要强化物理隔离、巡逻劝阻和广播预警，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友是一个网络主播，我俩谈恋爱时曾送给她手机、平板等贵重礼物，后来我发现有粉丝给女友转账520等暧昧金额，我认为她出轨，就和她分手了。请问我送她的贵重礼物还能要回来吗？
2: 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陆先生赠送手机和平板电脑发生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物品是常见的电子消费品，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不结婚就退回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情形，也没有订婚、涉及彩礼等婚姻进展情况，符合一般情感赠与。如果陆先生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女友与男粉丝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那么女友就没有出轨，也就不构成严重侵害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陆先生无权向女友要回赠送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0: 观众戚女士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实践基地研学活动期间啊，在食堂和同学打了一架，经过诊断为脑震荡。事发的时候没有老师在场，事后学校拿出了和基地签订的培训外包合同，说基地负责管理，校方不担责。戚女士想咨询一下，学校能够免责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学校不能免责，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没有尽到

0: 生了哪些情况？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1: 速度与安全的关系在湿滑的路面上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对于大型车辆来说，车辆越大重

0: 你那个倒车镜，你看出那儿，前面没有小倒车镜，就这儿有一个人，您在驾驶座里是完全看不到的。那么比如说地上有个坏的井盖，有什么坑，你就得掉下去，根本就看不见，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作业的机械，啊，不是一个上道路行驶的车辆啊。根据道交法，咱们现在做出一个处罚，违反禁令标准指示就是这个。罚款100，驾驶证记1分啊，好吧。
1: 行。
0: 嗯，下回咱注意。
1: 行啊，好嘞。
0: 因为它设计的目的是一个挖掘作业这么一个目的，它并不是说按照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这么设计的。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可能有自己观察不到的盲区啊，在道路行驶，甭管是并线还是转弯的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而且这个车呢，它是一个低速驱动的车。啊，就是遇到一些可能比如说快速路啊，就是最低限速相对比较高的这些路段，它这个低慢的性质啊，也容易引起交通拥堵，乃至有可能会引发追尾。
2: 一辆京 J 牌照的蓝板货车也被民警拦下，司机存在双重违法行为。
0: 到清河小营地区啊，货车是进行的，早上6点到晚上23点。
3: 哦，今天是第一次。
0: 货车是进行的
3: 啊，行。
0: 我一看您这货车，首先上面也没有通行证。
3: 对对对。
0: 啊，这应该是一个蓝板货车是吧？
3: 啊，是。
0: 就说这个东西是自己往上加的吧？
3: 对对对。
0: 对吧？
3: 这是挡住边别掉。
0: 你相当于把这边给加高了，是吧？这个东西。不属于车辆本身，23点到6点可以走。啊，现在走，根据道交法90条以及道交法实施办法第93条第3款是罚款100，记1分。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了，你看，你登记的结构可不是这个。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罚款200，记1分。
2: 两项违法叠加，驾驶人被合并处罚，罚款300元，驾驶证记2分。
0: 在驾驶货车出行的之前呢，要先查询一下您所前往的目的地，包括途经地，现货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或者说区域，或者说时间段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您可以去申请办理咱们这个货车专线的这通行证啊。如果说没有相关通行证的话，建议您。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在非限行区域和非限行时段，这个驾车出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驾车出行要保障咱们车辆的特征、结构跟驾驶证跟这个行驶证上已经登记的这个特征跟结构是一致的啊，不要对车辆进行擅自的改装。和这个特征的改变。
2: 民警提醒广大货车、工程车驾驶人，别抱着侥幸心理私改车辆、乱用车型、闯限行，守法出行才能避免被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4: 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是没有车棚的，但骑行过程当中，很多人为了方便储物、遮风挡雨，私自进行了改装，看上去确实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就连续查获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我们来看看，
5: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6: 对，加的。
5: 你为啥想加这盆啊？
6: 就防雨了。
5: 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2: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5: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会给比如说给您造成了摔跟头啊。
2: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的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5: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2: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5: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5: 知道为啥拦您吗？
7: 车有棚呗，
5: 有棚啊，您还知道呢，咱这车能加。

0: 那不能，
1: 咋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0: 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2: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1: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0: 明白。
1: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的，那肯定不行啊。
0: 嗯，行。
1: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我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0: 对对对，
1: 您这很可能在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的，都锈了。
2: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的，晚高峰时段车流密集，一点小违法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更别提多项违法叠加了。那近日民警在执法中发现，部分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4: 多大了呢？
5: 我现在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2: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4: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是不是？脚都没地儿放了。
2: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4: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5: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4: 怎么坏的呀？
5: 丢了那螺丝，他戴上忽闪忽闪的。
2: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4: 他还带条狗怎么？
5: 我给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6: 胳膊还伤呢，是吗？
5: 对。
4: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2: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4: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
5: 啊、
4: 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啊、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
5: 这个。
4: 第二，您当那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啊、对不对？而且这儿把着车把呢，他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2: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脚踏并非置物台，如有送货需求，还应当选择客车或货车出行。北京台报道。
3: 来看，在西二环的主路上，部分驾驶外部车辆进京的司机对进京证限行范围一知半解，屡屡踩进通行坑。那怎么解决呢？咱们听听民警的办法。
2: 中午12点多，在西二环主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 SUV 被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拦停到路边。
7: 哎，您好，女士，您那个进京证办了吗？
8: 办了。
7: 哎，您进京证打开看一眼啊，咱们这二环主路。
8: 现在是二环吗？
7: 对，您现在走的二环主路，二环主路包括二环一里，还有长安街这块，咱们都是24小时禁行路段啊。对，您打开您进行证上面都有，您好好看一眼，好吧？可以走二环外啊，咱们这二环内别进，二环路都有路标，包括咱们这禁行标志，咱们这二环路上都有，好吧？啊，您这根据道交法93条第三项，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咱就是记一分，罚款100元。
2: 同样闯入禁行区域的，还有这辆悬挂河南牌照的白色越野车，司机对于车辆是否办理了进京证的问题一头雾水。
9: 我过来，我不知道这个车在这搁着嘞，我车要开过来，我不知道。
7: 啊，您这不是您的车是吧？
9: 对对对对。
7: 啊，行，没事，我跟您说一声啊，我看您那个进行证啊，他已经办理过了。
9: 哦。
7: 但是您那个，我得，您要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
2: 受人之托，临时帮忙，司机对于外部车辆的通行规定一知半解。民警现场向他详细讲解了外部车的进京要求，指明进行区域，同时提示司机，如果对去往目的地的路线不太熟悉，担心误入进行区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设置来解决。
7: 您下回您可以把这个车牌号啊，导航把您的车牌号输进去之后，它会给您显示一个红色的进行区域，这个区域都是不能走的。来，您看看啊，它这个红色区域内都是禁行的，好吧？包括这个主路上，您要走这红色区域外边。
2: 一张进京证，导航里一个小小的设置，这些都是出行前不能忽略的细节。出行前多做一点功课，路上就会少一分麻烦。北京台报道。
3: 客车拉

0: 人天经地义，但有的司机就要剑走偏锋，有拉花的、拉货的，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连后视镜都看不见了。我们来看看。
1: 咱不是说花不花问题，您属于小型普通客车，咱们的车按照道交法来说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啊。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
1: 您装这个花吧，这是不允许的啊，跟您说一下，而且它有点遮挡后排视线。您要如果装那么多货的话，从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边的情况，这容易发生危险。
2: 除了违反规定载货外，民警发现这辆车还存在号牌固封装置缺失的问题。
1: 这种的号牌啊，必须使用专业固封装置，就是您这个三个是可以的，但这个掉之后要及时给它补上。情况下，机动号牌但未使用固封装置的，我对您进行警告，您尽快把这个固封装置给补齐了，好吧？因为它容易脱落，到时候导致这个车牌歪斜，影响抓拍，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2: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同样是客车，同样是满载货物，
1: 您这个车辆属于小型专用客车，只能载人，但不能拉货。那您拉的货都已经顶到这个车的顶上了啊，比如要遮挡后排视线，您在前面看后视镜肯定看不到后边，因为全被货挡了。
2: 最终，两名驾驶人均因违反规定载货以及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两项违法行为，接受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客车就是拉人的，货车才是拉货的，两者不能混着用。货物没有固定，后视镜被挡住，一个急刹车，满车东西往前冲，后果不堪设想。守规矩才能平安上路。北京台报道。
0: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来看微说随手拍，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

0: 前几天就有电动自行车误闯快速路，在高速穿梭的汽车车流当中低速前行，频频与危险擦身而过。
1: 下午三点多，一辆电动自行车慢速行驶在扬州运河快速路最右侧车道，发现身边不停有汽车高速超车后，骑手明显慌乱，将车停在鱼骨线区域查看路线。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及时介入，在运河快速路北城路出口将骑手连人带车拦停。
2: 从这个出口下去，从这个出口下去。
1: 民警驾驶警车护送骑手安全驶离快速路，了解到这名骑手是从江都过来的，路况不熟，用了手机导航，但没有设置骑行模式，而是误点汽车出行，结果稀里糊涂被引导到快速路上了。
3: 江都过来的，你走怎么过来的？
2: 我也不知道，就搞来搞去，我就根据这个走。
3: 你根据人根据路就走吗？你看看也不对啊，全是汽车，对不对？你今天我们说实话，你今天就没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怎么办？
1: 民警依法对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开展安全教育后予以放行。
0: 再来看看武汉这位很有心计的小偷，他在偷车之后剃了个光头，换了个形象，自以为能瞒天过海，但是民警却凭借步态和穿着习惯精准锁定了他。那他究竟露出了什么样的破绽呢？我们了解一下。
1: 当天上午，武汉市金山区八基府街居民蒋师傅骑电动车去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参加社区活动，当时赶时间进去，忘了锁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车不见了。蒋师傅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了，于是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调看社区公共视频，发现蒋师傅刚进老年活动中心不久，他的车就被一名中年男子骑走了。
4: 单头发，穿的黑色上衣，再就是穿了个七分裤，撒了个拖鞋。
1: 民警立即对这名嫌疑男子的行踪进行了追查，没想到追踪到第二天，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竟然换了个样子。
4: 头一天是右头发，第二天是光头，但他的走路的这个步态，还有他的那个穿衣服的这个风格及体型，包括他的穿的七分裤跟拖鞋是一模一样的。
1: 反复比对确认之后，民警迅速行动，将嫌疑男子王某控制。面对铁证，王某如实交代，路过老年活动中心时，发现门口有辆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于是起了邪念，将电动车盗走并将其变卖。事后担心行径败露，他特意去剃了个光头，没想到还是被办案民警识破。目前，嫌疑男子王某已经赔偿了蒋师傅的损失，并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真是煞费苦心，却也难逃法网。在重庆的某个路口，行动不便的一名男子滞留在了斑马线上，车流当中进退两难。执勤的辅警冲上前，一把将他抱了起来。我们来看看。
1: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正值晚高峰，中十字路口车流量大，通行繁忙。就在市民们有序过街时，斑马线上一名男子的异常状况引起了辅警潘超的注意。男子似行动异常缓慢，步履艰难，30秒的绿灯时间里，他仅向前挪动了不足半米，迟迟无法通过路口，被困马路中央，途经此处的车辆纷纷减速避让。正在路口执勤的辅警潘超立刻快步上前查看情况。
5: 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背你过去？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背他嘛，背他，然后他手又没有那个力气，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抱你过去？他说可以，然后我就把他抱过去了。
1: 潘超了解到，男子因为脑梗后遗症行动困难，当天是独自一人外出。潘超小心地将男子稳稳抱起，稳步穿过车流，抵达对面人行道。这温暖的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来，上传至网络，收获大量点赞。
0: 真的是很温暖的画面啊！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接下来的监视器里所记录的画面就没有那么温情了。由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事故在频繁地上演，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6: 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文汇桥附近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它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这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开过来后，车身慢慢偏离了行驶方向。由于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造成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猛然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部分零件被崩进对向车道不说，被撞离原位的部分护栏险些刮撞到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红色小客，把 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

0: 车停在不远处，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而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估计是分心走神了，他没有仔细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又没有及时调整好手中的方向盘，最终导致了措施不力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专心致志，特别是中午时分光线较强时，一定要放下遮阳板，并杜绝出现接打手机的情况。这里是上午九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因为车辆较多的缘故，行驶速度时快时慢。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身上，您注意看。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走在他前面的一辆银色小客掰轮并进了外侧车道，而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显然对此观察的不够仔细，措施不及之下，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与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后侧相撞，而后白色小客便向左侧翻出去。仔细看看，他的车辆损失不小，一看前方的路面出现了事故，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顿时变得小心翼翼，赶紧减慢了行驶速度。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估计是因为车身受损后车辆性能出现了问题，白色小客的左前轮还在继续转动着。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已经从车里爬了出来，并没有受伤。不过刚刚发生的一幕绝对把当事司机吓得不轻，这会儿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和几个人一起把这辆侧翻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谨慎小心的驾车，并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别再因为心慌意乱、措施不当，让自身陷入事故的困境中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3: 在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大型车辆车身庞大，右侧存在视觉盲区，再加上转弯时前后轮轨迹不同，会形成内轮差，也被称作死亡弯月。一旦非机动车、小型车辆误入这片区域，极易发生碾压、碰撞等严重事故。为此，交管部门明确要求大型车辆执行右转必停规范，同时提示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骑行驾车途经路口主动远离大货车，不抢行不贴靠不并行。
4: 这里是晚上六点多，昌平区南口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水泥罐车和一位自行车骑车人。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水泥罐车当时正在向右进行转弯，而那位骑车人想要直行通过路口，由于存在视觉盲区，处于右转弯状态中的水泥罐车不慎把那位骑车人滑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水泥罐车的车轮已经完全碾过了倒地的自行车，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发觉到动静不对后，司机赶紧把车停住，下车之后他蹲在水泥罐车旁边查看车底下的情况， 此时那位骑车人被兜进了水泥罐车下面，所处的位置极其危险，令人担心。由于骑车人被卡住，这辆水泥罐车缓慢向后倒了倒，腾出了一定空间后，急救人员将铲板推进车底下，躺在车下的骑车人才慢慢挪到铲板上，而后铲板和骑车人被一起拽了出来。万分幸运的是，这位骑车的女士性命总算保住了，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再一次给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敲醒了警钟，驾车驶入路口前，请大家做到仔细观察，谨慎应对，务必与周围的骑车人或是行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及时礼让。而骑车的朋友，如果看到有大型车辆在路口里面直行或转弯时，也请不要与其相距太近，以免引发危险。
3: 所以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们来说，路口遇到待转大车，请勿在货车右侧等候并行超车，不抢行超越右转货车，等大车完全转弯后再通行。那对于小型机动车来说，不长时间与货车并排行驶，不右侧超车，被大货车尾随，及时变道避让，路口不紧贴货车穿插。
5: 这是中午12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永泰庄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货车在最外侧车道中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这辆货车的行驶轨迹。这辆货车事发之前正在路口向右转弯，与此同时，沿着非机动车道过来的骑车人也开始右转。由于存在视觉盲区，货车司机没有及时发现骑车人，不慎将其撞倒后，又把对方连车带人一起碾进了货车底部。整个事故过程让人又揪心又担忧。感觉动静不对后，货车司机赶紧停车，几位路人也立即跑上前去救助被撞者。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把躺在货车右后轮位置的一名小女孩急速地抱到路边，而当时司机跪在底部正在查看车底下的情况。此时另一名男士抱着一名小男孩跑到路边，紧接着卷进货车底部的女骑车人被救了出来。看着受到惊吓的孩子，女骑车人的心都要碎了。据了解，当时在电动自行车上的是一家三口，小男孩脸部受伤，小女孩的脚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说，由于车身存在盲区，因此在驾车驶入路口之前，一定要注意观察车身周围的情况，特别是要跟行人和骑车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想着大货车右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避免与大货车距离过近，让自己身处险境。
3: 道路安全需要双向守护。
6: 那些假造出来的助理医师的资格不只可以用来参加考试啊，如果拿到一些小诊所、医美机构、养生馆。
7: 因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8: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9: 有记者提问，上周一名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表示，尽管在以往的峰会上承诺过此事，但中方尚未完全恢复稀土供应，中方对此有何立场？
8: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9: 记者追问，中方

0: 是否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的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截止日期？如果同意，将推迟多久？
1: 这个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0: 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
1: 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
2: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对症治疗，这些治疗呢，只能够缓解症状，不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而现在
3: 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创新创业交流盛会，现场汇聚了数百家的 OPC 主体，大家既可以现场观赛，也可对接资源，参与圆桌讨论，共同来探索 OPC 创新发展的更多可能。
0: 北京台报道。
4: 不同品牌的工业机器人无需提前编程就能自主组队协同完成焊接作业，这样的科幻场景今天呢，在第23届北京互联网大会上成为了现实。
5: 不同品牌的机器人也能够组队一起工作吗？答案就在眼前。那在我们面前呢，是两台机器人，一条抓取机械臂，一条焊接机械臂。那我们面前抓取的这个协作板其实可以摆放在任意的位置，那通过身后这个群控大脑，我面前的机器人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工件来分工协作，抓取焊接一气呵成。那在这里呢，互联网正在从连接信息升级为连接生产力。
0: AI 成果体验展上，10余家头部企业带来前沿展品。记者体验的这套多机协同系统，靠群体大脑实现跨品牌设备调度。除工业焊接外，这套技术还可拓展至应急巡检、家庭服务等多元场景，让 AI 落地更多领域。
6: 就是我要保障一个任务级的这个运行稳定的这个概念，它主要是我们有一个识别的摄像头，就一双眼睛，然后识别这个板的定位。然后导致就是说咱们其实可以随意放了之后它都可以识别准确，然后告诉我这个手板在哪儿，你就可以去抓。
0: 会上正式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精彩智联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北京节点，一批 AI 融合应用、工业互联网、网络与数据安全典型案例同步揭晓。北京台报道。
4: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的窗口期，线下也是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方便求职人员对接岗位。
7: 这种机会特别难得，我直接当面的来挑选一些比较优秀的这个人才。
8: 之前呢，对于朝阳区的这个人才招录政策，像定向选调啊、培优啊等等，都有一些了解。那今天在现场呢，也是得到了更多更清晰的解读，也是让我有很多的收获。
9: 朝阳区在望京流创园举办潮涌朝阳才聚未来高校人才招录双选会上，放出2000余个岗位，覆盖科创、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几千名毕业生到场参与，线上50000余名学生同步关注。岗位投递通道开放至12月底，配套简历诊断、人岗匹配等跟踪服务。石景山区把人才服务搬到永定河集青年活力街区，举办青年人才活力市集，现场融合政策咨询、科创成果展示、非遗文旅、青年社交，求职者逛市集就能了解人才政策，近距离感受区域发展环境。
10: 这个人才市集啊，人特别的多，还有对一些就业政策的解读，让我们收获到很多。
11: 通过搭建这个市集的平台，为青年们创造一个交流互动的空间，着力去营造一个青年友好的发展生态。
9: 此外，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20000余个岗位持续开放投递至10月20日，求职者可登录平台浏览岗位、投递简历。接下来，全市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大家可关注就业在北京公众号、各区人社官方渠道，持续获取岗位信息。北京台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等，同时明确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多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0: 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
1: 近日，在新疆哈巴河县，落日缓缓沉向额尔齐斯河，漫天云霞晕开了一层温柔的橘红，河面泛着粼粼碎光，秋日暮色令人沉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持续助力演艺之都建设；
1: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正在开展航天员选拔和训练工作；
0: 共赴30余载书香之约，北京书市开幕5天，迎来读者超过30万人次，阅读热情在代际之间传递；
1: 北京部分中小学探索午休躺睡加弹性活动模式，将午休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安排。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在北京的核心区，荣宝斋以老技艺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赵锥子胡同经历微更新，变身文艺新的聚集地，天桥演艺区创新演艺业态持续破圈。北京正以新场景、新体验、新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在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阳正潜心深耕传统技艺。美术专业出身的他，专注于木板水印的分板工序。
3: 分板也是这套技法的头脑，就是我如何在第一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想到了它印刷的效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木板水印是常干常新，因为你面对的每一个原作都是不同的画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时代。
2: 老字号孕育新力量，老技艺吸引新青年。近年来，荣宝斋持续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4: 铸字荣宝、美育荣宝和文创荣宝。那么这个三个方向是跟大众接触面、接触点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这样我们也希望呢，把荣宝斋所保存的、珍藏的这样的一些真迹啊，和荣宝斋所认可的具有高度审美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审美的范例推广出去。荣宝斋在新的时代，它不但是老字号，它也是新青年。
2: 老字号深耕传承创新，天桥历史街区则通过城市微更新打造市民新剧场。焕然一新的赵锥子胡同开街未满1年，便成功引入一众特色艺术工作室，文化体验融入了居民日常。其中非遗新生会客厅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方浩然的专属创作空间。如今，方浩然还跨界为游戏作品配音，让古老口技拥抱年轻市场。
5: 有了这样一个空间，给了一些来往的一些游客也好，或者一些感兴趣的朋友也好，就有了一个能够走进来了解口技这样的一个地方。
2: 百戏之源，好戏常开。天桥演艺区根植深厚文脉底蕴，从胡同非遗体验到专业剧场展演，遍地都是舞台。
6: 天桥艺术中心7.5万平米，3300座天桥艺术大厦，我们把它调整成为为演艺区服务的维基写字楼，600多间的平房空间。我们现在以这3组资源发力，来推动我们演艺区的核心演艺功能上一个台阶。
0: 不用离开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些优秀的引进的剧目，或者我们本土的剧目。所以其实机会蛮难得，也算北京的一个阵地吧，就
7: 可以出来看各种演出啊，各种博物馆展览什么。

0: 们的就是这种文体活动越来越多。
1: 从老字号非遗新生、胡同微更新蝶变，到专业剧场孵化原创演艺产业生态成型，这片承载百年百戏文脉的沃土，将以更年轻的姿态、更创新的业态、更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助力首都演艺之都建设，让老城文脉在守正创新中持续绽放璀璨新光彩。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德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邓静熙。
3: 尹力说，近年来，北京深入推进人才国际化交流，不断完善人才发展政策体系，为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希望德科集团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相关机构、企业等深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共同开展人才技能提升与梯队培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趋势，促进人才资源市场提质升级，持续扩大在京业务布局，同时共同办好用好中欧人才论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邓静熙表示，德科集团愿同北京相关机构和企业深化合作，持续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助力北京企业走出去，不断提升中欧人才论坛影响力，更好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参加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活动。李秀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制度优势。北京作为首都，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首都意识，体现首都担当，以实干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李秀岭说，要抓住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科技创新与文化繁荣双向赋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希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发挥学科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构筑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贡献更大力量。广大青年人才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希望大家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活动中，来自实验室智能升级、区块链、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宣讲结束后，李秀岭前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融创智谷实验平台走访调研。昨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4: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建议，关于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方案，书面听取了围绕以高质量数据支撑科学智能、引领科研新范式，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服务首都现代产业体系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9月28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今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现场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展示了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支持计划成果，推出了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

0: 能够参加本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自豪且荣耀的事情。我认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应当是每一个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应有之义。
1: 这几年我们觉得在整个民族的交往交融交流上面，我们能深刻感得到民族文化的这个魂是我们持续设计的这个理念的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持续在推动民族手工艺产业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驱动力。
2: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记者了解到，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正在开展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工作。
2: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了我国的登月实施方案。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4: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在您的角度看，载人登月到底有多难？面对未知的风险和从零到一的挑战，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面临的最大难题和考验是什么？您对未来执行首次登月任务的航天员又有什么样的寄语和期许？谢谢。
5: 我的第一次飞行解决的是天地往返的这么个技术，那么学到这个我们的载人登月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这是一个，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
2: 杨利伟去年10月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他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5: 前一段我刚从这个新疆回来我们在江寨那边还要设计这个模拟月球的这个场地那么航天员在那儿要进行这个训练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北京台报道。
3: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自9月17号开幕以来，已经接待读者超过30万人次。
6: 工作日的地坛依然是人头攒动，来自湖北的小月在北京偶遇地坛书市，游园一般的购书体验让他颇为兴奋。他说，小时候老家新华书店的书都是裹着塑料膜的，只能看封面，地坛书市的这种边逛边看的自由和松弛感他特别喜欢。
7: 我们那边完全就没有这样的氛围，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6: 文学青年小周来书市是因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圈逛下来，小周觉得好像书里的文字终于落了地。
7: 我这是第一次来，我比较喜欢史铁生，来到可能真的有作家走过的地方嘛，就是很舒服，在这里我会觉得真的在和他们对话的感觉。
6: 对于许多老读者而言，地坛书市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文化记忆。在特色书店展销区，老北京小李正忙着给自己和孩子买书。
8: 从小家里就带着来，就是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到每年那个书市到的时候我肯定会来，也是一个对儿时的一个纪念吧。昨天刚带孩子来过，今天自己再来一次。
6: 从闻着墨香就来了的老读者，到推着婴儿车来感受氛围的年轻父母，从第一次在书市上自由翻书的湖北青年，到因史铁生而来寻访园子的文学青年，北京书市正在代际之间，在文字与土地之间传递着关于阅读的朴素热情，更生动地诠释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缕缕清香。北京台报道。
3: 从90年代的北京特价书市到如今的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一届又一届的书市里藏着北京人跨越数十年的爱书藏书情怀。今天的北京记忆通过历史影像带大家重温这份属于几代北京人的文化记忆。
9: 90年代初，一场金秋特价书市悄然开张，这便是现在地坛书市的前身。到了第二年，1991年的第二届特价书市，每天接待读者近万人。
10: 91特价书市，7天售书9万多册。
9: 从特价书市到北京书市，从一年一场 到一年多长，书市上还能遇见作家本人，与心中偶像面对面交流。
11: 近日，著名作家王蒙、丛维熙、刘心武、陈建功、张杰、莫言等参加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特价书市。
12: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书市再一次告诉我们，爱书读书依旧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9: 2002年，为加大太庙文物保护力度，书市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迁到地坛公园。这一场淘书的盛会就此扎根地坛，成了北京读书人的念想。
13: 堂堂堂，我对书是要补关键。
9: 后来书市搬走了，升级为北京书市，离开地坛整整10年。2023年，阔别10年，他回来了。今年书市规模再创新高。如今翻阅北京书市的这段影像历史，仿佛触摸到一座城市文化脉搏的变迁。即便是在数字阅读席卷而来的今天，这份带着油墨香的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依然值得被珍藏和回味。
3: 今天上午，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的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京举办，中法使节、文博专家及文化界代表约300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14: 北京与巴黎两座城市，一座以中轴线锚定城市秩序，一座以塞纳河串联历史层理，有着相似的城市记忆。这两座古都又将在对话中碰撞出怎样的智慧呢？
15: 这些文化遗产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我觉得叠加的越深厚，这个城市就越有味道，就人们就向往这样的一种能够跟古今交流、能够跟不同区域的这个文化对话的这样一环节。
3: 活动现场，中法两国的文博专家围绕北京与巴黎

0: 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0: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成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画面上这个重度昏迷的孩子名叫浩浩，今年刚刚5岁半。现在的浩浩处于濒死状态，只能依靠呼吸机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在这之前，浩浩经历了5次抢救，他的爸爸徐国庆也已经收到过5次

0: 隐微通知单，徐国庆37岁，山东聊城人。除了5张病危通知单外，他身上还揣着一张刚从医生那里拿到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上面居然标注了浩浩患有脓毒症、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2/2脱落、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重症肺炎、化脓性脑膜炎、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多达16种疾病。医生说，这16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随时都会要了浩浩的性命，致死率极高。
1: 呼吸急促嘛，心跳跳到200。
0: 5岁半的浩浩为何会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他还有救活的希望。
1: 我的心都凉了，医生不给你看，做手术也是死，不做手术也是死。他说你找其他的医院看，看别的医院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就一直找。
0: 现在，一辆救护车载着浩浩，在4名医护人员的看护下，正在从所在救治医院朝着原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一路同奔。
2: 这个孩子毫无疑问，他病情是非常重的。无论你做多么大的努力，这个孩子都有可能最终挽救不了。那他的风险程度和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的挑战也是顶级的。
3: 有的时候接这些病人纯粹是出行想救。

0: 渐渐回升，血氧稳定，救护车得以继续行驶，急促的警笛声响彻天际，与死神的赛跑，赢了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浩浩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立刻对浩浩进行全方位监护。此时，医生从浩浩的气管里吸出了大量的血液，这表明浩浩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浩浩可能随时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王辉大夫立刻请来了超声科的王建华主任，对浩浩进行超声检查。
1: 心率就快180了。所以说他心功肯定是不好
0: 的。此时的心脏彩超检查发现，在心脏的二尖瓣后半瓣环处发现了明显的坠伤，明确了瓣周脓肿。更严重的是，心脏的二尖瓣已经严重破损，关闭不全，严重影响着浩浩的心脏功能。除此以外，浩浩的心脏明显增大，相当于正常同龄孩子的两倍。
1: 现在脑有感染，髋关节有感染，心脏感染，全血有感染。做完以后，就算心脏能改善，不知道
2: 最后
1: 其他地方
2: 好过来。
0: 八一儿童医院立刻组织了心脏外科、神经内科、骨科、重症监护科、超声科等多位科室的主任医生进行紧急会诊。
3: 一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髋关节的肿痛。
4: 这个孩子到了监护室以后呢，基本上的诊断咱们是清楚的。那么在多器官多系统的这些细菌培养中呢，都培养出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0: 金黄色葡萄球菌被称作超级细菌，致病力极强，十分凶险。目前浩浩全身的血液循环中遍布这种细菌，致使心脏、脑、肺、肾脏、肝脏、肠道、关节、骨髓等多器官功能严重受损，甚至衰竭。
4: 这个全身状况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很边缘、很边缘的状态，可能再有轻轻的一手指头，或者是再压上一根稻草，这孩子就没有了。
5: 可以说，在现有的药物水平上，已经是比较顶级的了。
0: 现在，医生们已经给浩浩使用了全世界最顶级的抗感染药物，但浩浩的病情却依然持续恶化。如果没有更积极的治疗手段，浩浩必死无疑。
6: 他这个化脓性的感染呢，我们现在能够明确的需要外科需要干预的，一个是心内膜炎，一个是髋关节炎。
0: 骨髋结炎是浩浩的首发症状，并且在当地医院做过一次手术。
7: 对于我们骨科来说，早期的切开以后，后期肯定还需要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清创术，这个主要是为了让他的髋关节尽量的保持它的功能。
0: 而作为浩浩身体的发动机、生命源，浩浩的心脏却正遭受着毁灭性的打击。心脏上的赘生物如果不及时清除，就会造成赘生物脱落，导致脑栓塞或者肢体栓塞。心脏上的脓肿如果得不到清理，那么心脏感染就会逐步加重，全身系统的感染更不会好转。二尖瓣的反流如果持续恶化，那么浩浩依然无法存活。而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心脏手术，但是因为浩浩的身体基础条件太差，所以手术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
1: 他现在这么差，肺这么差，这还得术后肯定低氧血症，严重低氧血症，那我们把肺再改善改善。
8: 那就跟他家长沟通好，因为我们不管怎么处理，都是为了让他有更大的可能性能活下来。
0: 心脏手术虽然势在必行，但是手术风险巨大，最终能否成功把浩浩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没有人能保证。医生们可以推测的是，即便浩浩手术成功了，他的脑功能和髋关节的功能也极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9: 答应救咱的小孩了，救不过来救不过来，尽力就行，只要我孩子有口气我就救。我等我没有了，我还有我孩子，我有闺女呢，是吧？他只要喊我一声爸，我做到我做爸的 死你。
0: 2018年6月15日，在浩浩住进八一儿童医院后的第7天，他终于等来了医生们拼尽。

0: 些都已经撤了，养的孩子目前主要还是这个吃奶的问题，胎龄太小了，消化功能也不是很好，奶一定要给加不上来。
1: 令老人没想到的是，两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太乐观，如果奶量再不增加，孩子就会营养不良，影响各个器官的正常发育。
2: 生下来就受罪。

0: 作为爸爸的张浩甚至不忍心走进病房，只能在病房外等候有关孩子的最新消息。
1: 可是难受，我受不了，我真看不了。
0: 喘过呼吸关的姐弟俩又面临消化的困难，如果吃的奶量不够，两个宝宝能长到正常体重顺利出院吗？出生第十四天，关丽娜的大女儿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吸吮进食，但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肠胃只能消化少部分的奶。
2: 张嘴。
0: 然而老二的情况相对严重，出生两周奶量没有丝毫的增加，医生决定带弟弟去做 B 超，进一步确定胃部的发育情况。
3: 所有身上的这些监护都在给他们查了，他不吐，但就是储留很多，都生后两周了加不上奶。
4: 因为他胃肠功能不完善嘛，胃肠的排空呢就会那个比较慢一点，他胃里头比较多呢，他容易有反流，甚至严重的话呢还可以造成呼吸暂停。
0: 经过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顾，两个宝宝的情况逐渐稳定，医院也终于允许关丽娜和宝宝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5: 都看不见我是吧？刚才来的时候看我一眼，啪就把脑袋转那头去。
6: 看妈妈，看妈妈，宝贝儿。
0: 随着出生后营养的补充，弟弟胃部发育日渐完善，能够和姐姐一样自主吃奶了。
5: 他这个胃管是不是还拔不了呢？
6: 再看两天吧，因为他还在加奶的过程中呢。
5: 妈妈抱着睡啊。这怎么了，老大哥？怎么了？
6: 没事。
5: 妈妈抱着。

0: 15天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关丽娜的大女儿终于可以出院了。
1: 小人儿，就你那小人儿，
2: 多好吗？脸
1: 宝贝儿
3: 回家喽！哎呦，
0: 能够带着宝宝出院，是关丽娜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情。两天后，弟弟也顺利出院了。
1: 这完全整个克隆版，没有一个地儿不像，睡觉都一姿势。
4: 今天怎么了？你又看见什么稀罕物了？

0: 哎，这多少啊？这多少？我看你，你睡着了。
1: 看
0: 你
1: 看
2: 我，
0: 你头像。
3: 还是真心的感谢我媳妇儿，为我为这家付出的太多了。我甚至没跟我媳妇儿说过一句我爱你，但是我是肯定会一直对我媳妇儿这么好。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4: 画面中这个睁着一只眼睛的婴儿叫小佳宇，仅有50天大，来自河南。
5: 你饿啦？饿了。
4: 在小佳宇直径不足10厘米的头部，长了一颗3厘米的肿瘤，占到整个脑部的1/4，而更怕的是，这个肿瘤长在了大脑的正中央。
6: 这个位置比较深，真的脑干粘的也比较紧。这也是肿瘤，这个也是肿瘤。
4: 肿瘤压迫不仅使小佳宇的一只眼睛睁不开，肿瘤还压迫颅底、脑干、眼髓多条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随着病情的变化，这个巨大的肿瘤随时都会夺走小佳宇的性命。
6: 先是嗜睡，完了昏迷，也是很危险的。
5: 谢谢啊。
4: 20天前，小佳宇看起来还跟正常孩子一样。
5: 看你的大眼睛。
4: 父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短短20天后，仅有50天的小佳宇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7: 孩子挺可怜的。要受的罪就是挺多的。
4: 手术切除肿瘤是挽救小佳宇生命的唯一方式。
6: 一定要在我们可控范围内尽量给你切。
4: 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再加上孩子太小，手术的成功率极低。
6: 这瘤的位置特别深，特别特别深，而且有可能做完手术，这个孩子就醒不过来，
8: 醒不过来。
4: 由于孩子病情复杂，此次治疗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而吴斌院长了解完小佳宇的病情之后，他的一个猜测让全家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
9: 因为儿童颅内恶性肿瘤还是高发的，恶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10: 害怕是吗？
7: 就是感觉孩子挺可怜的。
11: 如果是恶性的了，这就是孩子的命了。
4: 肿瘤的良恶性程度，只能等肿瘤被切除之后的病理分析才能得知。
11: 孩子只要有志的话，我们就不会放弃的。毕竟生下来就得对这个生命负责任。
4: 这天，小佳宇的奶奶得知手术时间确定的消息之后，特意从河南老家赶到了三博医院。
12: 打起精神来，我说坚定这个决心，给孩子看好。
5: 来了，
13: 乖乖。
4: 这是佳宇住进三博医院之后，奶奶第一次看到他。
13: 奶奶来看您了，奶奶来了，你看看，睁开眼睛。哎，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快点看看奶奶。哎呦，奶奶抱抱，想奶奶了吗？想奶奶了吗？您，再笑一个，再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再笑一个，哎呀。

0: 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小佳宇这天竟然高烧至38度，这导致原定的手术时间不得不推后。
1: 一发烧的话，抵抗力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个术后包括术中这种风险会增加，这个出现那个肺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手术每推迟一天，小佳宇的危险程度就多一分。然而，对于仅有50天大的小佳宇来说，并没有药物能够让小佳宇尽快退烧。在小佳宇的头部敷上冰袋，用毛巾不停地擦拭小佳宇的身体，每个小时监测一遍他的体温。家人只能采用物理方式帮助小佳宇退烧。
1: 因为他这个肿瘤不是位于那个3指前部，主要下丘脑嘛，下丘脑是人的一个体温调节中枢，所以说很容易出现感冒或者发烧这种情况。
0: 医生怀疑小佳宇的发烧和肿瘤压迫有关，这天为小佳宇安排了 CT 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短短几天，小佳宇脑部的肿瘤竟然增大了很多。
1: 你看他来的时候啊，看瘤子这边有3公分左右，这一星期不到，长得有0.5公分，这么短时间内大了这么多。
0: 小佳宇必须尽快退烧，才有可能接受手术。而日渐昏迷的小佳宇还能否进行手术，已经成为未知数。

0: 的通道，这些都是切除肿瘤的前提条件。
1: 灯你要摁好。
0: 每一步层密密麻麻的神经组织，手术操作要求极度精准。
1: 别太深了。
2: 好。好。
0: 第一步是开颅，需要在接近肿瘤的位置确定整台手术的操作区域，洗出骨瓣，阻断相关血管。
1: 一个是小孩的骨头中间板障啊，渗血比较多，另外一个他正好靠中线的部位，全是静脉血回流汇集的地方，可能很短时间大量血涌出来，病人马上就血压下来就不行了。
0: 50天的小佳宇，体内的血量只有一瓶矿泉水那么多，哪怕是非常少量的意外出血，都会让小佳宇陷入生命危机。
2: 看准有出血指的，
1: 很快出了10毫升血，孩子血压就马上下降40多了，可能手术都没办法做了。开颅的时候都出了很多血，核突弹气流的，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切这个。小光圈，这是
2: 谁？现在准备转骨孔，洗右额的骨盖。
3: 慢点，地方。
0: 大脑汇聚着控制机体正常运作的神经组织，神经周围被柔软的脑组织包裹。医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取出肿瘤的最佳路径。
4: 关键是周围很多血管，难度还很大。
0: 分离血管和神经组织需要借助高倍显微镜，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即便对脑部结构非常了解，遇到血管和组织粘连时，也很难应对。
4: 弯的，弯点刀。
0: 随着手术通道的建立，肿瘤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切除肿瘤是整台手术最为关键的环节，由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吴斌亲自主持。
5: 我们今天做的是额底动裂入路，硬膜剪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不到2公分开口，骨瓣是正常开，硬膜呢是剪个小的。假如说术中有突发情况，比如大出血，我们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暴露给扩大，比较激动，损伤也小。
0: 为了减少对脑组织的破坏，吴斌院长选择了一种难度极高的手术方案，在接近肿瘤的区域建立一个直径2厘米的通道。要在这个2厘米的孔洞里取出直径接近4厘米的肿瘤，难度可想而知。
5: 好，感觉扎腻了。额底动裂入路呢，本身路径也是比较深，但是手术当中要求比较高，有一些血管神经的阻挡，不能损伤。脑部结构就是这样，越深越正中它越重要。儿童的血管特别脆弱，你稍有不慎就破，一旦破裂就是生命危险。棉片小的特小了，粘连很紧。
0: 切除肿瘤就像拆除一个个炸药包。正在这时，吴斌院长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2条十字交叉的血管挡在肿瘤前面，像一堵墙将肿瘤与手术刀分隔开来。
5: 两个前动脉粘在一块，相当于 X 型，肿瘤在它的后边，而且它这个瘤的钙化也比较明显，血管粘太厉害，所以冒的风险就很大。
0: 手术不得不暂时停止。
5: 跟家属说一下，
1: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切瘤子，而且现在挺危险的，因为心理准备，做好良好准备吧。孩子吧，现在挺危险，
6: 心里特别害怕，只想替孩子做这场手术。

0: 找奶奶了吗？
1: 笑一个，给奶奶笑一个。
2: 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下来。
3: 把瘤子切了，又把这些神经血管全都保留，这确实难度很大，感觉相当的费劲。通过前动脉的上下，还有它的左侧间隙进去，都是相当狭小的。
4: 吴斌院长尝试着在两条交叉血管的缝隙中寻找突破，小心翼翼地接近中医。
3: 它的血管壁是很薄的，很容易剥破，假如剥破了，那可能就致命了。这我们就在这相当狭小的间隙里操作。
4: 血管和脑组织的间隙不到5毫米，手术刀刚好可以勉强放进去。
3: 来，剪刀。
5: 好。
3: 困难不困难，只有术者知道。如鱼吞水，冷暖自知啊。来，捏个。
4: 吴斌院长需要从交叉血管的挤压中慢慢抻出一块块破碎的肿瘤。
3: 来，您看，小的
4: 很难确定血管会不会突然断裂，
3: 因为都是在血管缝隙里边，动作稍微的大一点，有可能就把这血管给拉破了。它几乎是 S 型。哎，真是高度紧张。
4: 大出血、心脏停跳、神经断裂，这样的危机随时产生。
3: 来，海绵，方块大了。海绵啊，压迫止血，最大限度保护脑组织。这个地方出一点血，可能就致命了。你术中处理的不得当，有可能死在台上。当然了，有时候你全都注意到了，也会出一些意外情况。

0: 多切一点骨，争取能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出了多少毫升血？比我们设想的要好多了。为了小孩的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做了。

0: 特别感谢各个专家主任包括护士对我们孩子的关注照顾，特别感谢。
1: 希望孩子能够病尽快好起来，我这做爸爸的也会尽全力把孩子的病给治好。
2: 虽然肿瘤是恶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小佳宇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让小佳宇有了生的可能，活的希望。也正是这份爱，让他们体味了初为父母的苦辣酸甜。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一台凶险复杂的剖宫产手术正在进行。孕妇的子宫不可抑制的出血，手术室被紧张笼罩。
3: 拿止血带，止血带。
2: 究竟是怎样凶险的疾病，让这名孕妇在剖宫产的手术中命悬一线？她冒死想要保住的胎儿，又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术中出血可能比较多，如果说出血很多的话，有可能就要切子宫，出血再多的话有可能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2: 医生口中的这个危险重重的人名叫景淑萍，是一位39岁的高龄高危产妇，已经怀孕8个多月。
5: 开始有点害怕，但是害怕我也决定往前冲呗，毕竟想要孩子。
2: 景淑萍和丈夫苏伟已经结婚12年了，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苏胜博。开放二胎政策以来，夫妻俩就想给孩子添一个伴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孩子的到来，危险也步步逼近。
6: 这个病人是在妊娠晚期发现他的胎盘附着在上一次剖腹产切口的部位，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
2: 胎盘植入是产科一种少见但极其危重的疾病，由于景淑萍第一胎是剖宫产，在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再次怀孕时胚胎着落在子宫的瘢痕上，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随着妊娠的进展，绒毛切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就会引起子宫破裂，产生大出血，严重时将会危及生命。
6: 我们给他进行 B 超和核磁的检测，就发现他的植入面积还是比较大，再继续妊娠下去就是随时有可能出血，这风险越来越大。
2: 母子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对于景淑萍来说，所有的危险都不是问题，她唯一担心的只有孩子。
7: 就主要担心孩子，说
8: 是孩子没事，孩子风险不大，主要是你。
7: 可是我醉的时候，这都怨妈妈
9: 了。在他面前，我还是不能害怕。如果我害怕了，他会更害怕的。
2: 这一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手术能否顺利进行，期待已久的宝宝又能否健康，对于明天一切都是未知数。手术当天的一大早，景淑萍没有去产科的手术室，而是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介入血管外科。
7: 向后转坐着，然后把鞋脱了。
10: 您是景淑萍家属吗？对，简单给你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呢，要把这个股动脉里边给放上一个球囊，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大出血，咱们要把这个球囊打起来之后呢，是为了止血用的。
2: 在这间手术室里，医生为景淑萍放置了一个救命的法宝——腹主动脉球囊。一旦球囊启动，整个下肢部分的血流将会被暂时阻断，这时子宫胎盘的供血也会被阻断。

0: 昨天休息好吗？
1: 挺好的。嗯，
2: 那咱们就准备睡觉了，好吗？
3: 上午九点，这台关乎两个人的性命、寄托着一个家庭希望的手术正式开始了。产科、儿科、麻醉科等多科室的医生护士都聚集在手术室，所有人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而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
0: 完全
4: 那个分离检上了吧？
1: 口有点小，你
4: 上边上边就行。
3: 对于杨慧霞主任来说，子宫的刀口开在哪里至关重要。
1: 再高一点，因为我想还是避开，你避开胎盘，你用手摸一下，这些是
4: 在这就这个地方，这些都在底下，你没法暴露。
3: 切开子宫后，血液瞬间涌出，宫腔内的羊水都变成了血水。此时医生必须马上取出孩子，否则胎儿就会被羊水呛到发生窒息。泡在血水中的孩子被迅速取出，是一名女婴。医生第一时间剪断脐带，切断了母亲和胎盘之间的关联。女婴被迅速地转移到手术室的一侧，在这里儿科的医生立即为她清理口中的羊水，打通气道。这个提早来到的小生命是否能像母亲期待的那样健康呢？
4: 收光速，收光速，收
0: 赶快打打打
2: 打打打打。
3: 胎儿一经取出，杨慧霞主任顾不上询问孩子的情况，便马上启动了术前植入的腹主动脉球囊。现在这个只有几毫米大的球囊正在为医生争取着宝贵的时间来进行止血救命。
4: 拿止血带，止血带。羊水吸完了吗？吸完了准备换那个。
1: 不，我先把胎盘取出来。
5: 我们把胎儿娩出以后，就首先进行腹主动脉球囊阻断，阻断以后血流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仍然出血还是凶猛。
3: 而在另一边，刚刚出生的孩子还在抢救，他全身发白，并没有发出哭声。一边是鲜血大量涌出，一边是因为窒息而进的可怕。一间手术室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生死战场。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妻子，既是父亲也是丈夫。手术室外的苏伟陷入了痛苦的煎熬。
6: 引起大出血呀、可能子宫切除啊，孩子还是也担心的。希望孩子健康，希望大人平安，这是最圆满的结果。
7: 媳妇儿加油。
8: 宝宝妈妈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咱们两个一起加油。
3: 经过紧急的处理，这个提前了一个多月降生的孩子终于发出了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
8: 兄弟没事啊，
9: 2320加油。
10: 电梯哦，我来。孩子早产要去新生儿科。
7: 行，没了。
6: 说不出来了，别说了，这心里头还那个还没下来。
3: 刚刚出生的宝宝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睡梦中的宝宝还不知道妈妈正在经历着什么，这个柔软鲜活的小生命正在等待着妈妈的拥抱。而此时在手术室里的杨慧霞主任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对于胎盘植入的手术来说，取出孩子以后剥离胎盘的阶段才是巨大的挑战。
4: 来，伯伯，我先把胎盘取出来。这个请到，这就是胎盘和膀胱之间。 这里边全是血管，看着了吗？
5: 嗯。再有个手术中就发现他因为植入面积很大，而且子宫和膀胱之间有很丰富的新生的血管质。
3: 胎盘的剥离面一直在渗血，医生们努力在不伤害子宫的情况下剥离胎盘，希望能为景淑萍保住这个重要的器官。
4: 面积还是比较大，来拿大针，我来给他缝。咱们那个，这样咱们退膀胱，这样的话你把止血带拿走。
1: 这会子宫收缩好了吗？
4: 好了，
1: 好像好多了。
4: 好多了，没事，问题不大了。
3: 经过进一步的缝合和压迫止血，出血的情况终于得到了控制。
9: 没事了啊，小女孩啊，四天六两，但是她是早产，所以要去儿科。
8: 辛苦你们。
3: 中午12点，景淑萍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
7: 醒了。
8: 大哥，
11: 等着吧。
9: 哎，可好看了呢。
3: 安顿好妻子，苏伟来到了产科门诊。
7: 谢谢你啊，太谢了，景淑萍的家属。
9: 啊，好，谢谢您的美丽鲜花。
5: 看到他们恢复得很好，母子健康。通过我们这样忙碌，给病人进行保驾护航，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付出再多，我觉得我们也心里很安慰的地方。
3: 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天，为了进一步确定他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需要进行身体的各项检查。
9: 看看脑袋里有没有出血呀、缺氧啊、发育异常啊。看看他不是早产儿吗？早产儿他就比别的小孩就容易损伤，容易长不好。
3: 还在恢复期的景淑萍，满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这个出生后都没有看上一眼的小女儿。
8: 人家孩子哭，我特像我家孩子，手多大嘴都直了。
3: 术后第三天，景淑萍的大儿子也来到医院看望妈妈。
8: 妈，你这刀口怎么那么大呀？
12: 好长好长的，一直切到了。以前我妈切的是这个，还我的时候横着切的，但是她要竖着切。
13: 这回是竖着切的。
8: 你觉得你妹妹长得像谁样的？
12: 像我呀。
3: 有了儿子的陪伴，景淑萍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分别了四天后，夫妻俩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相见了。
8: 景淑萍，好小哦，西西，西西，妈妈给你起好名字了，西西，好可爱。
3: 短暂的相见后，母女俩又面临分别。孩子还要继续在儿科观察。
14: 大部分的孩子因为肠道没有发育的完全好，然后有一些喂养不耐受呀、坏死性结肠炎呀这些出现。我们的宝宝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就是规律的加奶的过程中，然后看见目前观察的话，他耐受还是好的。
3: 终于到了宝宝出院的日子，还在坐月子的景淑萍执意跟丈夫一起来到医院接孩子回家。
7: 哎呦，我小眼睛真的真棒。
8: 嗯，来，
7: 他
8: 肚脐还没掉啊。嗯，
14: 哎呀，我都好多年没疼过小孩，我都感觉好像跟新生妈妈也是。哎呀，
5: 老汉。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样忙碌，能给病人进行保驾护航，母子健康出院，那我们就觉着我们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克服。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了好几个地儿，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心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首先，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里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70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科室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在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一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后，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白雁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0: 68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

0: 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谢欧。随着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售，机票预订也进入到了高峰期。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271万张，长线游、分段出行的特征明显。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中秋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2: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2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然后加起来一共就是10多天。
1: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等传统热门城市热度不减，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一些秋色宜人的县域目的地客流热度涨幅明显。
3: 那多地高校呢，将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可连休13天，带动大学生出行意愿。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那超长假期呢，也推动了咱们长线旅游的一个需求释放。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昭苏、八里坤同比增长均超1倍，奇台、阿勒泰同比增长均超50%。
1: 出境游同样火热，截至9月20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8万张，同比增长超2%。不少旅客像丁先生一样，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目的地。
4: 国泰整体在出境客运的需求上面，与去年同期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京，旅客不光是短途航线很旺，那长途航线也很热门。那在短途上面，香港和东南亚是非常热度高的目的地。那特别是像海岛城市，比如像普吉岛、宿雾或者是巴厘岛。那在长航线方面的话，就是像悉尼、伦敦和洛杉矶则是热度很高的目的地。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直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
1: 平台数据显示，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翻倍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节中仍有价格优势。记者在购票平台上搜索发现，国庆期间北京到榆林、太原、郑州等航线目前还有200-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说说铁路方面，火车站的内部呢是空间复杂的，各处工农区交错，不熟悉路的旅客迷路绕远的情况就会时有发生。那近日北京西站上线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之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的环境，就可以根据虚拟箭头行进，找路的效率大大提升了。那咱们也来体验一番。
5: 我们现在跟着蓝色的箭头向前走 ，Let's go。它提示我进入扶梯。
6: 左转，请直行91米。
5: 跟着实景导航，我们顺利来到了 P5 停车场。那这一路上呢，不仅有箭头的提示，还有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穿过小路，上了扶梯，最终顺利到达目的地。
0: Nice。真的是很方便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发生了哪些情况，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7: 速度与安全的关系在湿滑的路面上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对于大型车辆来说，车辆越大，重心越高，失控的风险就越大。这时候呢，就需要更长的距离、更柔的力度、更早的预判。如果您仍然按照晴天的节奏驾驶，失控就很容易发生。这里是早晨5点多，三元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一场雨刚刚下过，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小心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面对湿滑的路面，司机并未做出适当的调整， 导致厢式货车失去了控制，车身出现打横后，厢式货车整个的前部与路中绿化带相撞，险些撞上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银色小客。而后那辆厢式货车压着绿化带向前甩出去好几米后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发生翻车事故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推开车门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据了解，当时在车里面一共有三个人，所幸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而这辆厢式货车是空车，据当时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雨后湿滑的路面上操作不当，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侧翻余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后或是雨中路面湿滑，视线不清会影响驾车时的操作和判断，也正因此雨天驾车时司机们要更为谨慎小心才行。每一起非机动车的事故背后，骑车人存在的往往不是单一违法，而是多重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事故就不再是概率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要知道，少一次违法就少一份风险，多一份规矩就多一份平安。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城区的白塔寺路口，此时的路面上安静顺畅，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想要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令其没有想到的是，从路口另一侧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他闯红灯进入路口之后，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当时没有戴安全头盔，又是违法逆行又是闯红灯，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交通违法者不要认为自己在违法的同时能够采取减速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的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交通违法者还是会惹下大祸。车体受损还是小事儿，要是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了伤痛，那麻烦可就大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能戴上安全头盔，减少事故发生时对自己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在路口，转弯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信息不对称，转弯的驾驶员关注的是自己要去的方向，直行的驾驶员关注的是前方的路面，双方的目光各有焦点，却不一定覆盖到彼此。可是路口的安全靠的不是各看各的，而是互相看见。这里是晚上11点多，石景山区的黑石头路口，从画面中看，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通过眼前的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两辆小客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从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那辆行驶在转弯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准备通过黑石头路口，没成想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

0: 小客，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而两位司机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白色小客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位置严重受损，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路口时要提高安全意识，注意观察，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时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别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
1: 下面呢，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夜茶日记，咱们稍后见。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夜间的小营路段车流密集，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在这里开展常态化的夜查行动，专项作业车拿来送货，工程挖掘器械直接开上了城市道路，货车私自加高栏板还闯禁行，这些违法行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咱们来看看。
3: 您这里边拉的是什么
4: 毛巾浴巾
3: 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作业设备啊？
4: 我也头一次来。
3: 没有是吧？
4: 我也头次来
3: 啊。那你这里边没有非载货专项作业设备啊？相当于全是这个。
4: 对，我就先提个班，我也不懂这个。
5: 晚上10点，民警在海淀区毛纺路上拦停一辆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打开车厢一目了然，车里满满当当全是酒店的毛巾、浴巾等保洁货物，本该配备的专项作业设备彻底清空，完全当成货车拉货使用。司机却表示完全不知情。
3: 车呢，咱核实了一下，他这个行驶证上登记的车辆类型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也就是它应该搭载这个专项作业设备，不是一个用于拉货的车。这属于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违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
5: 除了改装作业车拉货，民警现场还查获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轮式器械车。
3: 轮式器械，我跟您说一下啊，这只能在施工作业内部的场站里边开，封闭区域里边施工地儿。上道路，社会道路得拿拖车拖着，这么开可不行啊！你看你这牌子，这应该是轮式机械的牌子。
5: 民警介绍，这种工程器械只允许在封闭施工场地内作业，根本不能直接开上城市道路。车辆视野盲区极大，车速缓慢，上路行驶隐患重重。
3: 如果说我站在这个位置，你看您那个倒车镜，你看出那儿，前面没有小倒车镜。就这儿有一个人，您在驾驶座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6: 所以说我们
3: 对吧？
6: 安的有效。
3: 对，你这没有，然后你那个座舱又偏左，你扭头你也看不见。就先别说人了，这有什么？比如说地上有个坏的井盖，有什么坑，你就得掉下去，根本就看不见。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作业的机械，啊，不是一个上道路行驶的车辆啊。根据道交法，咱们现在做出一个处罚，违反禁令标准指示就是。这个 罚款100，驾驶证记1分啊、哦，好吧。
6: 行。
3: 嗯，下回咱注意。
6: 行。好嘞。
3: 因为它设计的目的是一个挖掘作业这么一个目的，它并不是说按照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这么设计的。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可能有自己观察不到的盲区，啊，在道路行驶，甭管是并线还是转弯的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而且这个车呢，它是一个低速驱动的车，啊，就是遇到一些可能，比如说快速路啊，就是最低限速相对比较高的这些路段，它这个低慢的性质啊，也容易引起交通拥堵，乃至有可能会引发追尾。
5: 一辆京 J 牌照的蓝板货车也被民警拦下，司机存在双重违法行为。
3: 叫清河小营地区，
7: 啊，
3: 货车是进行的，早上6点到晚上23点。
7: 啊，今天是第一次。
3: 货车是进行的。
7: 啊，行。
3: 我一看您这货车，首先上面也没有通行证。
7: 对对对。
3: 啊，这应该是一个蓝板货车，是吧？
7: 啊，是。
3: 就说这个东西是自己往上加的吧？
7: 对对对。
3: 对吧？
7: 这挡住边别掉。
3: 你相当于把这边给加高了，是吧？这个东西。不属于车辆本身，23点到6点可以走。啊，现在走，根据道交法90条以及道交法实施办法第93条第三款是罚款100记1分。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了，你看，你登记的结构可不是这个。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罚款200记1分。
5: 两项违法叠加，驾驶人被合并处罚，罚款300元，驾驶证记2分。
3: 在驾驶货车出行的之前呢，要先查询一下你所前往的目的地，包括途经地，现货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或者说区域，或者说时间段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您可以去申请办理咱们这个货车专线的这通行证啊。如果说没有相关通行证的话，建议您。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在非限行区域和非限行时段，这个驾车出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驾车出行要保障咱们车辆的特征、结构跟驾驶证跟这个行驶证上已经登记的这个特征跟结构是一致的啊，不要对车辆进行擅自的改装。和这个特征的改变。
5: 民警提醒广大货车、工程车驾驶人，别抱着侥幸心理私改车辆、乱用车型、闯限行，守法出行才能避免被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1: 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是没有车棚的，但骑行过程当中，很多人为了方便储物、遮风挡雨，私自进行了改装，看上去确实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就连续查获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我们来看看，
3: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8: 对，加的。
3: 您为啥想加这盆儿啊？
8: 就防雨啊。
3: 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5: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3: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会给比如说给您造成摔跟头啊。
5: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的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3: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5: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3: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5: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3: 知道为啥拦您吗？
4: 车有棚呗，
3: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
4: 您不能。
3: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4: 这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5: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3: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4: 明白明白。
3: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的，那肯定不行啊。
4: 嗯，行。
3: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4: 对对对。
3: 您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儿看的，都锈了。
5: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1: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的，晚高峰时段车流密集，一点小违法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更别提多项违法叠加了。那近日民警在执法中发现，部分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0: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2: 多大了呢？
3: 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0: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2: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是不是？脚都没地放了。
0: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2: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3: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2: 怎么坏的呀？
3: 丢了那螺丝，他戴上忽闪忽闪的。
0: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2: 这还带条狗怎么？
3: 我给送狗去，把这狗给寄养了。
4: 胳膊还伤呢是吗？
3: 对。
2: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0: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2: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第二，您当这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对不对？而且这把着车把呢，它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脚踏并非置物台，如有送货需求，还应当选择客车或货车出行。北京台报道。
1: 来看，在西二环的主路上，部分驾驶外部车辆进京的司机对进京证限行范围一知半解，屡屡踩进通行坑。那怎么解决呢？咱们听听民警的办法。
0: 中午12点多，在西二环主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 SUV 被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拦停到路边。
5: 哎，您好，女士，您那个进京证办了吗？
6: 办了。
5: 哎，您进京证打开看一眼啊，咱们这二环主路。
6: 现在是二环吗？
5: 对，您现在走到二环主路，二环主路包括二环一里，还有长安街这块，咱们都是24小时禁行路段啊。对，您打开您进行证，上面都有，您好好看一眼，好吧？可以走二环外啊，咱们这二环内别进，二环路都有路标，包括咱们这禁行标志，咱们这二环路上都有，好吧？啊，您这根据道交法93条第三项，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咱就是记一分，罚款100元。
0: 同样闯入禁行区域的，还有这辆悬挂河南牌照的白色越野车，司机对于车辆是否办理了进京证的问题一头雾水。
7: 我过来，我不知道这个车在这搁着嘞，我车要开过来，我不知道。
5: 啊，您这不是您的车是吧？
7: 对。
5: 啊，行，没事，我跟您说一声啊，我看您那个进行证啊，他已经办理过了。
7: 哦。
5: 但是您那个，您要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
0: 受人之托，临时帮忙，司机对于外部车辆的通行规定一知半解。民警现场向他详细讲解了外部车的进京要求，指明进行区域，同时提示司机，如果对去往目的地的路线不太熟悉，担心误入进行区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设置来解决。
5: 您下回您可以把这个车牌号啊，导航把您的车牌号输进去之后，它会给您显示一个红色的进行区域，这个区域都是。

0: 车。
1: 您装这个花吧，这是不允许的啊，跟您说一下，而且它有点遮挡后排视线。您要如果装那么多货的话，从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边的情况，这容易发生危险。
0: 除了违反规定载货外，民警发现这辆车还存在号牌固封装置缺失的问题。
1: 机动车号牌啊，必须使用专业固封装置，就是您这个三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掉了之后要及时给它。情况机动车号牌但未使用固封装置呢，我对您进行警告。您尽快把这个固装置给补齐了，好吧？因为它容易脱落，到时候导致这个车牌歪斜，影响抓拍，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0: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同样是客车，同样是满载货物。
1: 您这个车辆属于小型专用客车，只能载人，它不能拉货。那您拉的货都已经顶到这个车的顶上了啊，有点遮挡后排视线。您在前面看后视镜，肯定看不到后边，因为全被货挡了。
0: 最终，两名驾驶人均因违反规定载货以及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两项违法行为，接受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客车就是拉人的，货车才是拉货的，两者不能混着用。货物没有固定，后视镜被挡住，一个急刹车，满车东西往前冲，后果不堪设想。守规矩才能平安上路。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来看微说随手拍，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长营北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担忧，那这种行为也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同时对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我们来看下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发生在朝阳区小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银色小客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发生在怀柔区杨宋镇博雅大街。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交通信号灯是红灯，这个时候应该减速停车，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过路口。而这辆小客车

0: 车呢丝毫没有减速，径直开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属实，民警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同行。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避免疲劳驾驶，谨防发生意外。昨天晚上，扬州高邮安大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其中一人被困在了驾驶室。那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我们来看看。
3: 事发当天，三辆货车发生连环追尾，第三辆货车因撞击严重，导致驾驶人被困。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座椅进行扩张破拆，打开救援空间。经过大约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司机被成功救出，并无大碍。据他介绍，因对向车道车灯过亮，变道后未能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来不及避让，导致事故发生。
4: 特别亮的黄灯，晃了一下眼，我往里面避了一下。然后我一看前面有一个木头不动了，这个车。我着急想打过来的，没打过来。
3: 因救援及时，事故现场无人员伤亡。
2: 城市快速路全线禁止非机动车通行，但是总有人疏忽大意，偏要以身涉险。还是在江苏扬州，这不前几天就有电动自行车误闯快速路，在高速穿梭的汽车车流当中低速前行，频频与危险擦身而过。
3: 下午3点多，一辆电动自行车慢速行驶在扬州运河快速路最右侧车道，发现身边不停有汽车高速超车后，骑手明显慌乱，将车停在鱼骨线区域查看路线。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及时介入，在运河快速路北城路出口将骑手连人带车拦停。
5: 从这个出口下去，从这个出口下去。
3: 民警驾驶警车护送骑手安全驶离快速路。了解到这名骑手是从江都过来的，路况不熟，用了手机导航，但没有设置骑行模式，而是误点汽车出行，结果稀里糊涂被引导到快速路上了。
6: 江都过来的，你走怎么过来的？
7: 我也不知道，就搞来搞去，我就根据这个走。
6: 你根据路就走吗？你看看也不对啊，全是汽车，对不对？你今天我们说实话，你今天就没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怎么办？
3: 民警依法对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开展安全教育后予以放行。
2: 再来看看武汉这位很有心计的小偷，他在偷车之后剃了个光头，换了个形象，自以为能瞒天过海，但是民警却凭借步态和穿着习惯精准锁定了他。那他究竟露出了什么样的破绽呢？我们了解一下。
3: 当天上午，武汉市青山区八旗府街居民蒋师傅骑电动车去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参加社区活动，当时赶时间进去，忘了锁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车不见了。蒋师傅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了，于是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调看社区公共视频，发现蒋师傅刚进老年活动中心不久，他的车就被一名中年男子骑走了。
8: 单头发，穿的合适上衣，再就是穿了个七分裤，撒了个拖鞋。
3: 民警立即对这名嫌疑男子的行踪进行了追查，没想到追踪到第二天，嫌疑男子再次出现时竟然换了个样子。
8: 头一天是有头发，第二天是光头，但是他的走路的这个步态，还有他的那个穿衣服的这个风格及体型，包括他的穿的七分裤跟拖鞋是一模一样的。
3: 反复比对确认之后，民警迅速行动，将嫌疑男子王某控制。面对铁证，王某如实交代，路过老年活动中心时，发现门口有辆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于是起了邪念，将电动车盗走，并将其变卖。事后担心行径败露，他特意去剃了个光头，没想到还是被办案民警识破。目前，嫌疑男子王某已经赔偿了蒋师傅的损失，并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真是煞费苦心，却也难逃法网。在重庆的某个路口，行动不便的一名男子滞留在了斑马线上，车流当中进退两难。执勤的辅警冲上前，一把将他抱了起来。我们来看看。
3: 当天下午6点左右，正值晚高峰，中十字路口车流量大，通行繁忙。就在市民们有序过街时，斑马线上一名男子的异常状况引起了辅警潘超的注意。男子似行动异常缓慢，步履艰难，30秒的绿灯时间里，他仅向前挪动了不足半米，迟迟无法通过路口，被困马路中央。途经此处的车辆纷纷减速避让。正在路口执勤的辅警潘超立刻快步上前查看情况。
9: 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背你过去？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背他嘛，背他，然后他手又没有那个力气，那我就放弃了，放弃了，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抱你过去？他说可以，然后我就把他抱过去了。
3: 潘超了解到，男子因为脑梗后遗症行动困难，当天是独自一人外出。潘超小心地将男子稳稳抱起，稳步穿过车流，抵达对面人行道。这温暖的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来，上传至网络，收获大量点赞。
2: 真的是很温暖的画面啊！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接下来的监视器里所记录的画面就没有那么温情了。由分心驾驶所导致的事故在频繁地上演，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文汇桥附近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已经有所减少，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他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这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开过来后，车身慢慢偏离了行驶方向。由于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造成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猛然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部分零件被崩进对向车道不说，被撞离原位的部分护栏险些剐撞到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红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停在不远处，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而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估计是分心走神了，他没有仔细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又没有及时调整好手中的方向盘，最终导致了措施不利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专心致志，特别是中午时分光线较强时，一定要放下遮阳板，并杜绝出现接打手机的情况。这里是上午9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因为车辆较多的缘故，行驶速度时快时慢。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身上，您注意看。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走在他前面的一辆银色小客掰轮并进了外侧车道，而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显然对此观察得不够仔细，措施不及之下，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与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后侧相撞，而后白色小客便向左侧翻出去。仔细看看，他的车辆损失不小，一看前方的路面出现了事故，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顿时变得小心翼翼，赶紧减慢了行驶速度。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估计是因为车身受损后车辆性能出现了问题，白色小客的左前轮还在继续转动着。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已经从车里爬了出来，并没有受伤。不过刚刚发生的一幕绝对把当事司机吓得不轻，这会儿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和几个人一起把这辆侧翻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谨慎小心的驾车，并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别再因为心慌意乱措施不当，让自身陷入事故的困境中了。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2: 妈妈，是不是我管理我都不看你了？
3: 那你看什么？
2: 哇，
4: 我能在滚轮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5: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出这个话，你可以看我一把。

0: 北京琴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驶过京西，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就在上周，演员黄奕出演的电视剧《宽窄人生》刚刚杀青。其实回顾黄奕这些年，也可以用“宽窄人生”四个字来形容。他入行没多久就出演了《还珠格格三》这样令人瞩目的大戏，却也为自己引来了质疑。
2: 我接了小燕子之后，就是很有天生的，有很多人是排斥的。
3: 当然，
2: 但是在那个年代底下，我自己是非常感恩的。小时候看他的书，是躲在被子里看窗外的，就是然后现在我可以演到他的戏。
5: 不亢不卑，就是不抵抗也不自卑的意思。
3: 接演小燕的时候，大家说这姑娘可够勇敢的。
2: 就是以前我们都没有经纪人，就是属于都自己拿了照片，后面写着年龄，姓名，身高，体重，联系方式。就这么联系方式还是个 BB 机。可是到了后面，就是我是被琼瑶阿姨选中的去他们公司的签约演员。我当时是去试的是《情深深雨蒙蒙》嘛，这段大家也知道，然后就被淘汰了。
3: 嗨，有点眼泪这里边。
2: 然后我是很努力演的，然后阿姨说我这个哭的有点丑。
3: 其实琼阿姨说，哭的不够那种琼瑶范儿。那后来又让你来饰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中间发生了什么？
2: 因为没有去试到这个角色，所以我又开始重新的开始建剧组啊什么的，就被上错花轿的导演啊看到了。他又很喜欢我，就是没有章法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的。哎呀，就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3: 女主角。
2: 那个，对，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正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 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演完以后，观众是长时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啊，才走下舞台。我们《附身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换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首次用魔术来包装话剧，主要是讲述我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想做成一些跨界融合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给大家的作品一定是要信息量大。现在魔术的发展业态特别多啊，比如说文旅融合啊，好多景点啊都是用魔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戏剧，像小剧种的物剧《三打白骨精》啊，也是用魔术的变装啊，所以其实魔术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了，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魔术需要更便捷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研究做一个魔术的大数据，结果可能有关键词输入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演教学和道具的输出。我认为附身幻术它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绝对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魔术呢，它不仅是揭秘，它更是传递观众对美好的向往。非遗呢，它绝对不是老手艺的保存，而是对古老惊奇的再发明，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7: 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践行就这个基本原则。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古籍，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都不应该是被放在库房里或者放在展厅里。古籍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在对它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时候，就是能让它更好更长久的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
8: 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希望今天的戏曲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是精神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当中蕴藏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中国人对假丑恶的鞭挞，有很多这样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扶危济困的等等，从这个交流的过程之中，让外国的观众也好，艺术家也好，能更加深切地去体会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当然文明交流互信是双向的，我想有些价值观是全人类共有的，相互交流一定会拉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感情。用中国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它更好地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其实几个月前呢，已经有媒体曝光过这样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调查。但是如今，这些机构不仅照常营业，甚至把已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调查。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在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
2: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

0: 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
1: 工作人员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他们还负责提供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并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0: 这个认证报告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1: 事实上，就在六月下旬，有媒体曾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2: 但是查不透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 而位于四川绵阳的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同样，这家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四川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
4: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5: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4: 不可能啊！
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
6: 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面对这种不具核查的嚣张的乱象，我们必须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啊！
7: 对，职业医师的资格考试啊，连资历都可以造假。那些入门资格都没有的人，万一考回去了，拿到了医师职业资格，他们会做什么呢？这让人细思极恐啊！当然，那些假造出来的助理医师的资格不只可以用来参加考试啊，如果拿到一些小诊所、医美机构、养生馆、社区医院，会不会变成非法行医或者是诈骗行为的工具呢？所以我们其实有理由怀疑，那些花钱购买造假资历的人，本来目的可能就是为了非法行医和诈骗。对此啊，那些所谓的教育咨询机构不知道吗？还是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挂羊头卖狗肉呢？其实这里边还有更多的疑问，比如卖假学历资历的直播间为啥能够如此嚣张？底气是谁给的呢？网络平台面对这么赤裸裸、几乎不加掩饰的造假话术，识别不出来吗？还是为了流量，为了流量背后的利益，就睁一眼闭一眼，假装看不见了？而之前所谓的检查到底是谁查的？怎么查的？这样公然造假的教育咨询机构没有被关停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网络环境和教育环境不该容许这样的学历资历造假行为招摇过市，尤其是医考造假，这是在挖我们所有人生命安全的墙角。医疗资质不是商品，健康安全不能被交易，所以类似行为必须一查到底，公布结果，追责到人，绝不姑息。
6: 医疗资质呢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守护医考净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死底线，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监管长
8: 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
9: 杨立伟去年十月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他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
10: 前一段我刚从这个新疆回来啊，我们在江寨那边啊还要设计这个模拟月球的这个场地，那么航天员在那儿要进行这个训练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在遥远的月球上的身影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9: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记者走进患者家庭，还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真实生活。短片当中，母女看似轻松的相处模式，其实呢，女儿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担心母亲生活没有质量，担心不能多陪母亲玩玩游戏，也担心母亲忘记她。
11: 照着我，照我呢，你别自作多情。
12: 你离我远点。
11: 不

0: 仗你，我不跟着你，我跟着，
1: 我带着您走，
0: 对，不跟着你。
2: 这些对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莫青的母亲已经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六年，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
3: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显性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
2: 很多人以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不认人了，但其实要从三个维度来判断，一是分不清季节和时间。
0: 现在是几月份？
3: 你生日你说是几月份？
0: 是我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几月份了。
2: 二是方向感混乱，三是无法准确辨认人脸和图像。
3: 想去吗？
0: 这是你们家啊？
3: 前面是，这儿不是。前面。
0: 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
3: 我都搬过来20年了吧？
0: 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好像第一次上这儿来。
3: 你不关心我呗？
2: 确诊中度以后，必须24小时有人看护。
3: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0: 不喝。
3: 所以我就很焦虑，你知道吗？这喝水少，这干吧。你这喝水是排毒的，是吧？你这身上那么多毒气，你不排呀？
0: 有毒，我就想引毒死了得了。
3: 你死了我怎么办？
0: 你怎么办？你过你的。
3: 那你不是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我妈其实挺了不起的，我就觉得她真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一辈子替到孩子。从来跟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然后他在他2013年得癌症了以后，治疗了以后，我就把遗体真正的结合了。要不然你说，
0: 哎，你别跟我来这个，我不习惯现在。
3: 哎，来，再来一个就习惯了。第一个不习惯，第二个就习惯了。被咱们国家称为国宝的动物是什么呀？
0: 国宝
3: 啊。
0: 大象
3: 啊，
0: 咱俩都是朋友，
3: 怎么说一说？
0: 干嘛？
3: 你挡着我镜头。
0: 你扑了我的脑袋干什么？
3: 你挡我镜头了，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诚心的？
4: 他现在这种算是最好的了。你那有很多家属很委屈的，就像他说的，我都记不得你，我说你谁呀、啊？我钱给你拿走了，我那个抓住女儿头发就一顿那个，说你给我拿出来。家属很委屈的，他儿子就是陪了他4年，就在家照顾，居家照顾了4年，然后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他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然后他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己还没有调理自己好，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再去，没有余力，也是很纠结，真的很为难。就是我如果不好了，我怎么照顾好他？我是希望能够从居家照顾到养老院照顾当中出一个第三种照顾模式，就叫小集体，就是有4个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想进行一件事儿或者是做一个活动，那僵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但是这个就都跟小孩一样，就是你看着他做，那你不做合适吗？不合适吧？我们就会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也做吧。就这样，我也是有很多想要陪他做的，就是不管是能不能延缓这个记忆衰退，能不能这个治这个病，但我至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开心的。
0: 我们俩想上镜头。你走这红地毯。
3: 哎呦，这家伙大明星啊，还红地毯，我给你铺好了，你看。
5: 小片里的这位母亲说：“你过你的。”女儿说：“没妈不就没家了吗？”是啊，家之所以成为家，是因为那里存着让我们感到安心的关系网络。有人等你，有人知道你的习惯，有人会发现你的缺席。即便家人因为疾病已经不再能清楚地记住这些关系，他们的存在本身依然让我们感到温暖。但是这份温暖的背后呢，往往伴随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不易。
6: 对，其实看完这个片子呢，我心里感觉很复杂的，因为里面老人的女儿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事，平时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快乐的，看不出来她的内心有这样的压力和焦虑。 他让我想起来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

0: 一位53岁的女儿全职照护患阿尔茨海默病8年的母亲，母亲已经认不出她了。在长期照护的压力下，女儿有一天突然崩溃，说：“妈妈，我也50多岁了，你让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行不行？”你觉得她不孝顺吗？那一定是不知道照顾一个患有这种疾病的家人，身体有多辛苦，内心有多煎熬。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会慢慢失去记忆，他们会走失，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脾气暴躁，逻辑混乱。到了中晚期，需要全天24小时有人照护。而对于守在他身边的亲人来说，体力精力的付出还在其次，关键是心理煎熬难以承受。你会眼看着一个跟你最亲密的人慢慢的变得陌生，不只是他不认识你了，而是你也不认识他。明明是最亲的人，但是却可能变得完全陌生，因为他会性格改变，脾气暴躁，不讲道理，甚至六亲不认。照顾亲人的过程也是一天一天，一次一次反复失去亲人的过程。有人管这叫漫长的告别，听起来挺有文学气息，但实际上可以用残酷来形容。对于患者家属来说，这是一场长久的拉锯战和消耗战，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8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眼下我们国家有超过1000万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这就意味着有1000万个家庭正在被拖入一场漫长的照护之战。如何能拖住这些家庭，是老龄化社会必须破解的难题。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这可以让患者多几年更有质量的生活时间，可以让家属从初期照护开始逐渐适应接受，让整个过程变得平稳有序。而从整个社会来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经济上减负、服务上替代、技能上赋能、心理上支持、社区里依托的多支柱体系，来拖住这些困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家庭。最后想说一句，如果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刚说的话、刚发生的事儿马上就忘了，原来会用的电器突然不会用了，在熟悉的地方也会迷路，穿反季节的衣服，或者多疑、淡漠、暴躁、不爱社交，不要急着埋怨，更不能忽视不理，带他去医院看看，换来的也许是患者多几年的尊严和家人少几年的负担。
1: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那今年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那么怎么去区分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睡眠不好会不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的概率？今天的晚间观察就来为您一一解答。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1: 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
2: 如何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一、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为响应应对老年期痴呆，全国行动计划和全国

0: 老年期痴呆全程管理服务协作网要求，目前防治工作重心正从晚期照护向前移，做到早期识别、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那么如何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呢？
1: 我的奶奶她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自己的一些重要物品，比如牙刷啦，还有钱包啦，就是不知道放哪里了。去超市买的东西，比如买苹果，但到超市就突然之间就忘记了。早期的患者主要是近期的记忆力下降，容易被老年人忽视。
2: 像杨斌奶奶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遇到过。早认识、早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对患者和家庭来说太重要了。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乔丽燕介绍，诊断阿尔茨海默病至少要做两个基本检查。磁共振上能看到最早期、最典型的脑萎缩。
3: 我们一般都至少做两个基本的检查，一个是振质评定，另外一个就是磁共振。在磁共振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非常多。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海马，这个海马呀是我们记忆的大本营。那没有了这个海马，我们就记不住新发生的事儿，但是新发生事记不住，老事还记得，所以这个就形成了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期的典型的表现。
2: 阿尔茨海默病是进展性的，和正常老年期的记忆力下降不同，
3: 它最终是要发展到生活能力消失，生活要全程照护这样的一个地步，因此它是一个致残的一个疾病。所谓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黄金治疗期，是指这个疾病还处于早期，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疾病还可以干预，要及早诊断。每拖延一年，你的疾病就不可逆一年。
2: 血液检测是近年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重要进展，门槛低，更简便。治疗方面已经从无药可治实现了有药可治的跨越。
3: 过去呢，我们只能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对症治疗，这些治疗呢，只能够缓解症状，不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而现在靶向药物的出现，直击这个疾病的发病。

0: 策的解读，让我们收获到很多。
1: 通过搭建这个市集的平台，为青年们创造一个交流互动的空间，着力去
2: 秋季大型招聘会20000余个岗位，持续开放投递至10月20日，求职者可登录平台浏览岗位、投递简历。接下来，全市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大家可关注“就业在北京”公众号、各区人社官方渠道，持续获取岗位信息。北京台报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等，同时明确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及代表团成员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截至今天凌晨，上海已保障3200多名涉赛人员顺利入境。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
0: 近日，在新疆哈巴河县，落日缓缓沉向额尔齐斯河，漫天云霞晕开了一层温柔的橘红，河面泛着粼粼碎光，秋日暮色令人沉醉。

0: 这里打响怀柔地区抗日第一枪，
1: 我们有一个有力的地势，
0: 平北抗日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2: 当时这里地处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
0: 抗日斗争有处打不垮的鱼子山，
3: 国与的国打了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戮力鏖战。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为策应冀东抗日大暴动，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先行攻克昌平，过13里，打下黄花城据点，向怀柔鲨鱼方向前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并继续东进。10日晚，两支队伍在怀柔渤海镇一带会合。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3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3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关东军短暂慌乱之后，开始还击。这时，

0: 埋伏在两侧山上的八路军战士向敌人冲杀下去，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八路军战斗英勇顽强，有的战士直到牺牲还双手紧紧掐着敌人的喉咙。一部分敌人利用路旁沟坎做掩护，顽固抵抗，八路军两次冲锋均未成功。邓华分析战场情况，发现这些日军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决定改变打法，集中特等射手对敌人露头就打。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三点多钟仍有五六十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十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冉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沙峪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评委的抗日烽火。海坨山下，归水河畔，这里是北京最北端的延庆区。而在延庆区的大庄柯乡，有这样连成片的7个村子，他们是李长沟、董家沟、慈母川、景儿沟、沙塘沟、劈破石、铁炉村，因地处13陵后山，俗称后七村。抗日战争时期，平北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1: 1938年12月，有6名群众在沙塘沟村秘密入党，成立了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由此点燃了平北抗战的星星之火。以沙塘沟村为核心的平北后七村呢，群众也纷纷自发组建了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来开展之前工作。
0: 由于日伪在平北统治严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非常艰难。1938到1939年，八路军曾2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1940年元旦刚过，新组建的平北工作委员会和平北游击大队3次挺进平北，到达劈破石村并驻扎下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昌延联合县政府在劈破石村成立，随后以后七村为依托，继续向怀柔、延庆川、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平北工委和平北游击大队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 昌延联合县政府地处平北抗日根据地南大门，到达平西与冀东根据地都相对方便。其次呢，这里地理环境好，处于山区，隐蔽性强，适合开展游击战。当时这里地处伪满、伪蒙江、伪华北3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彼此之间又存在矛盾，因此有了薄弱环节可以利用。
0: 为配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的主力作战，昌延联合县第一任县长胡英带领进行政权建设，先后建立起以后七村为中心的中心区、13陵区等5个行政区，下辖50多个行政村，其中多个村建立了党支部。1940年5月，第一任县委书记徐志福到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由于后七村的抗日势力不断壮大，日军将这里视为眼中钉，从1940年开始，连续不断进行扫荡和搜山。1940年8月，县委书记徐志甫突围时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志甫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决然举枪自枪，壮烈殉国。县长胡英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1984年，延庆县委县政府在烈士牺牲的长城脚下树立纪念碑，题写“青史先烈血，红旗后人情”，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0: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
1: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持久，效我立正状。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0: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野三坡正式组建，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挺进军司令部移驻马兰村。进驻马兰村后，面对冀东大暴动失败，两次挺进平北被迫撤回的严峻形势，萧克不断思索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1939年11月，萧克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平西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向冀东、平北发展的前进基地。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平西到冀东必须通过平北，平北的开辟可以成为两地的转运站、联络站，也可变为冀东的战略依托点，因此必须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三位一体战略任务的完成离不开百姓的支持，他们积极之前，青年们踊跃参军，村里组织起40多人的一个排参军，被称马兰排。胶州湖地道的演进史，也是一部军民智慧结合的发展史。兵民是胜利之本，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了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童南山、铁北寨、打不垮的鱼子山，平谷区东北部鱼子山一带，至今流传着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句民谣。鱼子山背靠燕山，面向华北平原，与盘山隔川相望。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鱼子山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无人区。仅鱼子山村先后有180多人被杀害，10户被杀绝，2000多间房屋被烧毁。日伪军为什么在鱼子山反复扫荡，制造惨案呢？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来到鱼子山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摧毁伪警察署，痛击日伪军。鱼子山一带成为八路

0: 军扎根冀东西部的落脚点。1940年4月，冀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光门，抗战时期是前线作战的临时指挥部，包森和李子光多次在城楼上做战斗部署。
0: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1: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的多余的锅砸了拿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硬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为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军民举起自制的土枪、地雷、手榴弹，英勇抗敌，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法，在山口河滩上布下了长达10多里的地雷阵，有铁雷、石雷、硫酸雷等，花样繁多，炸得日军心惊胆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鱼子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办兵工厂，英勇抗敌，铸就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共同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北平抗日斗争中赢得了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固。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县市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4: 全国呢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应急供应的网点，粮油应急啊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过了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5: 大国粮仓说到底就是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所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的底线。十五五开好局，既要多种粮、种好粮，粮食储备更要管得牢、调得动，实实在在端稳咱中国人自己的饭碗。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第20届亚运会赛场。
0: 昨天是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了多枚金牌。
6: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

0: 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1: 近一段时间，涉及未成年人上网用网的新乱象、新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 那为了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形势、新需要，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4: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3: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5: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如果能够通过成为行政法规的话，它就可以弥补我们现有啊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一些重要的短板。哎，一方面呢，它通过服务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呀对未成年人模式予以强化和分层化，能够呢对这个未成年人，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人模式，给予他们更加特殊的和有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2: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前不久，通州公安分局在开展专项

0: 用于散货和天然气运输的空载船。另外有两艘小型邮轮进入了海湾地区。数据显示，19号有五艘载有农产品、液化石油气和化肥的船只离开海湾地区，有一艘空载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驶入。据了解，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邮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和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波兰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波兰政府此前多轮燃油限价已于本月1号到期，油价随即明显上涨。油价长期维持高位运行，令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0: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说，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2: Because everyone, even me, I feel that cost of living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is difficult to stand. Our cost.Increased over 20%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are in a really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nobody can handle so huge increase in so short time.
0: 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上一轮实施了约半个月的临时燃油限价政策，于本月1号起终止实施。燃油增值税从临时的8%恢复至23%的标准水平。成品油价格再次回归市场定价，随着运输成本显著上涨，引发波兰大量运输企业破产。波兰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该国就已有1200家运输公司退出市场。席曼斯基还说，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还将传导至消费端。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普通消费者共同承担。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彭博社援引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11号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仅不到10天，9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已经上涨超过了87美分，油价几乎连日走高，已经突破了2022年创下的历史峰值。另外，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经济各个部门的通胀都过高，而这不仅仅是油价上涨造成的。
0: 卡什卡利说，美国民众每天感受到的通胀远不只是油价问题，而是存在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各个方面。他表示，美联储的职责是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此前，在美联储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中，卡什卡利是3名反对者之一。当时他倾向于加息，并警告等待时间过长可能导致通胀固化，最终需要采取更激进措施。卡什卡利认为，美国经济尽管面临地缘冲突和贸易问题，仍展现出较强韧性。他希望随着部分冲突影响逐渐消退，经济增长能真正发挥作用，带动通胀降温，从而降低美联储政策压力。本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市场当前预计10月美联储还将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
3: 根据多家外媒20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计划很快宣布这一决定。此举可能扰乱该法院的正常运作。美国国务院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后，美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交易。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称，相关决定可能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或之后不久敲定。一旦实施制裁，相关措施将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在未获得美国财政部许可的情况下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商品或服务。 国际刑事

0: 法院方面警告称，对整个机构实施制裁可能干扰其财政和日常运作。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2: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当中得票领先。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
1: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了强降雨，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和道路积水，目前已经有多人受伤和失踪。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5点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80毫米的降水量，约为常年9月平均降水量的2倍。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安全确保信息，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5个都县约167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
1: 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约2万人。按性别划分，65岁以上高龄者中，男性约有1571万人，女性约有2054万人。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有2911万人，75岁以上约有2168万人，80岁以上约有1288万人。此外，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65岁以上就业人数

0: 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日益加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
1: 据路透社20号报道，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死因疑似为摄入有毒物质。
2: 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疑似因中毒死亡，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据报道，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已有约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意大利是受移民抵达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移民问题是该国历届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执政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谈及移民问题时说，他将很快向内阁提出一项新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规定意大利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上限。
3: Per noi chi arriva in Italia vuole costruirsi qui il futuro deve imparare la nostra lingua, conoscere la nostra cultura, rispettare le nostre regole.È l'unico modo serio di accogliere.
0: 据报道，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施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每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

0: 勾引着他。
1: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
2: 愣着了，啊，愣着了。

0: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启程，有人到站别离，来往的读者便是这趟旅途里匆匆的乘客。无论行至何方，书香始终守在这里。书香是书籍最终的归宿，也是读者精神落脚的家园。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今天开幕，本届论坛的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上的万宁桥，见证了从元代漕运、舟楫云集到如今市井烟火连绵的变迁。借助 AI 技术，我们在这里构建了一场跨越700载的想象对话。一位当代中轴线文化的传播者与曾到访元大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隔空对讽。一座古桥，一条文脉，映照出北京更续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
2: 这座万宁桥啊，咱们老百姓管它叫后门桥。这些石板700年来被车轮马蹄一遍遍碾磨。马可先生，您还记得当年您走过的这座桥吗？
3: 记得，我还摸过这些望柱呢。
2: 我记得这几年修缮的时候，工人师傅们拿着海绵从每一个砖的砖缝里边一点一点地清理里边的灰尘，让这座古桥保留了百年的风韵。马可先生，您看您游记里当时记载的这条河现在还在，跟700年前呀、一个路线。
4: 都700年了，但看到它我还是感觉很熟悉。
2: 不光是河，您看这桥面是几百年的车轮马蹄一代代磨出来的。您那时候的车轮印和我现在自行车的轮胎印啊，能叠加在同一块石头上。
4: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自行车，但我也感受到了跨越700年和你站在同一座桥的奇妙。
2: 这就是中轴线，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它是活着的。700多年前，您看在这儿跑船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今天换成了跳广场舞的大妈、送外卖的小哥，还有我这样骑着自行车带外国人逛北京胡同的。但是桥还是这座桥，河还是这条河，人还是南来北往的人。当年您写下的游记把东方的繁华故事带回欧洲，今天我依靠自行车和短视频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带进中国的鲜活故事里。我常常告诉游客，你们脚下站着的这座万宁桥，马可波罗也曾在这儿驻足凝望，这条生生不息的中轴线也永远在